0: 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艰难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0: 春风送暖，劳动如歌。有人用笔尖传递力量，也有人用扫帚守护洁净。这个五一，让我们致敬每一份默默坚守，礼赞每一种平凡担当。下面请欣赏散文《方寸间的暖意》，作者永禄。五一的春风裹着暖意，悄悄漫过楼宇的棱角。
1: FM 96.6，
0: 这里是传递时代声音的窗口，是播撒文明的阵地，笔墨流转，光影穿梭，一个个鲜活的故事在这里慢慢生长。在满是热忱与忙碌的背后，有一抹朴素的身影格外动人。他伴着晨光而来，以扫帚为笔，以洁净为暖，默默守护着这片传播美好的小天地。天刚蒙蒙亮，城市还沉浸在朦胧的静谧里，办公楼的走廊上便已经响起扫帚清扫地面的沙沙声。没有镜头聚焦，没有掌声环绕，一把扫帚，一块抹布，一桶清水，便是他每日相伴的老伙伴。从一楼敞亮的大厅到层层延伸的走廊，从伏案写稿精心剪辑的采编办公室到不起眼的楼梯转角，他脚步不停，上下穿梭，弯腰清扫擦拭，动作娴熟又轻柔，一丝尘埃，一片纸屑，一点污迹都不愿轻易放过。我们扎根宣传一线，终日忙于撰稿、剪辑、策划、传播，步履匆匆，满怀热忱，只愿把最鲜活的故事、最温暖的声音传递给更多的人。我们早已习惯了脚下洁净的地面，习惯了窗明几净的办公环境，习惯了清爽整洁的日常，却常常忽略掉这份舒心与安然，正是他无数次弯腰，一遍遍擦拭，默默守护而来。他不懂文案如何谋篇布局，不懂镜头光影如何捕捉美感，更不懂宣传策划的深层用意，却怀揣着最简单也最执着的心愿，把环境打扫干净，让每一位在这里奋斗的人都能拥有一片舒心的空间，安心奔赴热爱。地上洒落的纸屑，他弯腰拾起，地面残留的水渍，他细心擦干，窗台激起的浮尘，他轻轻拭去，角落堆放的杂物，他认真归置。汗水浸湿衣衫，腰背酸胀疲惫，对他而言早已是寻常光景。劳动从不是机械的重复，而是内心踏实的坚守，是触手可及的满足。看着蒙尘的楼道重归于清亮，看着整洁的空间迎接每一位追梦人，那份纯粹的喜悦便在他心底悄然蔓延。平凡的岗位从不是暗淡的底色，平凡的双手亦能编织温暖的美好。我们常说，劳动最光荣，劳动最美好，劳动创造了幸福生活。这份光荣无关岗位高低，无关台前幕后，这份美好藏在日复一日的坚守里，融在默默付出的细节中。无论是我们执笔传声讲好时代故事，还是他以肘为伴守护一方洁净，每一滴汗水都闪耀光芒，每一份坚守都值得敬仰。平凡自有力量，劳动自带芬芳。这个五一，让我们一同致敬每一位认真劳作、温暖生活的普通人。
2: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只要踏实劳动、勤勉劳动，在平凡岗位上就能干出不平凡的业绩。
3: 这个时候，快递小哥
2: 环卫工人、出租车司机以及千千万万的劳动者还在辛勤工作，我们要感谢这些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守护者，大家辛苦了。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郝静文，编辑上官永禄，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00，中午12:00，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贫贱可怜的宅子，如今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带自己？

0: 天津早晨，
1: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七周年了，
2: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1: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七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2: 快说说
1: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七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0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2: 怎么报名呢？
1: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2: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一株青竹，坚韧不拔，向阳而生；一份爱心，凝聚力量，温暖同行。残障群体的成长之路，从来都离不开社会各界的温柔守护。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发起的青竹项目，以凝心聚力、爱心筑梦、消除障碍、持续运行为初心，汇聚政府、民间组织、爱心企业与志愿者的力量，从捐款捐物到精准帮扶，从技能支撑到心愿圆梦，用点滴善举为残障朋友撑起一片温暖天空。本周日9点到9点30分，天津市残疾人联合会、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与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爱的风采》，特邀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副理事长、青竹项目发起人李斌，民建天津市委会社会服务志愿者工作委员会主任安旭，民建天津市委委员、南开民建区委副主委、南开区人大代表、南开区天津好人王小芳做客节目，讲述青竹项目的助残故事，见证爱心凝聚的力量，传递同心向善、助残同行的温暖初心。
3: 各位亲爱的听众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天津市残疾人联合会、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与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爱的风采》，我是静心。有一种守护如青竹般坚韧持久，有一种温暖如春雨般润物无声。今天我们要关注一个特别的公益项目，叫做青竹哈。我们也邀请到了三位嘉宾跟大家来分享交流，他们分别是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副理事长、青竹项目的发起人李斌。欢迎李理事长。
4: 大家好。
3: 我们今天同时还邀请到了民建天津市委会社会服务志愿者工作委员会主任安旭。
5: 你好。
3: 我们还邀请到了民建天津市委委员、民建南开区委副主委、南开区人大代表、南开区好人王小芳，欢迎。
6: 大家好，您好。
3: 首先我们先问一下李理事长，李斌，你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做一些公益的助残的这个事业，自己为什么要参与到这样的一个队伍当中来？包括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样一个青竹的项目，是什么样的机缘把它发起？
4: 对于我个人来讲，我是从2006年。就参与到咱们的这个助残的和这个公益活动了，因为当时呢，我是网易天津车友会的会长，当时我们就发动了天津的这些车友进行这个助残活动。我们当时发动的就是在2006年的时候，我记得这个虹桥区有一个盲人这个艺术团体，我们那时候车友会呢是每周安排固定时间去接送盲人，我们这些人呢到车站，不管刮风下雨，同样都是送他们，
3: 风雨无阻。
4: 对，然后到2007年的时候，我就接触了聋人朋友，就是聋协，搞了一个叫“迎奥运树兴风”的这么一个手语活动啊。然后我从那开始就会了手语。
3: 李理事长这个手语非常的规范标准，打得非常好。
4: 然后呢，接触以后呢，我就感觉聋人，因为他听不到，他就信息就得不到一些这个收获吧，所以非常痛苦。有的时候你看到残疾人，肢体残疾人也好，盲人朋友也好，但是实际讲聋人，我觉得他没有信息的获得信息的来源，所以他我感觉是更痛苦。从那开始呢，我们就组织了这些，那个时候没有进入残疾福利基金会，那时候只是志愿者，就是
3: 纯民间，
4: 纯草根，然后帮助这个 残疾朋友，然后呢跟他们共同，他们遇到了什么车这个交通事故呀，家庭的矛盾呢，包括他们被骗，当时没有微信，就是短信，求助。然后呢，当时我就以志愿者的身份去帮助他们去，解决了很多事情。所以呢，天津的好多聋人就把我当做一个，其实他们就把我当做一个聋人。他很多人是认为我是聋人。他不认为是健全人。
3: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被误以为是聋人啊，其实是得到了一种尊重。

0: 认可啊，真正把你作为身边的朋友啊，这样一个误解是一个，我如果换位是你的话，我会觉得心里头非常的温暖。
1: 后来到2023年呢，我们是第八届残疾人福利基金换届，当时我增补为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副理事长。对于这个当选副理事长以后呢，我感觉就是既是这个荣誉，对于我来讲就是这么多年做公益的一种认可吧。
0: 是。
1: 第二呢，就是我觉得我的这个作为助残啊，公益啊的这个责任呢，就比原来重了。原来因为是只是志愿者，后来就变成了这个宣传员啊，变成了这个号召
0: 组织者，
1: 组织者了。
0: 对，
1: 从那以后呢，我们就23年我们就发起了，是当时的，因为我还是商会的会长，
0: 是，
1: 我们由商会和这个当时的这个我和我们的安主任啊，这个民间的市委会这个社会服务委的这个
0: 安
1: 主
0: 主
1: 任
0: 任，
1: 安主任，我们共同就是发起了这个咱们这个庆祝这个助产项目啊。
0: 就像你说的这个身份的变化，其实带来的这个心态也需要重新的适应和调整。原来我是志愿者，我是一个参与者，现在变成一个组织者，我是这个组织当中的一个负责人，这个责任就不一样了哈，需要带着大家，推动着大家往前继续走。发起了这样一个青竹项目之后，到现在大概4年的时间，4年当中你觉得最大的成绩，或者是我们怎么来衡量这样一个项目，它做得好或者不好，有一个指标吗？
1: 我觉得作为这个公益项目吧，我们其实青竹就跟我们的名字一样，谐音就叫青青助力，量力而行。所以我们呢，青竹呢，从开始发起就是先介入了残疾预防的角度啊。我们青竹呢就发起以后呢，我们就走进了若干个社区，例如就是像山区的咱们这个蓟州啊，还有一些这个宁河。包括我们市区呢，我们走进了和平、河西啊，就像这类的这个区县的这个社区，我们走进了。还有呢，就是我们组织各大的医院的专家走进社区，为他们筛查，这个就叫百万减残这个项目，就配合残联的一些工作啊，也组织了一些律师走进社区，为残疾人提供的法律帮助。因为残疾人当中有很多是聋人、盲人，他们的信息获得是非常闭塞的，所以他们很多也会，受到外界的影响，会对一些想法和这种法律，他们边界是没有边界的。所以我们是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个青竹的项目呢，能够让他们正确的这个生活，并且呢，我们的对于助残的理念是，我们希望能够让残疾人能够，不是对他们是怜悯，不是可怜，而是让他们能够融入到我们这个和健全人一起工作啊，一起生活，是这样。
0: 轻轻助力，让他们回到我们的人群当中，跟我们融为一体啊！各位听众网友，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天津市残疾人联合会、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与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合作播出的《爱的风采》特别节目。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一个叫做"青竹"的公益项目哈，邀请到了他的几位发起人和参与者，跟大家来分享交流。我们大概有一个印象，对青竹这个项目啊有所了解。刚才也提到了这样一个项目，其实呢是在民间的很多的企业家的这个支持之下来推动来向前的，同时呢也依托于民间的社会服务志愿者工作委员会这样一个组织的架构来做日常的工作。我们的这个委员会的主任安旭啊也在我们的现场。安总给我们说说，您怎么来推动这个事儿？在推动的过程当中，收获了哪些感动？
2: 不谦虚的讲，我本人是一个老志愿者了，参加这个志愿服务活动啊，有20多年的时间了。那么随着这个时代的不断的变迁，实际上这个爱心帮扶、志愿服务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对残障人士的帮扶。那么作为残障人士，我自己愿意管他们叫障碍人士，那么作为我们志愿者。啊，我们去消除了障碍，他们就跟我们是一样的，所以现在目前的对残障人士的帮扶，我觉得，从以前的这种单纯的这种救济，变成了牵手，单纯的从这个悲悯，到现在的平视，我们用这个让他们融入我们生活的方式，从心灵上到生活的能力上，给他们以帮助和这个 推动，让他们能够有自我的生活，所以我们这个作为民建的志愿服务的专门的工作委员会，我们就和这个咱们残疾会一道，在这个青竹这个项目的运作过程当中，我们从这个慈善帮扶到这个能力提升啊，到法律服务，到生活的小的这种小帮助，小爱心，从各个方面来帮助我们的残障朋友，在生活当中获得这种幸福感。
0: 我也注意到，我这里问材料，我们是这些年坚持走进了很多的地方，河西启智学校、虹桥培智学校这样的一些特教机构，还走进了天津市福利院德耀孤独症儿童康复机构，也给那里的一些包括残障的、智障的儿童和特教老师送去关怀。您是不是也能给我们讲讲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我们具体做的事儿都有哪些？
2: 实际上我们作为这个党派的成员，一个身份是有很多企业家，另外一个身份我们是这个参政议政的这种成员之一，
0: 是
2: 那么所以我们在这个帮扶当中呢，我们的视角比这个跟其他的这个志愿者还不太一样，
0: 带着思考，带着观察，还要提出一些提案建议。
2: 对，因为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个会员，他本身有企业的管理的这种经验，
0: 没错
2: 所以他到了这个一些这个残障辅助机构以后，他能够更全面的更这个全视角的来观察这个整个的你残障人士的帮扶的这个行动，那么所以在那个到了这个河西的启智学校就看到孩子们逐渐成长，那么学了一些基本技能和基本知识以后，那么他们以后还要生存，所以就有了这个从职业教育的角度来对他们进行帮扶的构想，
0: 想得更远了，以前是孩童的阶段，
2: 对，
0: 将来他们也有一天会成人，
2: 对
0: 未来的职业道路，
2: 去探讨能不能他们自己能不能自食其力，
0: 是
2: 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又不能像普通的那个咱们平常人一样从事一些重体力劳动或者那么就发现我们有一些那个跟文化相关的一些轻体力的这种服务项目可能能适合他们。另外你看我们在这个帮扶过程当中也注意他的相关的这种周围的人去审视，比如说特教老师，实际上特教老师是他们的工作非常繁重，从尤其这个智障人士的这种帮扶，那么这个由于孩子们智力发展有一定的困难，所以他们那个教学是非常繁重，重复性非常强，所以我们的老师们实际上这个心理这个负面情绪堆积也很严重的，
0: 没错，
2: 所以我们在这个到这个这种。咱们那包括孤独症的机构包括这种那个智力学校的，我们做帮扶的时候，
0: 特教的机构
2: 也同时给老师带去一定的情绪舒缓的一些课程一些这个一些帮扶的内容，
0: 没错
2: 让老师们以这个正常愉快的心情来做日常的教学，这样的我们就全方面的来推动，那么这才能是一个真正想帮扶到我们的最终帮扶到我们的残疾帮。
0: 觉得从安主任刚才说的这个考虑的角度一方面我们从最初的俯视到平视，现在呢还要有一个换位思考的过程我们真正成为他们，我们真正把自己想成是他们需要什么，我们再提供什么样的一些帮助。包括刚才李斌理事长其实也提到了，我们走进很多的社区，直接的去帮助到我们一些受助的人群。走入社区的过程当中，我不知道对于两位来说有没有一些也是印象深刻的一些片段或者一些事儿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实际上有时候对于残障的包括家庭包括那个咱们残障朋友本身，他们现在目前不是需要那种大规模的或者是这个大意义的那个这种那个关怀帮助，那实际上他们需要的就是特别细节的一些小付出小爱心就能够给他们以特别这个特别好的这个情绪感受。
0: 我理解就是咱别高举高打
2: 对
0: 一定要脚踏实地，
2: 对一定要在他们身边 啊，走进他们心里。
0: 嗯，是
2: 啊，你看我们这个曾经在社区有一家庭，实际上这个家庭是母亲和孩子都是残障人士。
0: 嗯，
2: 啊，母亲是那个双侧股骨头坏死，孩子是那个小儿麻痹加这个那个脑瘫。
0: 嗯，
2: 他们实际上我们在帮扶当中，一开始是送物资。
0: 嗯，
2: 那后来我们看到，实际上他们在许多生活细节上面特别需要帮助，我们就是组织志愿者。做了一件特别简单的事儿，
0: 嗯，
2: 他们其实这两口特别喜欢干净，他们经常洗衣服，
0: 嗯，
2: 但是他们有一个特别大的困难，他们衣服无法妥妥帖帖的塞到洗衣机里边，
0: 哦，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2: 对，因为他那个母亲股骨头坏死，
0: 是，
2: 他蹲不下去，
0: 没错，
2: 所以这个洗弯腰开洗衣机门是他们特别大的困难。
0: 这个小事儿来说，会成为他的一个心结。
2: 对， 对对，
0: 又爱干净，又想做这个事儿，就是做不到。
2: 对，
0: 会跟自己较劲。
2: 所以我们就是就跟他联系，只要他洗衣机，他说他要洗衣服，
0: 嗯，
2: 就通知我们，我们就派志愿者帮他去开这个门。
0: 重复做这么一件小事。
2: 对，
0: 嗯，
2: 那其实就是那么一件小事儿。其实当然在开门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聊天儿，
0: 是
2: 啊，讲一讲家常。
0: 嗯，
2: 哎，一下子就把他这个心结能打开，
0: 是，
2: 哎，你要是还集体照相或者是怎么样，哎，他其实有诚惶诚恐，
0: 嗯，
2: 他们不是希望
0: 觉得你们是不是作秀啊？
2: 对对对，不是，
0: 或者是为了你们要自己留一个这个纪念啊，来帮助我们，
2: 对对，
0: 并不是真心的帮助啊，嗯，
2: 哎，但是这种小小的就是搭把手的这种帮助，
0: 对，
2: 就让他们觉得特别一个实用，
0: 嗯，
2: 另外是特别温暖，
0: 嗯。同样跟刚才您说到的一样，是真正这些受助的朋友他们实际需要的，我们把温暖送到他的心里，才能达到我们这个倾注项目的这样一个初衷。我们今天还邀请到了一位这个王小芳老师，是我们倾注项目的核心参与者。我们刚才说到您很多的身份啊，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人大代表，南开区的人大代表，同时是南开区的好人啊，这样一个身份也代表了一定的责任。咱们做的这个很多项目，刚才两位也介绍到了，是跟教育有一定的关系。教育其实这两年我们在提叫五育并举，除了智育、德育之外呢，这两年提的越来越多的是体育。现在孩子们每天的这个体育课必须保障。那对于一些特殊的孩子来说，比如残障的朋友，比如说需要在特教机构去上学的朋友来说，这个体育这个事儿是不是也非常重要？这也是我们倾注项目关注的一个点，对吧？
3: 是的，我结识倾注项目以后，也跟随倾注项目或者说受倾注项目的感染吧，然后我们也走进了很多这个启智学校还有相关的一些机构，因为我从教的经历上来看，我接触的一般都是这个非常健全的孩子，但是当一旦有机会你走进不健全的孩子的情况下，你会被他很多的行为深深的打动，这就是另外一个世界。比如说这个在体育上，这个像盲人孩子踢足球，他也是要参加全国性大赛的，他们在踢足球的过程当中需要有很多专业性的指导，
0: 是
3: 健全人就是不能够感受到的另外一种方式。所以当我也受倾注项目感染以后呢，也跟着这个倾注项目关注了很多这个就是残障的孩子们的这种体育的发展啊，还有这个学习生活当中学习一些技能，我是深受感动，所以后来我也是应该说也是发自内心追随这个项目，然后走进了很多这个残障孩子、残障学生的这个生活当中。
0: 刚才其实安主任也说到了，我们要帮助或者跟很多的我们的受助对象成为朋友，那首先就得走入他们的内心，多了解他们的需求，问需于他们。从您服务的这些群体对象来说，您觉得怎么样一个方式是更好的去能够了解他们的需求？现在我们了解到的这个需求，能不能给我们来分享一下？
3: 好，实际上倾注项目呢，我觉得那个就是从我工作的经历上看，这个我们是倾注项目的一个实践者。最早结识倾注项目以后啊，我参加了他们的冬送温暖夏送清凉的活动。这个时候呢是我初次接触 这个残疾人士，很多在涉及，因为我是人大代表嘛，在我履职的那个选区当中，这个也有一些这个残疾家庭，
0: 是，
3: 当你
0: 经常要走访一下哈，
3: 对，走访他的时候，那个因为我第一次认识这个理事长的时候，我记得理事长就是开了一辆非常大非常豪华的奔驰车，然后这个奔驰车打开车门以后，全都是下送清凉的冰棍儿，然后当时这个理事长就是非常感人，就是把这个冰棍搬下来，然后又给这个残疾朋友送到家里。
0: 那会儿可能还是一个爱心志愿者、爱心企业家 啊，这么一个角度。
3: 是， 当时的这个残疾朋友，其实这一箱冰棍儿，价值没有很高，但是，非常热的天，然后给残疾朋友搬到家里边，送到楼上，然后呢，大家也没有过多的说一些必须要让你感谢的话，只是轻轻的，所以就说这最真诚的心，只是轻轻的一个这个举动，所以从那儿以后呢，我又觉得就是接触残疾人、残疾朋友、残障人士，应该说他们的内心和他们的灵魂，都是非常健全的，
0: 对，
3: 所以非常完整的，可能某一些地方不完整，但是他可能他的其他地方是非常完整，所以我觉得作为人来说，首先你要尊重他。
0: 没错。
3: 我曾经呢有这么一个在选区当中接触过一个学生，这个学生是一个高三的孩子，他呢在我这个工作当中履职过程当中呢，他就曾经跟我给我写了一封信，就说他高考的时候就失败了，没有考上。但是呢，他是一个听障人士，可是他的父母认为他已经安装了这个助听器，已经有了耳蜗，所以他就应该在健全的这个同学当中跟健全的孩子一样能够考上大学，所以他很痛苦，非常受打击，但是外人呢不能够理解，其实我也有点不太理解，因为这个孩子长得高高大大，非常帅气，从远处一看就像电影明星一样，我当时我觉得非常的健康，应该也很阳光，但实际上他的内心是非常脆弱的，因为没有人理解他。后来呢，我就找到了青竹项目，找到了理事长，然后呢请理事长这个邀请了一些这个专业的专家和专业人士，这个分析一下他现遇到情况，我们怎么能够帮助他走出这种心灵上的困境，并且解决他那个入学的问题。后来通过跟那个专家一交流，哎呦，我才发现，我觉得在我人生当中，就对这个残疾、残障人士这个认知是非常浅显的。就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接触不到这么多，他们虽然是小众，可能群体少小，但是他们是活生生的存在的，而且他的权利是和我们健康的人士一样存在的。所以后来我们这个结合青竹项目，一起帮助了他，通过专业的老师的指导，考上了专业的大学，改变了这个孩子一生，同时呢，让他变得非常阳光，这个时候我感觉他是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同伴，虽然当时他的条件也很好，他又戴上了一个这个助听耳蜗，然后貌似和健康的同学、完整同学是一样的，他也可以在我们正常人生活当中啊接触啊、交流啊、学习都没有问题，但是他的心灵和他就是出生以后稍微没有那么完整的这个过程，其实还是存在的，所以。

0: 通过这种就是骑电动车有一些就是交通事故致残的，那我们会招募志愿者去宣讲这个，让他们去佩戴头盔，因为他遇到交通事故以后，他可能受伤以后他就会致残。
1: 其实延伸了啊，就是把这个关口又进一步的前移了，给更多的包括现在还是我们健全的正常的朋友，也要有这样的一些理念，健康的理念啊，
0: 第二呢，是我们最近呢也正在和咱们天津市的供销社，下边有一个京农集团，他们呢有一个这个购物平台，那我们就是和他们成功了这个合作了这么一个叫助残爱心的这么一个专区，未来这些专区呢，让一些具有这个艺术天赋的，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残疾人做出来的这些产品，在这个平台展现出去。然后呢，这个能够这个让残疾人这种有一些获得感吧。
1: 我们也通过今天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交流，了解了几位我们做志愿者、做志愿公益服务助残的这样一个心路历程，同时呢，也了解了青竹这个项目一步步的通过一件件小事儿给身边朋友带来的这种成长和变化。最后一点时间，我们请三位分别每个人用一句话来做做总结，怎么样？我们对我们的服务的帮助的对象，其实呢也是我们的身边的朋友，想对他们说一些什么？我们从女士开始，好不好？王主任，
2: 在这个助残的过程当中呢，我想替特教的教师们再多说一下。像我们的启智学校，还有从事特教工作的这个从业的老师和从业人员，也希望呢社会给予他们更多的支持和帮助。应该说他们也是生活的艺术家，把每一个可能是有一些残损的，或者说是在另外一个空间诞生的这样一些孩子们，培养成某一些方面的或者某一些行业的这个艺术家呀，成功的这个学者呀等等，那么他们是应该说是人生的再造者。所以我想，全社会呢也应该尊重这些特教的老师和特教的从业人员。
1: 好，非常感谢王志伟啊，我们来听听安主任。
3: 我是非常感谢这些障碍的朋友，实际上是因为他们让我们这些志愿者感受到了不同的爱的场景，所以我们就是和障碍人士携起手来，我们携手青竹项目，一起用爱消除障碍。
1: 好，感谢李斌副理事长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我还是号召这个全社会的这些爱心人士和企业家，多为残疾人朋友，一些机会，让他们能够融入到社会，和我们一起工作生活。
1: 好，非常感谢三位今天来到我们《爱的风采》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你们的故事，以及我们身边的一些障碍朋友的故事，也通过他们可能让我们照见自己的内心。就像我们今天说到的青竹项目，叫青青助力啊，能通过我们每个人的一点点的努力，带给身边的朋友更多的成长和帮助，同时我们自己也收获内心的一些成长和变化。非常感谢各位听众网友关注今天的《爱的风采》节目，我是静心，咱们下周再会。
4: 畅通为民服务渠道，搭建沟通交流平台，找准问题关键点，对话新闻当事人。这里是天津早晨。
5: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了，
6: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5: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6: 快说说！
5: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零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6: 怎么报名呢？
5: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千诊。

0: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1: 哎呀，赶紧走。
2: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1: 嗨，借我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2: 对，
1: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2: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
1: 哦，
2: 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1: 三，怎么联系？
2: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3: 接下来为您重播本周三9点到9点30分播出的《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
4: 弘扬文明新风，涵育文明习惯，提升市民文明素养，展示城市文明成果。这里是《文明天津》专栏。文明天津大家谈，本栏目由市委宣传部、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联合推出。社区里的微课堂如何让文明理念深入人心？村里的积分制怎样改变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的老习俗？老旧小区从无人管到众人治的秘诀是什么？传统乡村在移风易俗、破除陈规陋习方面又如何破题？本期《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5月6号9点到9点30分，邀请滨海新区泰达街道华纳社区、济州区下窝头镇老区庄村相关负责人走进天津新闻广播直播间，分享文明社区、文明村镇创建的好经验、好做法，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文明故事。
3: 文明从你我做起，我们与城市文明同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范飞，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文明天津大家谈》节目。我们的专题节目呢，要推出一个新的系列了啊，社区善治，乡村新风。我们要把目光聚焦到基层，我们要聚焦到我们的社区和村镇。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两家来自文明社区、文明乡村的代表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他们身边的文明故事。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二位嘉宾，他们是滨海新区泰达街道华纳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李腾，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欢迎。我们今天还邀请到了济州区下窝头镇老曲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刘美娇，欢迎。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文明建设啊，首先呢要从这个思想上扎根。华纳社区在这方面有一个很有特色的做法，就是以党建加五微为依托，其中呢微课堂也是特别亮眼的。我想首先呢，请我们滨海新区华纳社区的李腾书记给我们先来讲一讲啊，咱们这个微课堂具体是什么，怎么来开展的呢？
5: 好的，主持人，在文明建设方面，华纳社区呢始终坚持以党建加五微为工作机制，那么其中五微呢是包含着微课堂、微服务、微平台、微治理和微家园，其中在党建加微课堂，是为载体，那么把思想教育做细做实，让文明理念真正走进大家心中，为社区的文化建设，文明建设打牢思想基础，汇聚大家的精神力量。那么做好思想引领呢？扎实的理论学习是基础前提，啊，华纳社区呢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固定在每周三开展集中学习，也就是我们的相约星期三的学习日，啊，自2016年持续开展至今呢，已经成为我们社区的一个特色品牌，啊，其实之所以选在每周三呢，其实也是经过我们反复琢磨的，
3: 啊，
5: 因为周三呢是位于每周的中段，啊，居民的时间呢相对集中，然后精力呢也更容易的这个聚精会神，啊，那么适合静下心集中学习，更利于长期的坚持。那么在学习日的当天呢，我们带领着党员群众一起学习党的创新理论、政策方针，还有廉政教育相关内容。啊，同时呢，紧紧围绕文明城区的相关要求，啊，融入天津行为文明促进条例等学习内容，通过条例解读、案例分析、交流互动等形式，让居民在思想上树立这个文明的意识，自觉养成文明的习惯。那么同时，我们也在不断的丰富 宣传教育的方式，针对老人群体等不同群体的需求，那么我们也在调整优化宣讲的内容，啊，用大家听得懂的家常话，身边发生的一些真实的小事来宣传这个文明风尚、社会功德，啊，这样一来呢，文明教育就更能贴近生活，贴合群众，引导每一位居民呢懂礼仪、守礼仪、讲礼仪，让大家呢集中能够参与到文明建设中来。
3: 嗯。好，谢谢李书记的分享啊！可见这个思想教育工作做实了，我们行动的根基就一下子稳了啊。
5: 是的。
3: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自然要这个问到治理成效上啊。华纳社区在破解老旧小区难题上，我们了解到也非常有经验啊。像我们的这个白云公寓，就实现了从无人管到众人治的这样的一个转变和飞跃啊。那么这个案例呢，我想也是特别有说服力。请李书记再给大家来详细说说，当初是怎么来这个发动我们的居民，整合我们的资源，一步步推动这个小区完成这次蝶变的呢？
5: 白云公寓小区呢，它是建成于1998年啊，小区不大，整体只有78户，其中居民呢只有66户。
3: 嗯，
5: 因为相对的营收点低等原因啊，原有物业公司呢就撤出了。
3: 哦，
5: 后续呢，经过多方的这个努力协调，仍然也没有物业公司愿意接管。
3: 嗯，
5: 那么陆续小区就出现了这个硬件设施老化、环境脏乱差等现象。那么面对这些难题呢，我们社区呢坚持以党建加微家园为引擎，紧扣文明城区的建设的目标啊，聚焦小区的环境整治、品质提升啊，破解小区治理的难题。
3: 嗯，
5: 那么实际在这个过程中呢，社区党组织主动靠前牵头，耐心倾听居民的诉求，然后慢慢呢凝聚大家的共识啊，广泛动员居民群众啊，大家呢也自愿的这个众筹，齐心合力一起筹措资金，同时街道、社区包括小区的业委会也在积极的对接共建单位啊，积极整合的多方的资源力量啊，共同齐心协力。那么通过多方的联动发力啊，前后小区一共是筹集了30多万元啊，用于完善小区的这个安防设施，
3: 嗯，
5: 啊，环境整治提升，包括这个居民环境、居住环境的美化啊，就这样一步步化解矛盾、补齐短板，那么慢慢形成了居民自治、共治共管的一个良好氛围，
3: 嗯，
5: 啊，实现了小区从没人管到共同管，从脏乱差到洁净美的蝶变，
3: 嗯，
5: 啊，小区的面貌呢也焕然一新。
3: 嗯，好，谢谢我们华纳社区的李腾书记的分享啊，这个非常好的经验啊。接下来呢，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乡村啊，冀州区老曲庄村在移风易俗、破除陈规陋习方面呢，其实也是下足了功夫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请老曲庄村的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刘美娇啊，刘书记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你们是如何通过这个修订村规民约啊，发挥红白理事会的作用，来引导村民做到这个婚事新办、丧事简办，特别是我们想了解一下，怎么样能够让大家从不想改到主动改，这个转变是怎么完成的呢？
6: 嗯，好的，主持人。过去呀，村里这个红白事儿大操大办，互相攀比，然后高额彩礼、宴席、铺张浪费这个问题是非常突出的，人情开销非常重，然后给不少村民造成了很大的生活压力。那么2019年呢，我们下窝头镇推进移风易俗工作，是由政府牵头，各村具体落实，全镇呢统一进行开展了整治。2024年，我们又结合冀州区推进移风易俗、培树文明相逢三年行动啊，重点抓好了以下几项关键工作。一是细化完善村规民约，我们结合村庄实际，通过这个两委会议商议，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进行讨论，并且广泛征求了群众的意见，重新修订了这个村规民约，把抵制高价彩礼、反对大操大办、厚养薄葬、勤俭节约这些文明内容吧写入条款，然后统一规范了红白事儿办理标准，严格把控了酒席规模和消费，杜绝铺张浪费。第二就是做强了红白理事会，由村干部还有村内威望高的老党员呀、口碑好的村民代表组成了红白理事会，婚丧嫁娶这些事儿吧，理事会都会提前上面进行对接，然后宣传这个政策要求，合理规范了办事流程，严格把控办理标准。三是加大这个宣传力度， 我们是通过这个村里这个广播宣传栏还有微信群，那个常态化宣传这个文明新风。党员干部带头先行，从自家做起，主动减办红白事儿，然后以实际行动示范引领，带动村民转变思想观念。通过这一系列的常态化举措，如今啊，村里这个高价彩礼少了，大操大办的现象也明显减少，尤其是那个各类封建陋习基本得到了杜绝。就拿结婚来说吧，现在咱年轻人结婚都爱去这个酒店办婚礼，然后光这个场地费就要花不少钱。那么我们村呢，就把这个文化广场利用了起来，当做了这个免费的婚礼场地。这样的话呢，我们已经成功的那个办理了四场婚礼，新人呢也都特别满意，比较认可。再说说办丧事儿吧，我们明确规定不让在这个主干道上搭设灵棚，然后办事这个流程能减则减，不请这个吹鼓手，过去我们农村叫戏子，然后得打戏台还得唱一段。然后我们把这些事儿都进行了杜绝，然后还取消了多余的谢之宴。这样下来呢，一户人家办丧事儿，差不多前前后能省下将近10000多块钱。实实在在的减轻了这个老百姓这个人情经济负担，也为我们持续推进文明村镇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
3: 好，谢谢我们刘书记的分享啊。能听得出来啊，这个老曲庄村在这个转变大家传统观念上啊，还是出了实招的。其实除了这个红白理事会，我们还了解到啊，您们创新推行了这个乡村治理积分制啊。我想很多人都非常好奇，这个小小的积分真的能够撬动文明行为吗？那村民愿意参与吗？具体我们都能兑换出哪些个实惠呢？您再详细给大家来说说。
6: 好，那个我们呀，我们村把这个乡村治理这些所有事儿啊，不管大事小事儿，全都纳入了积分制管理。不管是践行一风一俗，然后婚事新办、丧事减办，还是自觉打扫这个房前屋后卫生，参与这个村里的志愿服务活动，然后做到这个孝敬老人、邻里和睦，就连家里上学的这孩子学习上进、表现好，这些文明事儿、正能量的行为，我们都能拿到相应的积分。那么反过来呢，要是有这个违法乱纪，还有破坏村里环境卫生啊，违背公序良俗这些不好的行为，也会按照规定扣除相应的积分。加分跟扣分这个标准都定的这个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老百姓一看也都能明白。然后刚开始啊，确实是我们推行积分制的时候，我们也是召开了这个党员和村民代表会进行了讨论，也是有不少代表就是提出质疑，觉得这制度不好推，然后群众肯定是不大愿意参与，参与率低。那么真正的我们推开之后呀，慢慢的大伙儿这个积极性变得越来越高，现在呀大伙儿都能主动参与到村里这个乡村治理和文明建设里来。以前呢，都是村里去号召大伙儿干，督促着大家干，现在就不是了，现在就是变成了大伙儿争着干、抢着干，人人都是争着拿积分，然后这个争当这个文明的这个村民，然后通过这个积分啊，我们也是得到了全村的一个精神面貌，得到了很大的这个改善。村民参与后呀，由我们这个村干部还有这个志愿者包括这个党员组成这个积分考核这个小那个考核队伍，对这个积分进行登记，并且我们是定期进行公示，然后做到这个公开透明的。村民呢可以随时到我们这个积分超市来兑换一些生活用品，比如说牙膏呀、洗衣液啊、洗衣粉，包括一些食用油，这些日常用品实惠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你可别看这个小小的积分，它要把全村的这个积极性、主动性全都调动起来了。就拿我们村这环境来说吧，就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以前呢，村民都是房前屋后乱堆乱放的这个现象比较严重，还有这个坑塘，我们村的坑塘比较多，坑塘周边这个乱倒垃圾这些也是很多的。村集体呢还得定期去这个雇人工去清理，然后一年光人工费我们都得大概花大几千甚至上万元。那么推行积分制之后呢，我们每年通过积分超市兑换这个日用品，也就是2-3千、3-4千块钱，相当于一年能省下了近2/3的开销。实实在在的是靠这个小积分撬动了乡村治理文明建设的大文章。
3: 真的是好方法啊。好，谢谢我们刘书记的分享。
4: 社区里的微课堂如何让文明理念深入人心，村里的积分制怎样改变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的老习俗，老旧小区从无人管到众人治的秘诀是什么，传统乡村在移风易俗破除陈规陋习方面又如何破题。本期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5月6号9点到9点30分邀请滨海新区泰达街道华纳社区济州区下窝头镇老区庄村相关负责人走进天津新闻广播直播间，分享文明社区文明村镇创建的好经验好做法，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文明故事。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直播当中的文明天津大家谈节目。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滨海新区华纳社区和济州区老曲庄村的两位负责同志，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他们在文明建设、基层治理、移风易俗、服务一老一小等方面的宝贵经验啊。那么在收听的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关注我们的天津广播的视频号啊，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那接下来我们再把视角回到华纳社区啊，滨海新区的华纳社区，在城市社区里，一老一小往往是服务治理的重点和难点。听说华纳社区呢，在这方面也推出了不少的暖心举措，比如说纳爱同行啊，华纳社区嘛啊，华纳的纳，纳爱同行周末市集，再比如说老年日间照料中心等等。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请李腾书记给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些服务具体我们是怎么来开展的，如何做到让老年人舒心又让年轻人放心的呢？
5: 好的，主持人，一老一小呢，一直是我们社区服务的重中之重啊。我们社区呢，始终以党建家危治理为抓手，也是不断创新治理模式，积极探索空间换服务啊，提升社区实践站的服务效能，把腾退空间呢充分盘活利用起来，通过社会化的运营、公开招标的方式，把老年日间照料、婴幼儿托育、志愿服务积分兑换这些服务呢，搬到了居民家门口啊。针对老年群体呢，我们于2016年也是引进了养老服务机构，提供日间照料、健康关爱、伴游配餐等专业化的服务。那么对于这个0至3岁的婴幼儿，我们于2021年也是引入了专业的托育机构，啊，现在已经服务了超120余个家庭，啊，帮助这些家庭呢，实打实解决了育儿难的烦心事。而且还减少了一部分的代际矛盾。那么同时呢，我们社区也着力在打造这个特色服务品牌啊，让治理成效呢真正看得见摸得着啊。我们充分利用实践站室内外的场地啊，积极的联动住区单位、辖区商户、社区社会组织啊，还引入了社区学院的公益课程，让居民在家门口竟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啊。在2023年啊，我们社区开办了这个纳爱同行的周末市集啊，现在呢已经开展了29期，不断完善一家四家 N 的社区服务的模式啊，也是打造出包括爱心义检、纳法直通车、纳爱纳福手工坊等一系列小而精、暖民心的一些特色品牌啊，一步步把这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呢能够建得更完善，就是靠着这些细微处的治理，实打实的服务啊，用微治理破解民生难题，全方位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也让文明建设呢更有温度。
3: 看得出来这个我们滨海新区华纳社区的经验啊，非常值得推广和借鉴啊。那同样面对一老一小，老曲庄村啊，济州的老曲庄村作为乡村，那我想可能跟我们这个滨海新区华纳社区它的条件不同啊，它的资源也不一样，但是我想关爱一点都不能少啊。那接下来呢，我们问一下老曲庄村的负责人刘美娇啊，刘书记，咱们村儿在照顾老人和孩子方面有哪些好做法，特别是因地制宜的好做法吗？
6: 在关爱村里一老一小这件事儿上，我们始终聚焦群众济难筹盼，实打实的办好事解难题，用心用情把这个关爱落到实处。先说说我们的假期课堂，是彻底解决了村里家长的烦心事儿。然后咱村啊，不少的这个家长都是常年外出打工，然后孩子呀一放假就没人看管，然后老人呢对这个课业辅导上又力不从心，然后再加上我们镇域呢坑塘沟渠也比较多，然后存在很大的这个 一定的安全隐患。为此呢，我们专门组织这个农村专职党务工作者、大学生志愿者，免费在党群服务中心开办这个假期课堂。从2023年启动至今，我们已经顺利开。

0: 班值班，提供常态化免费洗衣服务，重点就是帮扶这个村里的这些高龄独居的老人，还有这个留守儿童这些家庭，让这些这个特殊群体，然后能那个不用为这个洗衣服发愁，真切感受到村里的温暖。在健康保障上，我们也是主动对接了区中医院、镇卫生院的医护人员，把义诊服务直接搬到了这个村里，送到老百姓家门口。老年人就是能在家门口就能免费进行血压检测，还有这个血糖，还有做一些基础健康的一些检查。医护人员还会现场答疑，细致讲解一些慢性病的防治、日常养生、安全用药等这些常识，让老人掌握科学的养生方法。除此之外，这几年呢，我们村里还统一为这个本村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投保了意外伤害保险，这样我们每年都有100多位老人参保。老人万一有了磕了碰了这些摔伤呢，都能得到相应的保障，有效减轻了老人及家庭的这个经济负担。我们还积极联动爱心企业，定期进村开展爱心义诊志愿服务，专门为这些高龄啊、独居、行动不便的老人免费理发。贴心，渐渐这个贴心解决老人这个理发难，因为岁数大了，出行不方便。然后我们就在村儿党群服务中心，这个现场理发，或者是不方便的，我们也入户进行免费这个义检。这些看着一件件不起眼的小事儿，渐渐贴近老百姓的生活，温暖人心，也是实实在在的解决了一老一小的生活难题，让村里的老人能安享幸福晚年，让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也是用这些暖心服务，涵养文明乡风，不断提升全村父老乡亲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
1: 是，我们听着您的分享都感觉特别暖心、特别幸福啊！也感谢两位啊，华纳社区也好，还有我们老曲庄村也好，对这个一老一小的用心和关注。那接下来呢，咱们再用一点时间聊聊志愿服务啊。时间有限呢，请二位书记呢能够简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志愿服务是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啊。我们了解到滨海新区的华纳社区呢，在这方面步子迈得比较新啊。比如说，我们有这个通过太 UI 积分平台把这个志愿服务和数字赋能结合起来。另外，我们还注意到，咱们还有一个叫做骑码，这个码是二维码的码哈，骑码进门这样的一个创新的做法，这名字也很有意思啊，让我们的外卖小哥、快递员也参与到我们的社区治理过程当中啊。这方面情况，您简单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2: 志愿服务呢，是我们社区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然后我们一直也是以党建加微平台为支撑啊，借助数字化的手段搭建志愿服务的有效载体，也是让文明实践呢能够精准落地、贴近居民。根据我们街道制定的相关的办法，包括这个服务激励办法，还有我们太有爱积分的兑换办法，也是明确了积分的获取和兑换的规则和标准啊，然后居民朋友们呢，可以随时在太有爱小程序上啊，自主点单参加志愿服务，那么完成任务之后呢，会获得相应的积分，那么用于这个积分呢，在社区的东西部的帮扶馆能够兑换各类的产品，然后也是以积分反哺的方式啊，回馈志愿者。那么实际上运行到现在呢，我们已经累计发布了744条志愿任务啊。总共发放积分呢是49000余积分啊，已经成功兑换了33000余积分。这样的激励方式呢，也是激活了居民参与志愿服务的热情，啊，让文明实践真正做到了贴合民心、适应民需。那么，同时像刚才主任提到的这个"骑马进门"，这个我们也是以两办出台的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为遵循啊。我们社区呢也在积极地激活新就业群体这支新兴力量。依托滨海新区组织在线的"骑马进门"的板块，我们也是搭建起了和配送员、快递员、新就业群体的沟通桥梁啊。截至目前，我们已经为800余位骑手办理了小区通行证，还建立了兵哥驿站的微信群，第一时间倾听解决他们的合理诉求啊。同时，我们也发动骑手小哥，那么化身社区的前沿哨，在日常跑单的过程中，主动参与到文明建设、志愿服务等工作。 啊，成为我们共治共享的重要力量，将文明新风也是充盈在了社区的每个角落。
1: 嗯，好，谢谢李腾书记的分享啊。确实，滨海新区华纳社区的数字化做法特别的时髦啊，有现代感，也很创新。那老曲庄村啊，冀州老曲庄村可能更多。

0: 多的，我想面对的是我们的乡风、乡土人情。那想问一下刘美娇啊，刘书记，咱们村的志愿服务是否也因地制宜，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简单来分享一下。
1: 嗯，好的。啊，我们村还真是有实打实的这个特色做法，就是充分利用好文明实践站。我们的志愿者队伍全都是村里的本村的党员，还有这个热心村民、妇女姐妹啊，包括返乡的年轻人，大伙儿都是乡里乡亲的知根知底儿。谁家有个难处，哪里需要搭把手，大伙儿一招呼，立马到位。然后这个服务也特别贴心实在。针对村里老人多、孩子多的情况呢，我们志愿者们平时就是主动帮这个邻居这个大爷大妈们跑跑腿儿，然后干干这个，比如上镇里买东道西，买点菜呀，买点药啥的，然后做做家务活儿。然后到了假期呢，也是帮忙看看孩子，然后家没空儿，然后把孩子送我这儿的，我帮你看会儿，是这样的。然后平日里呢，大伙儿还一起打扫打扫村庄的卫生啊，然后整治村容村貌，把村子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那么遇上移风易俗啊，政策宣传这些工作，志愿者们更是带头落实，挨家挨户以唠家常的方式去把这些政策跟道理讲清楚，慢慢的就是带动全村人养成了文明的好习惯。那么久而久之呢，村里这个互帮互助就蔚然成风，邻里关系愈发和睦融洽，打造出了老曲庄专属的暖心文明实践氛围，切实解决了村民的急难愁盼问题，让村子处处洋溢文明新风，为文明村镇建设也是筑牢了民心根基。
0: 好，谢谢刘书记的分享。这个老曲庄村的志愿服务特色啊，也让我们切实感受到了乡里乡亲之间的这样的一种温暖哈。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李腾书记和刘美娇书记两位嘉宾今天带来的非常精彩的分享啊！我想从华纳社区的无为治理到老曲庄村的积分制啊，红白理事会，我们也看到了、感受到了，无论是城市社区还是乡村，文明创建的关键在于党建引领、群众参与、久久为功。一个个小切口、微创新，解决的是老百姓身边的烦心事儿，涵养的是崇德向上的好风尚，文明建设永远在路上。我们也希望更多的社区村镇行动起来，让文明之花在金箍大地上处处绽放。好，今天的文明天津大家谈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纷飞，代表节目编辑静心，视频编辑刘瑞，导播凯成，节目监制崔欣欣、朱旭。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欢迎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下周三我们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文明天津大家谈，我们下周再见。
2: 刚刚为您重播的是本周三首播的《文明天津》。

0: 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0: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0: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1: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0: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1: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0: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识不通天人，才不尽仙，心不尽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1: 义者法天象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弘扬中华意义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意义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好，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0: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以及收音机前全国这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公历2026年5月10日，农历丙午马年3月24，立夏节气的第六天，夏三月养生的开始时间，就是立夏的当天。对于夏三月养生要点还有不明白的学员和听友，给你们的指导老师也就是我的学生打电话，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的平台上留言，那我呢会 第一时间给你回复，也可以在老师讲课的时间，对，走进老师的直播课，面对面的啊，跟老师来求助。老师经常跟学员们强调啊，天文历法中最大的历法智慧，哎，就是干支历法。干支历法为什么说是天文历法中最大的智慧历法呢？因为这里边蕴含着，哎，太阳系这个宇宙的整体能量。这也是我们的古人为什么要把我们啊中国人，哎，出生的时间

用漆来定尘，用干枝绿定尘，这是中国古人最大的一个智慧。干枝绿定尘，这个定尘纸一定要用红色的，那这不是封建迷信。那干枝绿定这个尘啊，对我们的生命智慧有什么样的影响？近段时间呢，有好多新听友问到了这个问题。我们每一个人的出生时间是我们独有的一个生命密码，那这个生命密码就是我们自己生命智慧的应用手册。每一个人生命智慧的应用手册都是独有的。人跟人之间生命智慧的应用手册都是不一样的。虽然都是人，但是每个人的生命密码都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宇宙造人的一个大智慧，跟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模一样的树叶同理。看看今天干枝绿的日子，丙午年癸巳月甲申日，对干支历法感兴趣的听友，还没有学会的，在今年6月1号易一文化月，老师会跟大家掰开了揉碎了分享这个智慧内容，而且是免费的。我听有的学员说，家里的亲戚在这个国学的学习班得花10万块钱才能学到天干地支的国学智慧内容，在老师这儿不行。而且老师呢还必须能教会你。那长话短说，今天还是一个特殊的节日。什么节呢？母亲节。在这里老师通过空中电波祝全天下的母亲们节日快乐。那今天借着母亲节这个节日，老师送给所有老师的女学员们每个人一台橡树疗法助念器。男学员是没有这个待遇，但女学员不管你年龄多大，只要你是老师的学员，那这个橡树助念器老师就会送给你。这是老师送给女学员们的一个节日礼物。那今天呢，我还会借着母亲节这个节日，把一首阎维文老师唱的母亲的歌分享给所有女学员们一段，不唱两段，唱一段，用老师独特的声音以及老师对这首歌词内容的理解，可以说是表里如一的来跟大家分享这段歌。在分享这段歌之前呢，老师还是承接上期

合适的内容，给学员们，跟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传授修身之法的外修法，六字气诀，呼吸吐纳导引术，简称六字气诀。也有的地域老百姓把其称为六字功，都行。但是在原文中叫六字气诀。那这个诀是什么意思呢？实际就是要诀，得掌握这六个字的练习的要诀，也就是心法。练任何方法它都有心法，像练归息法的要诀必须是舌尖抵住上颚，这是必须要做的。舌尖抵上颚，你想用口呼气你都呼不了，舌尖抵上颚这叫什么？这叫搭桥，让任督二脉通电。都说打通了任督二脉就能学成上乘功法。任督二脉要是完全的畅通了，能量完全的充沛了，那你想不开悟都不可能，你想短寿都不可能，你想身上的病不好都不可能。所以打通任督二脉，给任督二脉补充日月的能量，同时让其的运行能跟日月的气机同频，那这个归息法你就练成了。练成了每天呢上下午或者早晚练成一刻钟，坚持去做，你看一年之后你跟不练的人来比，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连续练上十年呢，那就更不用说了。我有个老学员跟我分享，老师，六字气诀我不会练，这个音怎么发都发不准。我家是四川人，所以我就苦心练习归息法。老师连续坚持练了是11年，每天除了听您老的课，按您老的指导，那衣食住行，每天练习归息法，雷打不动。天气不好的时候不练，好了你就补上。这11年下来，跟我同龄人比，我要比他们年轻好多。且不说跟我同龄的这些伙伴，任何人的精气神都不及我一半，尤其记忆力，他们都已经老糊涂了，我这呢，我这还过目不忘。我说老师为你高兴了，我说你有铁杵磨成针的这种精神，可以说老天不帮你，谁帮你？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天地这个大道对我们人类的爱不都一样的？没有人说不，只有能按其规律生活的人他是偏爱。按期规律生活的人说明跟他的气是同频的，
就会很爱你，甚至呢会偏爱你。哪个父母不喜欢听话的孩子？对不对？我们不是天地的儿女吗？那天地他肯定喜欢听他话的孩子。道德经当中有这样一句话，那损有余而补不足，前面有句话叫天之道，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这是天道。那天道的意思是把自己多余的能量去帮助那些能量不足的人，例如像老师啊，把老师多余的能量来帮助给学员们，学员们通过得到老师的这种能量受益的。那老天一看，哎呦，这个老师他懂我啊，按照我的要求去做事。那老天一看，那以后这个活就交给这个老师干吧。所以老师的学员就越来越多了，老师多余的能量也就越来越多了。那这些能量是谁给的呢？天地，因为他偏爱我了。为什么？因为我听他的话。就像今天我给所有母亲的节日礼物，橡树疗法助念器，那这个我不得花钱吗？对不对？那老师手里肯定得有余付钱啊，对不对？把这个余付钱拿出来买了助念器，然后送给手里没有余付钱买不起助念器的人，那这就是损有余而补气不足。那这个气是谁呢？实际就是跟你有缘的人。听明白了吗？那这就是天之道。所以天地这个大道喜欢听话的孩子，那我们四川这个学员听话、照做、坚持，所以他才有了非常非常神奇的功效收获。人家有这么好的收获，你不要羡慕，人家做到，你没做到，对吧？那六字气诀，那这套呼吸吐纳的大法也是同理。为啥每个人练习气得气的速度不同呢？能读懂天地人三才之道智慧的，知道人生病原因的，知道六字气诀是谁创的，你看他练起来得气就快。能坚持把六字气诀按要求练上10年的，老师可以这么说，那身上的所有的慢性病都应该不存在。那偶尔有个小感冒，那也很正常。那生活当中总有掉以轻心的时刻，那着点凉了，发生小风寒感冒不很正常？像老师这么健康的人，还一年也会有那么一两次偶然风寒。那六字气诀上节课传到喝子诀了，那接下来呢，老师跟大家来传授呼字诀。大家记住啊，六字气诀的六个字

0: 音一定要发准，虚这个字你必须得认得，你读需要的虚就行。喝这个字你必须也得认得啊，你读喝水的喝就可以，呼气的呼你必须也得认得，那呼气人人皆知道，那这个呼不认得的人我想会很少很少。思这个字要会写，口字一二三四的思，读思念的思。第五个字吹，哎，吹气的吹啊，说这个人会吹牛，哎，就这个吹。那第六个字就是笑嘻嘻的嘻，还说这个人经常笑嘻嘻的，那一直笑嘻嘻的不是好事。为什么呢？大家说，那你说啥人会一直笑嘻嘻？嗯，那什么样的人会一直笑嘻嘻？呵呵，哎，精神，那精神上有问题的人，啊，你内心愉悦、欣慰，但是在表情上不会出笑嘻嘻的，啊，明白了吧？那这六个字你还得知道，这五行的属性。那虚阴就是木阴，喝阴就是火阴，那呼阴就是土阴，那思阴就是金阴，吹阴就是水阴，六字诀的息也是火，啊，也是火，但是跟喝这个火它是两个火，喝这个火是天火，那跟太阳相同，那笑嘻嘻这个火呢，它是地支里的火，那这个火能通三焦。六字气诀这六个字啊，也叫六阴，那这六个字跟木火土金水的关系我们一定要懂。那木火土金水跟人体小宇宙肝心脾肺肾的关系我们也得懂。那有人说，老师，这国学一文化智慧大学里教吗？学院里学不到，那能被记在书本上的，能在学院能学到的，可以这么说，都不是什么大法。大法呀，几乎都不会有文字记载的，那都是口传心授，那一代传一代。像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些方法，都是当年家师口传心授的。那虚字大家练没练？喝字练没练？那今天跟我共同来练呼字。六字气诀的练习的几个注意事项大家记住了吧？都八节不宜练，天气不好的时候别练，跟外人动气了，跟家人动气了，你就别练啊。什么叫动气的？吵吵了，只要你遇人吵吵了，你的气机就会乱。乃至真正的智者从来不与人争长短论高低，大家知道吗？而真正的智者像大医，他们从来不会争名争利啊，凡是说职称高的，然后呢从事中医时间还长的，可以说评上国医，这个是可能的，但是国医不是大医。凡是求名的、求利，这都不是大医。大医是不求名利的，大医跟天地一样，理万物， 而不求回报。利他之后，自然就会利己。不去求，反者道之动，反着来。你一直在利他，你最后不利己，可能都不会实现不利己。听明白了？那忽自觉，大家记住，松静站立，这是不变的。微闭双目，双脚分开，与肩同宽，那双手自然下垂，鼻吸气，气沉丹田，小腹隆起，口呼气，肛门上提，小腹内收，食指抓地。一定记住，眼睛不要睁开，多呼。呼是泄，人体这个小宇宙，脾胃这个系统的浊气的，叫排毒。吸气的时候呢，采天地之清气，补脾胃的土。再跟我练一遍，松静站，双目微闭，双脚分开，与肩同宽，双手自然下垂，鼻吸气，气沉丹田，小腹微微隆起，口呼气。呼，脾胃土能量过的人，身体会堆很多的湿，运化的不好，会影响木气的升降，所以这个呼的时候就长点，吸的时候就短点，土运不及的吸的时候就长点，呼的时候就短点。那这是辩证五行能量，练习六字气绝之法。这个下一步我会讲。不知道自己身体五行能量是什么样的一个布局状态，也就是说，你应用说明书里边的五行能量，你不知道是什么状态，你给你的指导老师打电话。他们会根据你的四柱能量，加上出生那年五运六气的运行状态，来帮你做出指导，呼自觉。所有脾胃系统有毛病的，呼自觉，这是必须得练的。那能不能单独练他自己呢？必须是整体练习一个周天之后，再单独的拿出某一个字来练，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因为我们人体的小宇宙，是个整体，内在的和外在的都是个整体，是分不开的，我们不能像西医那样认知人，西医对人的认知是在尸体解剖上认知的，而中医对生命的认知是，观。天府地而悟得的人这个生命体，为什么会生病而创出来的中医学。老师讲的国学意义文化，实际就是真正的最古老最古老的古中医。那现在学院派的中医呢，把古中医的一大部分智慧都给去掉了。六字气绝的呼自觉，没学会的，你给你们的指导老师，我的学生们打电话吧。这是六字气绝呼吸吐纳，呼自觉的战士静念法。 大家别忘了练完了之后收功啊，练六次，每天每个字，学的时候就练六次，哎，学的时候，练完六次之后练个收功的啊方法，练的时候空气要清新，哎，一定记住，啊，练这个方法之前，跟任何人都不要动气儿，动气儿就别练。那接下来呢，把一首歌献给收音机前，那甄老师一直学国学艺文化智慧，甄老师身心双修的所有的女学员们，再次祝你们母亲节快乐，身体安康。我用我独特的声音，以及我对这首歌词的理解来唱，那肯定跟阎维文老师唱的不一样，肯定也没有阎维文老师唱的好。但是，我分享的这首歌，啊，对你们的这种情，永远是真的，那是真爱。你如雪的新书包，有人给你拿。你雨中的花折扇，有人给你打。你爱吃的三鲜馅儿，有人他给你包。你委屈的泪花，有人给你擦。啊，这个人就是娘，啊，这个人就是妈，这个人给了我生命，给我一个家。啊，不管你走多远，无论你在干啥，到什么时候也离不开咱的妈。祝愿我的老母亲节日快乐，也再次的祝愿我所有的女学员们。无论年龄多大的，祝你们节日快乐，身体安康，也希望你们都能跟我身修活到天年寿数。那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和听友们，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老师稍作休息就会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非常感谢月老给大家带来的美妙的歌声，我们同样也把祝福送给天下以及收音机前所有的母亲朋友，也希望大家快乐健康、福寿绵长，母亲节快乐！好，这一时间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提醒听众朋友，今天听到节目的大家有福了，我们月老特别给大家提供了母亲节的礼物，特别送给我们所有的女学员朋友们，每人一台橡树疗法助念器。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好，那接下来是我们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的时间，听众朋友也稍事休息，我们马上回来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身体困倦，四肢沉重，大便溏稀，头重如裹，五脏功能失常，赘生物不断，一切都是湿邪在作祟。
3: 湿则凝，凝则瘀。瘀则堵，堵则变，湿邪困于五脏，百病丛生不绝。
2: 专利果药，市名牌绞股蓝总干胶囊，三大优势协同合作，专门去除体内湿邪。
3: 优势一，专利认证，权威保障。市名牌绞股蓝总干胶囊是国家唯一批准的绞股蓝总干专利药品。由徐世民教授突破技术壁垒，创新提取出32种绞股蓝皂苷协同合作，直击湿邪根源。
2: 优势二，浓缩精华，效果更强。3瓶方米绞股蓝草药， 才能提取出一粒角骨兰总干胶囊，可强效发挥养心健脾、益气和血、除痰化瘀、降血脂等多重功效，适用于高血脂症、心悸气短、胸闷肢麻、眩晕头痛、健忘耳鸣、自汗乏力等多种疾病人群。
3: 优势三，名厂名药，安全长效。市民牌角骨兰总干胶囊取材于全国唯一的 GAP 认证角骨兰种植基地，并由名厂安康北医大全权负责研究炮制，安全无毒副作用，可作为养生调病之佳品长期服用。
2: 你还在为高血压、冠心病、脑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提心吊胆吗？
3: 你还在因高血糖、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备受折磨吗？
2: 你还在因风湿骨痛、咳嗽痰喘而苦苦挣扎吗？
3: 你还在为反复发作的赘生物而感到绝望吗？
2: 市民牌角骨兰总干胶囊为您化除湿邪，解除病痛。咨询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广东省深圳市的这位听众朋友，肖女士，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
4: 尊敬的叶老师，你好，非常感谢老师在百忙中接听我的电话。
0: 好，
4: 我来自广东深圳，
0: 嗯，
4: 是您的老学员了。
0: 哦，
4: 我十分爱听你的国学意义文化讲座。每天都听上一两遍了，学到了许多的养生调病知识。
0: 好，
4: 现在我向您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嗯，
4: 我患有肝囊肿，有轻度的脂肪肝，还有甲状腺结节、肠息肉、风湿病，还会腿抽筋。多年以来呢，就通过跟老师身心双修、五脏同调，是老师推荐的好产品，像岩丁丹啊，角骨兰、三宝、四逆汤、三通、青木胶囊、茉莉果酵素，哎，这些呢，我的身体状况就逐渐的得到了好改善了。
0: 嗯，
4: 有的疾病呢，不知不觉的减少了许多。过去呢，我就经常会便秘的，就两三天便一次。大肠呢，又爱长息肉，每两年呢，都要在那个内窥镜下切割一次肠息肉。哎，一年多前呢，肠镜检查，不长息肉了，可把我高兴坏了啊！
0: 嗯，
4: 过去呢，我的风湿病呢，在异常天气变化的前两天，它关节就会提前报警，蹲下来、站起来、蹲下、站起来就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两手呢也不能握紧拳头，想穿个衣服踢住袖子、袖口啊，想踢住袖口都困难。哎，现在双手能够握紧拳头了。膝关节蹲下再起也不会发出响声了，不仅疼痛的程度减轻了，而且疼痛的次数减少了。感恩老师。
0: 嗯，
4: 感谢老师。
0: 嗯，
4: 老师，我现在有一个脑鸣的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脑袋呢一天到晚都是吱吱吱响个不停，尤其到这个深夜的时候啊，叫声呢就更为凸显了。
0: 嗯，
4: 头顶上有时还会胀痛，就胀胀的，胀胀的痛，严重的影响了我的睡眠，
0: 嗯，
4: 难入睡，
0: 嗯，
4: 因此我就经常要借助一些安定片来催眠，
0: 嗯，
4: 老师，舌头的中间呢、常年有一道裂纹，
0: 嗯，
4: 舌尖呢也有一道裂纹，
0: 嗯，
4: 舌头的左边有瘀斑，
0: 嗯，
4: 经常会口干口苦，
0: 嗯。
4: 最近呢，就是今年以来呢，就是有一点就会早上会有黏白痰。
0: 嗯，
4: 我出生在1955年农历的4月19上午10点左右。麻烦老师帮帮我，指点指点我，谢谢老师。
0: 嗯，55年生人，金运不及，对气克制不够有关。然你又出生在春天。金对木的克制不够啊，才会出现的现象。嗯，你得这么调啊。首先，严格忌口。
4: 严重忌口。
0: 所有的水果不能吃。 反季的蔬菜不能碰。
4: 好。
0: 然后每次炒菜也好，炖菜也好，离不开十三香。
4: 十三香，好。
0: 或者五香粉。
4: 五香粉。
0: 嗯，这必须得用的。
4: 嗯，
0: 你的脾胃是寒湿的。
4: 我还是胎记也老说过，原来我这肚脐啊总是红的，而且肚子老是凉凉的。
0: 对，中焦不通。
4: 嗯，
0: 一会儿我会给你个方案。饮食这块呢你得控制好。
4: 好。
0: 哦，所有的海产品类的生了发凉的都不要碰。
4: 好的。
0: 因为你这个木呢是生和降，主管升降的。
4: 嗯。
0: 它跟脾呢之间它俩是个连带关系。
4: 嗯
0: 啊，然后木不生了，脾跟着就不生了。你像目前肝胆这木都憋住了，肝里你看都囊肿嘛，甲状腺都结节、脂肪肝啥的，
4: 是，
0: 对不对？这气机不畅。
4: 嗯，
0: 木和土的气机上下都不畅通。
4: 哦，不畅通。
0: 嗯，对，那个你说单纯用药，你气不给它打开，药它都不能循经而走，对不对？
4: 嗯，对。
0: 嗯，所以这块呢，你脑袋想是因为你这个。哎呀，肝里的这个虚火，也就阴火冒出来，气就不上里边憋住了，实际它寒。你是不是有抽筋现象？有没有？
4: 抽筋有啊。
0: 那不就肝寒吗？但是你里边现在还有阴火。
4: 还有阴火。
0: 然后脾胃那气滞之后呢，这寒湿给堆在中间，每天都堆，每天都堆，你排出来憋着了。
4: 嗯。
0: 然后肝胆跟着不也憋住了吗？
4: 哦。
0: 所以我们要吃一点点肉的东西，你就会生痰；吃一点点，你就会马上就会生痰。
4: 哦，
0: 你湿成痰了，然后你能吐出来好办，吐出来在肺子里不得长结节吗？你本来就急性孕不及那年生的，你又生在春天的四月份，
4: 嗯，
0: 那反向木不就乌金了吗？完肺主一身之气，整个一身之气全不长。
4: 哦，
0: 饮食这块啊，这块是那个非常重要的，你这块忌口
4: 好
0: 口不好调。
4: 好，
0: 嗯，病根在于一，你出生那一年先天的得气的偏颇。二呢，还有后天生活当中啊，就是说因为你经常动气儿，你经常爱生气，那不行。但是爱生气原因在什么原因来？是因为不懂自己的身体使用说明书，所以你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生气，你也不知道生气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害处，是因为你都不知所以带来的问题。像这个问题呢，我们通过学习易文化，你觉醒之后你就得改错。
4: 好，
0: 一定记住啊，贪嗔痴慢疑这五毒丸，吃生一个就得病。五丸吃完就玩完，它是最吓人的这五种东西，让你动气，让你的七情啊、六欲啊就会太过了啊。
4: 嗯
0: 嗯，今年六幺八吧，一文化节我会给大家推出那个如何去掉贪嗔痴慢疑的修心方法。六字诀练没练？
4: 有啊，有练啊。
0: 练啊，练得气的。
4: 有练，每天都有练。
0: 每个字练六次，六六三十六，练完了打嗝、放屁、出汗。浑身热，这都叫得气了，气动起来了。主要你给脏腑里的毒气排出去，你身体里毒气老多了，都因为你年轻的时候啊，就是这个动气儿流的，毒气积聚了啊。
4: 嗯。
0: 嗯，然后我给你一个橡树，让气机得动起来呀，气机不动不行啊。
4: 嗯。
0: 念六四零，三八零，七七二零零。我看看你得气怎么样，念半个月左右再跟我联系。六四零呢，这个是啊，补水补木的，补水疏木，这个针对脂肪肝。然后结合到三八零这块呢，对肝囊肿也有作用，它增加脾运湿的。然后七七二零零呢，是降胃气、去结节的，啊，提升肺气功能的。嗯。你先按这个基础橡树去默念啊，一定记住不出声，但得嘎巴走，舌头得动，要不然它牵涉不到那个脏腑的经络啊，脏腑气机就动不起来了。
4: 好的。
0: 嗯，
4: 那这个脑鸣有没有
0: 脑鸣说我给你一个方法，这个也就管念六四零三八零七七二零零，这个也管脑鸣，
4: 也管脑。好，
0: 你脑鸣是肝来的，肝肾来的。
4: 哦，肝肾来的。
0: 对，肝里的阴火出来了，然后你肾水不足，因为你精运不及生的，精运不及那年生在春月，然后呢精气弱，它生水就少，所以六四零不就补肝木的吗？
4: 嗯，
0: 补肝肾的吗？
4: 嗯，
0: 对吧？
4: 嗯，对。
0: 然后你这个得吃焦木兰呢。
4: 嗯， 有啊，有吃。
0: 八十四粒包装的姜母兰，这个必须得吃，因为你身体当中有食欲啊，对不对？
4: 明天我吃到，立为好了。

0: 个一次吃六粒。
1: 六粒啊。
0: 嗯，对。
1: 一天三次是吗？
0: 哎，然后这个有没有青木方？
1: 有。
0: 哎，你得吃青木方。
1: 我的产品我都有。
0: 哎，青木方。青木方一次四粒，娇兰一次四粒，都在餐后用。
1: 哦。
0: 哎，餐后用。然后我给你一个方啊，高粱姜25克，醋香附25克，啊，每天什么时间什么时间煎呢？上午9点钟煎，
1: 嗯，
0: 煎三遍，一遍煎30分钟，
1: 嗯，
0: 三遍的汤汁煎完了之后倒出来了，然后就喝它就行了。
1: 好，
0: 就煎完就在这个时间喝啊。
1: 哦，好，好的。
0: 一天就喝这么一次，喝到你肚子不凉了。啊，肚子不凉了，
1: 嗯，
0: 肚子舒服了，
1: 嗯，
0: 然后你这时你给我来电话，我看这个方停与不停啊。
1: 好，
0: 然后四逆汤你得喝，身体里阳气是弱的，这得温通血脉，防止这个血管进一步硬。四逆汤就你尽量的选择在早晨、中午这两个时间喝。
1: 哦，早上中午。
0: 对，你早午早中午各喝三支。
1: 三支。
0: 对。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就是5点到7点，你得补肾呢，
1: 嗯，
0: 你得补肾，补这个盐灵丹。
1: 盐灵丹有。
0: 嗯，你每天晚上5点到7点，一碗揉成6碗。
1: 好的。
0: 嗯，然后呢，用阴阳水送服，稍稍加点盐，但一定别多加啊。
1: 哦，好。
0: 嗯，临睡觉的时候喝2到3支可寡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给肝脏细胞提供营养。防止变异，记住了没有？
1: 记住了，记住了。
0: 听着了哈。
1: 嗯
0: 嗯，我身体寒湿比较重，今年冬病夏治的时候有活动要参加，这身体里的寒湿给它解决解决，要不然今年冬天的时候你就会很痛苦了。秋冬。
1: 嗯。
0: 因为水运太过呀，现在还好，现在是水火那个相搏的时候，一旦这火变弱了之后，寒主气，今年冬天秋天都得非常冷。
1: 哦。
0: 嗯嗯，这就可以了，记得好
1: 好
0: 念相术。遇到不解的问题联系不上我，就给你的指导老师打电话。
1: 好的好的。
0: 嗯，好嘞，
1: 谢谢谢谢岳老师，感谢老师。祝老师身体健康，吉祥如意。也谢谢我的指导老师小赵一直以来对我的帮助和关怀。
0: 好
1: 好
0: 好。嗯，好，
1: 再见。
0: 哎，再见啊，
2: 祝您健康，相信您会越来越好的。好，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辽宁省沈阳市的这位听众朋友，王女士，你好。
3: 主持人您好。
2: 你好。
3: 尊敬的岳老师您好。
0: 嗯，你好
3: 老师。我是辽宁省沈阳市学员，出生于1958年农历2月26日，名存拂晓，干支纪年法是戊戌年丙辰月辛酉日，今年68岁。2008年开始在电波中与老师结缘，因为沈阳地域的原因中途停顿4年，去年5月再次在电波中与老师结缘，每天收听老师普及的国学大医养生智慧讲座，购买老师所有的健康产品。由于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体质，上热下寒的表象经常是身体发热，脸发红，眼睛发红，牙疼，脑袋发胀，高压增高，但舌苔是白色的，胃部和小腹总是发凉和发胀。在老师的指导下，每天坚持服用清心胶囊、绞股蓝、三通、三宝、盐灵丹、可寡糖，中午和晚间坚持服用陈醋泡黑豆，晚间睡前在脚的涌泉穴上贴敷吴茱萸右跪脚贴。老师，我收获了很多健康。乳腺结节由原来的0.59缩小到0.480，肝囊肿由原来的0.86缩小到0.65，高压由原来154现在到高压120-70左右。现在脸部发红发热的现象只是偶尔着急的时候发生，基本上都好了，心里特别高兴。
0: 嗯，
3: 在此我再次对老师说一声谢谢老师。
0: 嗯，
3: 老师您辛苦了。

0: 隋洪哲那个脑控，就是脑部的包括血管、神经啊，所有的组织器官都跟你肾经的亏空有关，因为你的肾水一直是寒的呀。
1: 嗯。
0: 你上面是热的。
1: 太对了。
0: 你这个叫水火不济，你看你下边凉，上面热嘛。
1: 是。
0: 中焦不通。
1: 嗯。
0: 嗯，然后你出生那年就是火运太过的年份。
1: 嗯。
0: 嗯，然后你这块后天主要是后天逆道生活时间太久了。
1: 是，
0: 嗯，能调过来，不用担心。尤其心里你千万别恐，一恐的话呢，肾就生寒了。
1: 嗯嗯嗯。
0: 嗯，对，肾一生寒之后呢，肾里的这个气能不往上走，就不能变成这个骨髓了。骨髓少了，就是髓空则一空嘛。你的骨髓少了之后，那这时候我们脑子里的营养液就没有了，那这时候它会进一步的老化，这个不用去担心的啊。
1: 啊啊啊！老师，我吧，就是因为我不是做过甲状腺切除手术，我每天吧就服用那个优甲乐，那这个能影响我这个脑子？
0: 不会，优甲乐实际它就是一种我们所说的营养素，就是一种激素。对，你甲状腺切完了之后，它不分泌这个东西了，然后它就吃它就来补充这个。要不补充上之后，你就心慌了。甲状腺出现问题的原因是因为你的肝胆这头被金木克制不住它了，所以它就过亢来的。因为你火运太过了，它把金给克废了，然后金呢反过来对木克制不住，所以木这头呢，然后气机时间一长就不畅通了。然后不畅通之后，这一淤之后，甲状腺就起来了，就求救了。哎，这时候你把甲状腺切了，切了之后甲状腺不分泌这个甲状腺素了，你就吃这个优甲乐嘛。
1: 嗯嗯，
0: 这个不会影响。
1: 不影响哈。
0: 嗯，
1: 老师，您说那个肾脏太正确了。老师，我还想说第二个问题，就是我现在吧，就经常就是小腹特别发凉发胀，完腰的下部就凉。
0: 但是我给你个药包，完回头之后，我让你的，我让你的助理告诉你吧。完了，给一个药方告诉你，做个药包。你就给他系在腰上，小肚子几天就热了，
1: 是不？太好了，老师，谢谢啊，谢谢老师偏爱。
0: 然后你像素呢，念1640，
1: 是不？
0: 1640，这个是针对你脑袋的。
1: 1640。
0: 对，1640。
1: 嗯。
0: 然后430。
1: 430。
0: 0720。
1: 0720。
0: 然后260。
1: 260，
0: 对，这么给你组合一下。
1: 嗯，
0: 1640呢，这个就是通你的督脉，然后理你的肝肾之气，这个呢对脑袋啊有任何问题都能起到一个气机一个平衡调理的作用。
1: 太好了。
0: 430呢，它就是说疏肝养心的。
1: 嗯。
0: 啊，因为今年呢大家都需要静心嘛。
1: 嗯。
0: 然后0720呢，就是平衡筋和胃这种气机了，260就补肾。
1: 好，那行，老师，那我这一块我就记下来了。老师，我还想跟您说第二个问题。
0: 嗯。
1: 我就是总是那个小腹发凉，腰部发凉嘛，然后就春天的时候就比较严重，然后嘛，就每天下午4-5点的时候呢，我感觉也是，就是小腹和腰就最凉。然后吧，就是下身还有点灼热感，小便有点刺痛，但那个胃和肚子还是发凉的。然后我清晨起来吧，就排气，但是没有异味儿。完白天这个排气现象就消失了。那
0: 它也就是肾，
1: 就是肾是不？
0: 对对对，这个肾热乎过来了。
1: 嗯，
0: 这不是根吗？腰，腰和小腹都是肾之府。
1: 嗯嗯。
0: 这块一热乎就好了，然后你用的黄连，黄连3克，然后肉桂呢？
1: 肉桂
0: 这块你那个重用点，
1: 嗯，
0: 用60，
1: 60
0: 少的不行，
1: 嗯，
0: 啊，肉桂60，
1: 嗯，
0: 记下来没有？
1: 记呢，我记下来了，老师。
0: 嗯，我看啊，然后再给你那个高粱姜，
1: 高粱姜
0: 25，醋香附，
1: 啊，
0: 对，也25。
1: 嗯，
0: 这4种药你用水煎吧，用水

0: 煎三遍，
1: 三遍，
0: 一遍煎25分钟，
1: 25分，
0: 对，三遍汤煎完之后跟四逆汤一起吃，
1: 嗯，
0: 增加温中，然后呢引火归元，把你上面虚往肾里头拽。
1: 嗯，老师，那我四逆汤要是瓶装的我喝几个？
0: 三个，喝少了，越喝少越上虚火，大的量大就反而就下来了，就
1: 三瓶哈，三个小瓶，
0: 嗯，
1: 老师，那我一天就是早中晚吗？
0: 你就每天早上起床的时间然后喝，
1: 嗯，
0: 然后每天中午的时候喝，
1: 嗯，
0: 然后每天下午两三点钟，
1: 嗯，
0: 三点钟之后吧，3点到5点这个期间，膀胱经当逆传，你再喝一次。
1: 嗯，喝一个，就是这三次，我都是每次喝三瓶，是不，老师？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完，你按照这个指导呢，然后你连续喝一周，喝一周之后的情况，你再给我讲一讲，我看一下。
1: 嗯。
0: 哎，完了，给他固定一个小方，跟这个四逆汤就常年用。
1: 嗯。
0: 四逆汤常年用，对我们人体的寿命给延长有很好的帮助，尤其是能帮助脾胃气化啥呀，气化出能量。我们现在好多的食物吃进去我们都气化不掉。嗯，
1: 行，老师我记住了。
0: 啊，
1: 嗯，老师我有点啰嗦，跟你通话太不容易了，不好意思啊。
0: 没事啊，好
1: 行，老师谢谢您啊，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永远健康啊，老师，这是我的永远心声，谢谢老师，
0: 再见，
1: 谢谢，再见。
2: 好，希望您和家人也都能够收获健康。好，我们再见。老师您辛苦了，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提醒收音机前的学员朋友们，还没有领取到母亲节礼物的，大家赶快拨打电话进行咨询。这也是我们月老在母亲节送给大家的一份爱护和惊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领取。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617-082。400-7617-082。想收听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欢迎您明天准时关注我们的节目，也希望大家能够不要落课收听。

0: 新时尚、新消费，锐不可当。
1: 在寻访中品味城市的变与不变，
0: 在交流中感悟生活的沧海桑田。
1: 嗨，天津，
0: 带你遇见经典与潮流，
1: 和他们说一声你好。
2: 哎呀，赶紧走。
3: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2: 嗨，解放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3: 对，
2: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3: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2: 桑，怎么联系？
3: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上午的11:01，欢迎各位继续守候在天津新闻广播收听直播当中的《嗨天津》，我是赵敏。在1989年12月8日，第44届联合国大会表决通过决议，正式宣布1994年为国际家庭年。并且将每年的5月15日定为国际家庭日，这个承载着温暖与期许的节日，跨越地域、种族与文化，将家庭这个人类最基础的社会单元置于全世界共同关注的视野之下。可以说，家庭是镌刻在人类文明基因里的情。

0: 感归宿。从呱呱坠地到长大成人，家庭给予我们最初的陪伴与滋养，教会我们爱与责任，塑造我们的品格与三观。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社会如何发展，家庭始终是每个人内心最柔软的一份牵挂，是疲惫时可以依靠的肩膀，是迷茫时指引方向的灯火。家庭既有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的温情牵挂，也有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家风传承，既有朝夕相伴的烟火日常，也有风雨同舟的患难与共。正是这份割舍不断的亲情连接，让每一个人拥有了直面生活的勇气，也让无数个小家汇聚成了温暖有爱的社会大家庭。今天是母亲节，同时呢，在5月15号国际家庭日到来的时候，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了两组优秀家庭的代表，一起来说一说他们家庭的故事。首先欢迎的这一组嘉宾哈，这一位家庭的代表哈，是来自天津市宝坻区华苑幼儿园的老师杨秀红杨老师。欢迎杨老师，你好。
1: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杨老师哈，首先来祝您母亲节快乐。
1: 谢谢。
0: 来介绍一下您的家庭情况哈。
1: 就是现在丈夫，然后还有一个女儿已经上班。婆婆跟公公身体都很好。
0: 是一个温暖的小家庭哈。其实我了解到您是做了将近300场国学讲座和志愿活动，同时呢也是京东国学志愿服务队的这个发起人策划者哈。想了解一下这个国学志愿服务队它到底是做什么的，包括您当时为什么要创立这样的一支志愿服务队呢？
1: 要是说志愿服务队的成立呢，其实应该说是京东读书会它是一个起源。然后2019年我是加入京东读书会，里边有老师给讲这些国学的内容，比如大学论语。然后在2020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在北岸社区组织了一场孩子们的经典诵读，读的是《笠翁对韵》跟《弟子规》，然后当时就是孩子们非常喜欢，家长们也非常满意，因为教的孩子是整笔，然后就萌生出就说大家商量，读书会的成员们一起来商量，如何就是让这种孩子们喜欢的、家长所期待的内容，用孩子们更容易接受的方式传递下去，所以我们就想着成立京东国学志愿服务队，就是这么一个理念。
0: 到今年已经多长时间了？
1: 这个京东国学志愿服务队其实正式成立是在2021年2月份，在8月份正式启动的。
0: 2021年的时候，
1: 对，
0: 也有将近5年的时间了。
1: 对的，
0: 是不是？一共组织了多少场活动？
1: 估计得有300场，里边就包括家风讲座，比如这种国画学习，比如中医讲座，涉猎到很多的内容。就是把咱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各种方式进行传承。
0: 其实我知道您如果说是一直在传承这样的一些国学理念和中国文化的时候，那肯定对您的家庭也潜移默化的会有一些影响。是不是？那您的丈夫是一位基层的法律服务工作者是吗？
1: 对。
0: 我知道他其实也有在日常的工作当中还有生活当中，其实也一直是免费去帮助困难的群众，有选择的，是不是？
1: 是的。
0: 你们两个沟通过这样就是乐于助人的这些就是自己的一些动议吗？
1: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骨子里的东西。比如说我在做这些，因为我是本身是幼儿园老师，我就对孩子那种喜欢是发自内心的一种自然出来的情感。而他是法律工作者，他们在村里驻扎的时候就是周末嘛要去值班，然后我们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每一个前来咨询的人，虽然对于他来说已经是接过很多相似的案件，但是对于每个家庭来说也许是他们当下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想求助。

0: 别人，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初心吧，就是一直在坚持下去。
1: 其实两个人的这个身份也好，日常的工作也好，或者说有很大的一份初心也好，都是乐于助人来帮助他人哈。
0: 对对对。
1: 就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就是互相的这种提点，或者说互相的指引啊？
0: 有的有的。
1: 有的，说说例子吧，就是在日常工作生活当中这个相处的模式是什么样的？
0: 我们两个最轻松的一个方式就是晚上一块儿吃饭的时候，因为我女儿大了嘛，她基本上晚上不怎么吃饭，然后就是我们两个一起吃饭的时候就聊起工作，比如说她可能今天遇到一个案件是什么样子的，其中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困惑，然后我就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去跟他讲，就像刚才我说的，我说对任何问题，比如他脾气也好，不要去烦，因为对于当事人来说真的是他最重要的事情，也许他这一辈子就经历过一件事情。
1: 那丈夫给您的这个国学志愿服务队当中有没有一些他能提供的力所能及的帮助呢？
0: 其实也是有的。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服务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法律方面的东西嘛，或者是一些诉求啊，就然后他就做免费的咨询。包括我们读书会的老师们，如果要是家庭有什么困难的话，也是在做这样免费的一个咨询。
1: 好，其实父母的言传身教，耳濡目染，都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到孩子。来说说女儿吧，女儿已经在大学里面工作了，是不是？
0: 对。
1: 具体是做什么样的工作内容呢？
0: 她是教学，她是咱们财经大学珠江学院管理学院的一名老师。
1: 很优秀的女儿，是不是？然后就来说说她从小吧，其实通过你们的这个影响，她从小其实也是很乖很优秀啊。
0: 是的。
1: 比如她小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你记忆比较深刻的，就突然发现这孩子非常的善良，乐于助人。
0: 我就是记得小学的时候，因为我们上班基本上是同步的，然后上班的过程当中，孩子从前面走，我从后面就跟着一块下楼嘛。当时我们住的是顶层，而且没有电梯，就是走楼梯下去。他发现三楼的门口有一袋垃圾袋，然后他顺手就给拎下去了。当时我觉得很诧异，他这动作很自然，然后我就觉得这孩子是不是平时都在做，但是他从来没跟我们说过。
1: 就是有一些朴素的自发的这样帮助人的愿望，是不是？
0: 对，
1: 这种行为啊。你问过女儿吗？为什么要这么做？
0: 其实我还真的没有问过她。
1: 没问过。
0: 对，但是通过她在学校的一些表现，比如她评选什么三好学生啊干什么的，一直就是被当选。其实我觉得他在学校应该也是一个乐于帮助同学的人。
1: 您觉得言传和身教哪个更重要？
0: 我理解的是应该身教更重要吧。
1: 身教更重要。
0: 对，我觉得就是身教，就是你把言传给孩子的东西，我就觉得自己作为家长，我们首先要做到。要不然你就只是一句空话，让孩子去做。
1: 爸爸呢？爸爸就是您的丈夫，对于女儿的教育模式啊、教育方式啊，一般是什么样的？
0: 因为我是老师，所以在教育方面可能也因为也是女儿的员工，我跟女儿交流的比较
1: 多更
0: 多
1: 一些。
0: 对，但是就说爸爸在这个其中的角色，可能就是一种拿主心骨的那种角色。比如当时他去他读研的时候去留学，至于选择哪个学校，我们就开了好几次的家庭会议。虽然这个家庭会议只有我们三个参加啊。
1: 那已经是家庭全部成员了呀。
0: 我们就各抒己见，都谈完自己的想法之后，但是最终的决定权还是给孩子的。就是这种信任，或者是让他自己有选择，自己去承担，我觉得是爸爸给他的是这份力量。
1: 也是很民主的哈，让女儿从小就能有这种独立思考的能力，
0: 对，
1: 判断的能力，这个其实还挺重要的。
0: 是 是的，是的，
1: 你也说到。

0: 他现在是一名大学老师，还有这个教书的任务哈。
1: 嗯，
0: 而且呢，你听过他在学校里面跟学生之间相处的一些故事吗？
1: 嗯，他其实刚入职不久，也两年的时间。一开始他是很紧张的，但是从今年开始就带这个学生写论文。
0: 嗯，
1: 学生写论文的
0: 带毕业班啊。
1: 啊，不是，他现在教的年级不是毕业班，但是他们老师们都有指导孩子们
0: 写论文、哦、
1: 任务，对，给你几个学生，然后你去指导他，从一开始的选题到过程当中的这些梳理，包括你在答辩的过程当中应该注意，其实是全程跟进的，而且他好像就是那种负责制，你指导这个学生你就要跟到底。
0: 嗯，
1: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现在这孩子呢，咱们也都知道，就是他不是说老师给我一个任务，我尽管按老师的节点去完成。有的时候，你比如今天晚上给我，他可能今天就没有收到，
0: 嗯，
1: 没有给我，他很着急，很生气。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来找我说：“你说多着急。”但是即使再生气，他也是在很细致的去指导，
0: 嗯
1: 嗯。然后就是有一个学生参加一辩的一个学生，论文就是答辩的分数非常高，他非常高兴，他就跟我说原来就是指导学生论文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其实跟自己写论文一样的，这值得开心的事情。
0: 嗯、是。听您的描述啊，觉得您的情绪应该是很稳定的哈，也是在家里面应该是起到了一个舒缓非常好的这样的一种作用哈，也跟您是幼儿园老师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关系啊？
1: 有关系。
0: 对，您从事这个工作多长时间了？
1: 我是94年毕业，然后96年到幼儿园、就一直做这个幼儿园的老师。
0: 96年到现在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也是见过了很多孩子的这种成长，是不是？
1: 对。
0: 嗯，您觉得其实对于这么小的孩子来说，因为他进到幼儿园当中，其实是第一次跟社会接触，跟集体接触，是不是很多的孩子都是第一次离开爸爸妈妈的身边，进到这个集体当中来哈？那作为是既是妈妈，同时也是老师哈，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很小的孩子的阶段当中，家长应该给予他们什么呢？
1: 信任。
0: 嗯，信任。
1: 我觉得是信任。
0: 嗯，
1: 因为我们昨天我还跟那，因为我现在走的是这个没在一线嘛，就是管理岗。
0: 嗯，
1: 我跟一个老师在，他是轮岗回来的。
0: 嗯，
1: 然后我就说过年还轮岗吗？这位老师说不轮了，因为他的孩子就是今年入的我们幼儿园，他可能他是初心嘛，就是想陪着孩子一起进入幼儿园。
0: 嗯，
1: 但是他就跟我说，其实我好像是家长的焦虑更多一些。
0: 嗯，
1: 孩子的适应能力真的是很强的。
0: 嗯，就是不自觉的会带入一些家长的这种身份了，是不是？就没有老师那样的客观了。
1: 对、嗯、而且就是我们比如说拿被子，我们孩子就是2周要把被子拿回家晒一晒洗一洗嘛。
0: 嗯，
1: 然后周一的时候上学就自己拿着背包，好多的家长就是让孩子鼓励孩子自己拿，然后我在门口迎接孩子，我说用帮忙吗？他说不用，就自己拿进去，需要帮忙的时候我会帮助他，然后也鼓励家长，我说一定要相信孩子，他能做的事情，他想做的事情，一定要给他机会去做，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0: 嗯，就是家长其实对于孩子要充分的理解，同时您说到的就是信任，不要任何事情都是家长替孩子来做决定，是不是？
1: 对、
0: 其实从小就要锻炼这样的能力哈。
1: 是的。
0: 但是您是幼儿园老师，同时呢也是我们国学志愿服务队的负责人发起人哈，而且还是爱心妈妈，也结对帮扶聋哑残疾儿童。这件事儿是您一个人做的，还是说您全家大家都有付出一块儿来去推动的？
1: 其实显现的可能就是我自己，比如我自己跟孩子去对接，我跟妇联的老师们去对接，其实背后是比如丈夫啊女儿其实都在默默的支持我。
0: 嗯，
1: 比如就是当时我记得是2024年吧，爱心妈妈启动。
0: 嗯，
1: 然后我就说跟我接对的是我们就是保底的一个村儿，回来之后我跟丈夫说，我说那有2个孩子是这个村的，他就直接啊，这我认识。 他因为他们之间有过就是案件的这个交集，
0: 报复，
1: 对，然后回来我第一次进村的时候，书记就非常热情啊，杨老师，哦，我就猜到，我估计他们都联系过了，我觉得这种背后的支持更重要。
0: 丈夫不太说是不是？
1: 对，
0: 说着不太说，但是也默默的支持您哈。
1: 对的，对的，
0: 那女儿呢？理解吗？因为其实，也说到了，就是在其实这是在您的本职工作之外去额外要承担的一些责任和工作。对于身体来说，或者说是对于可能日常自己的时间来说，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哈。女儿呢，有没有心疼您？
1: 他是鼓励我，
0: 鼓励你。
1: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现在说实话，家庭没有什么负担，孩子大了，婆婆公公的这面就是身体还健康，不用照顾，我用更多的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女儿经常说的一句，只要你开心就好。
0: 就是女儿也充分的尊重您的想法和您的决定哈。
1: 是的。
0: 那我觉得这真的是这一家这个家庭非常的和谐，也非常的民主啊。那公公婆婆呢？
1: 公公婆婆
0: 也很支持你们。
1: 对对对对，其实我做这些工作没跟他们说过。他们基本上也不知道。
0: 您爱人呢也没说过。
1: 爱人知道。
0: 就是爱人也没有跟他的父母也没有说过，是吗？
1: 对对对对，就知道我们做得很好，
0: 知道你们做得很好，其实开心就好，真的是。
1: 对，他们对于我，因为我们没住在一起嘛，他们在老家，然后我们定期回去就是吃饭做饭呀，就是这些，我觉得他们也是一份信任在里边吧。
0: 对，其实我觉得可能对于老人来说陪伴也很重要啊。对，其实您除了就是帮扶对口，就是结对帮扶啊，爱心妈妈这个聋哑残疾儿童，还走进养老院去关爱老人，而且每年两次的无偿献血，这个坚持了多长时间了？
1: 我现在是第八次，献了八次，四年了哈。
0: 其实您现在已经走进了20多个街镇，帮扶150多名困难学生了。有没有就是让您觉得会特别难忘的，或者说是通过您自己的这个帮助，切切实实能够帮助到他们的一些您自己的故事呢？
1: 就是这个，我们走进24个乡镇，帮扶152名困难，是跟着我们一个团队。不是京东志愿服务队，是一个滨海的爱心团队，跟着他们一起去。我记得就是感触特别深的是前年有一次我们进入，因为他们都是比较困难的，几乎都是跟爷爷奶奶或者是家里人生病的这种状况，
0: 留守孩童比较多一些。
1: 对对对对，然后就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就流眼泪啊，我就觉得我就抱一抱他。可能只是当时的一份关注，但是对于他们来说，我觉得是一种被看见的感觉。我生活在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但是有爱心人士在看见我，我觉得是一种力量的鼓舞。
0: 其实在很多程度上，尤其是年轻的孩子或者是更小一点的孩子，心理上是有一点点脆弱的，就是在这样的家庭当中，可能平等的对待和平视是非常重要的。
1: 对，是的。
0: 有没有被误解的时候，或者说您觉得呀，就挺发愁的，这件事情我怎么解决呢？有没有遇到这样困难的时候？
1: 其实也有，比如说我在这个爱心妈妈结对的时候，其实这个家庭不好融入。其实说实话，我到现在我还没有真正的走进这个孩子的心里，他的家庭就是不太方便透露，因为涉及到个人的隐私的问题。
0: 这个可以，这维权完全理解。
1: 对，我就是跟他们融入的过程当中，要纠结这个分寸的问题。
0: 是孩子在拒绝打开内心吗？还是
1: 对，就是孩子。没有妈妈。
0: 受过什么挫折吗？就是
1: 他母亲对，母亲很早就去世了，爸爸身体还有一些问题。然后我们第一次进家的时候，他那个家就是又脏又乱，就是那个床铺上就一个被子的地方，其他的地方就都是零食。但是对于他来说，我就不能操之过急。 我要慢慢的去等。然后去年2026年春节的时候，我买了一身漂亮的衣服给他送回去，哎，给他用亲手织的围脖，就是围巾，送给他，感觉很开心。
0: 孩子多大了？
1: 上初一。
0: 上初一了。男孩女孩？
1: 女孩。女孩。

0: 女孩哦，女孩的心思会更加的这个敏感一些哈，可能就更需要您更多的一些关爱了。
1: 是的，
0: 嗯，
1: 然后就是很让我高兴的事情，就是春节的时候，给我发了一条短信，杨老师，新春快乐。那一刻我就觉得，哦，他终于有点接受我了，嗯，是这样。
0: 是是是，因为会感同身受嘛，因为您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女儿，也是从这个岁数走过来的，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对，您一直也做国学教育啊，也是把这个传统文化肯定会用在这个家庭当中，或者是您要帮扶的这些爱心人士的当中哈。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您属于您自己家的家庭仪式有吗？
1: 家庭仪式其实有，比如说我们最主要的一个就是过生日，
0: 嗯，
1: 不管是我过生日、女儿、丈夫，包括婆婆、公公啊，
0: 嗯，
1: 就是我父母健在的时候，
0: 嗯，
1: 任何人过生日，我们都要送礼物，
0: 嗯
1: 嗯，而且送这礼物是他人他需要的，现在需要的、喜欢的东西。嗯，比如举个例子，就是我女儿给爷爷，当时我父亲母亲都去世了嘛，
0: 嗯，
1: 但是当时现在的时候，我父亲是一名老师，
0: 嗯，
1: 我公公原来是会计，
0: 嗯，
1: 然后我女儿在给他们买生日礼物的时候，就是不同的理念，比如说送给我父亲就是一个本子，一支笔，然后给我公公。就是其他的东西是一个算盘，我记得，
0: 嗯，就是跟职业相关。
1: 对，他就根据每一个人的一个特点来选择不同的礼物，这个也是我们一直来传承下来的，
0: 嗯，
1: 一个仪式，嗯。
0: 您能不能说说，那您给闺女选呢，会怎么去选择您要送给她的礼物？
1: 啊，我会问她，
0: 哦，
1: 因为我去年过生日的时候，我说需要什么礼物啊，然后她因为就是大学老师不坐班嘛。但是备课几乎都在家里，
0: 嗯，
1: 他那个椅子就是不太舒服，
0: 嗯，
1: 他说妈妈我想要一把椅子，
0: 嗯，
1: 然后我就送给他椅子作为生日礼物
0: 啊。送礼就要实用，要送到心坎上。
1: 对对对，我们要去问，嗯，
0: 对，其实看能够感受到哈，这个家庭是非常和谐的，不光是你们的三口之家、五口之家，
1: 嗯，
0: 包括您当时父母健在的时候，
1: 嗯，
0: 七口人是不是，
1: 是的，
0: 这个团聚的时候，这个时光也非常的温馨啊，再反过来啊，帮助了很多人，然后同时也从孩子很小幼儿园的时候见到他们的成长，反过来反观您自己的家庭，您觉得家对于一个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对于我们个人来说，
1: 一个家，
0: 嗯，
1: 如果要是用一个字来形容的话，我觉得就是安，安心的安，
0: 嗯，
1: 我记得就是抛开我的家庭，就是幼儿园，
0: 嗯，
1: 我记得因为每天我在门口接孩子们，
0: 嗯，
1: 然后有一个小女孩，就是她上面是两个姐姐，下边有个弟弟，可想这个家庭她的位置在哪里。那天早上来就抱着我都哭了，我说怎么了，她说鞋子小，我说那你上学的时候跟爸爸妈妈说了吗？说了，好像说了之后父母并没有在意，
0: 嗯，
1: 回来之后告诉我，我就跟老师去反馈，联系家长给送来鞋子，
0: 嗯，
1: 我觉得一个家庭应该就是安吧，
0: 嗯，
1: 啊，安身立命，
0: 嗯，安身立命哈，
1: 是身体的港湾，
0: 对，
1: 然后还是心灵的一个归宿，
0: 嗯，
1: 就是，每天我觉得是每天啊，每年啊，包括人的一生啊，每天上班，比如说我每天上班从家里，高高兴兴去上班，平平安安回来，哎，
0: 嗯，
1: 在家里很放松，嗯，我觉得就是这样，
0: 是，就是家就是。就是大家的一个避风港啊，不管在外面，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但是回到家有家人的温暖、家人的支持、包容，我觉得就是任何可能外面的这个辛苦都不算什么了，是不是？对，那今天是母亲节啊，您这个身份，也很特殊。同时呢，5月15号也是国际家庭日啊，您又是一个母亲，又是妻子，啊，同时其实您也是儿女啊，同时还是一位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传播者，你想对自己的孩子说点什么吗？
1: 嗯，要对自己的孩子来说，
0: 嗯，
1: 也是对我们家庭每一个人来说，就是要让自己越来越好，
0: 嗯，
1: 只有自己做得好了，你的身边人、你的家里人才会更好，

0: 其实这句话也是在几年之前我体会出来的，就是有一次我外出，然后我的亲戚就说，一听说你来了，你爸爸你妈妈眼睛就亮了。我就觉得你做得好，自己做得好，是对父母的一个让他们安心，那对于孩子来说是一个榜样，要努力。
1: 有您在这个家里面就特别的踏实，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对，今天也是跟您聊的啊，时间的关系不能聊特别特别的多啊，但是通过您，咱们这个20多分钟这半个小时的接触，能够感受到您日常的工作，也是非常的利索，而且呢，就是给自己的生活调节的也很好，其实是一个就是既爱自己，同时也爱家人的这样一个好母亲，同时也是一个好妻子啊。
0: 大家都很好。
1: 都很好，真的是。您说的这个安也是特别的让人有触动啊，安心，然后呢，同时也安宁，然后让这个家里面就会特别的温馨哈。也非常感谢杨老师给我们的分享哈，也祝您的女儿能够工作顺利，包括您的家庭能够和睦温馨。谢谢您，谢谢。
0: 好，谢谢，谢
1: 哎，
0: 谢。
1: 好，杨老师，
0: 哎，
1: 再见。
0: 再见。

哎呀，通过这样的讲述，能够感受到哈，就是家庭对于一个人到底有多么的重要哈。真的是，在国际家庭日到来的时候，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把这个承载着温暖与期许的这样的一种氛围，这样的一个节日，让家庭这个人类最基础的社会单元能够变得越来越好，置于全世界共同关注的这个视野之下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海天间，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0: 好，刚刚我们是跟来自宝坻区华苑幼儿园的老师杨秀红杨老师来进行了一个采访和沟通哈。接下来我们再来欢迎第二组优秀家庭的代表哈，他是来自西青区林庄子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妇联办公室的主任赵小妍以及他的家人哈。赵主任你好。
1: 你好。
0: 来介绍一下吧，跟您一块来的这位阿姨。
1: 这今天跟我一块来的是我的姑姑。
0: 怎么称呼？姑姑来自我介绍一下。
2: 我是赵小妍的姑姑。
0: 好。其实两位能够就刚才通过我们的介绍哈，其实也能够了解到我们其实要说到的其实就是对于家庭的这个关爱哈，还有就是家庭的一个温暖。因为我知道赵主任的这个家庭啊，人口众多，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人口众多，而且呢可能在当中的这个故事也是非常的多的。先来整体给大家来介绍介绍吧，我们整个这个大家庭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构成啊。
1: 好。好，那我就先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大家庭。我的奶奶田淑芬今年92岁了。老人家有3个孩子，然后大儿子就是我的父亲。然后呢今天跟我到场一起来的就是大女儿我的姑姑，然后还有一个小姑姑。然后到我们孙辈呢是5个孩子，然后再到老太太的小四辈儿，又有6个孩子，所以说我们一家人是非常热闹的。
0: 四代同堂是不是？现在是？
1: 对对对对，
0: 真是四代同堂啊。这个姑姑您有几个孩子？
2: 就是一个。
0: 就一个孩子。男孩女孩？
2: 男孩。
0: 是个男孩。多大了今年？
2: 今年
1: 三十七了。
0: 突然一下子绑住了，是不是？
2: 对对
0: 啊，其实真的是。那我们的这个年轻三辈哈，三辈其实就是彼此之间的这个关系是不是也非常的融洽，赵主任？

0: 是的，是的，
1: 对，优良家风嘛，能够维系这么一个大家庭，肯定有很多从奶奶言传身教下来的这样的家风哈。
0: 对，
1: 先来说，如果说是有一句话来概括您这个大家庭的优良家风，会是什么呢？
2: 嗯，我们觉得我们家的家风就是善良利家、勤俭持家、和睦兴家，这是我妈妈一辈守的规矩，也是我们全家一直照着做的。靠这三样呢，我们家呢好多人呢才能和和气气，越走越亲。
1: 哎，非常的朴实，但是呢，能坚守这么多年，其实也不太容易，是不是？就难免磕磕碰碰哈。其实奶奶田淑芬也说到，说人可以不富裕，但是不能没有志气；可以没本事，但是不能不善良哈。那在其实作为赵主任您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奶奶的这些话是不是也影响很深啊？
0: 对的，对我影响特别深。
1: 嗯，
0: 我觉得这句话吧，也是我奶奶这个一辈子的一个座右铭。
1: 嗯，
0: 更是我们这个整个这个大家庭的立身之本。在我成长的过程里，这也是她每做每一天每一件事都在践行的准则。
1: 嗯，就是这个善良。有没有一些您就是小时候或者到现在印象比较深刻的奶奶给您就是言传身教的这些例子？
0: 基本上就是说到善良吧。
1: 嗯，
0: 奶奶一辈子她这个人就是特别心软特别心善的一个人。
1: 嗯，
0: 然后你像以前我们住平房的时候，邻里乡亲啊，谁家有难处，她都会第一时间伸手去帮忙。去比如人家孩子呀家长比较忙出去就是上班的那种，他就去给人送吃的送喝的，搭把手。然后村里以前小年轻有那种就是夫妻之间有点小矛盾，他就会去宽心去劝解，而且他从来也不会计较回报，也不图别人就会感谢他或者怎么样。他就经常跟我们说，做人做事对得起良心就比什么都重要。
1: 奶奶现在90多岁了，但是身体包括思维都很没问题，是不是？
0: 没问题，挺好的。
1: 就是还日常这个交流还是会在指导您，就比如说工作呀生活当中啊，还是会有很多的就是金句的输出，是不是？
0: 对
2: 对
0: 对，
1: 嗯，
0: 对。
1: 对，就是做人要善良啊。就我从你刚才的这个讲述当中也感受到，奶奶年轻的时候真的是就是这一辈子都是很乐于助人的，
0: 对，
1: 是不是？也很开朗，
0: 对对对，
1: 这个性格是不是？
0: 嗯
1: 嗯，奶奶年轻的时候还是妇女队长啊，就是妇女能顶半边天，当时的这个年轻时候的这个样子，包括给这个个人的成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个姑姑来说一说吧，因为您肯定见过奶奶年轻的时候的这个样子哈。嗯，没关系，那赵主任你也可以来补充一下。
2: 让小妍妍说吧。
1: 小妍妍说。对，
0: 那就我来说吧。
1: 好，
0: 其实我也是就是听大人们就是经常跟我说，然后奶奶也会跟我讲述。
1: 嗯，
0: 就是说我奶奶当那个妇女队长那会儿真的是顶起了半边天。
1: 嗯，
0: 她身上的精神就是敢担当，能吃苦，讲奉献。
1: 嗯，
0: 那时候就是村里的那农业的那个工作特别繁重，他总是带领妇女姐妹们在田间地头辛勤的劳作，而且不叫苦不喊累。他这个人做事也特别认真，责任心也特别强，是姐妹们都认可的这个主心骨吧。
1: 嗯，
0: 就是现在我有时跟他就是在小区里遛弯，有的那个在一起奋斗过的老姐妹看见她还是会喊她一声田队长
1: 啊。
0: 嗯，
1: 这个名字称呼很亲切啊。
0: 是，
1: 她是不是更喜欢这个称呼？
0: 对。
1: 对，那我知道你现在的这个工作其实也很小哈，是我们林庄子村村妇联办公室的主任。这个和奶奶其实在当年的工作有很大程度上是有就是交集或者是相同的地方的。
0: 是，
1: 这是一个巧合，还是说你有意希望能够和就是跟着奶

0: 奶奶的这个脚步继续往下走呢？
1: 我觉得这个不是巧合，是我那个主动选择，主动接棒。和奶，当然就是和奶奶的影响肯定是密不可分的。从小，看着奶奶为集体、为乡亲们操劳付出，她那份热情和责任，以及对家乡的热爱，就深深地印在了我心里。就是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吧，我们村里就是也给村里呀这些大学生一些补贴呀，各类村民福利。而且等我大学毕业后，我们村里就是大力吸纳人才，特别欢迎我们这些在外学成归来的林庄子娃娃回去建设我们自己的家乡。也是看到村里有这样好的一个氛围，我也立志传承我奶奶的精神，也为回馈就是养育我长大的这方热土，我就觉得我就必须回村，然后那个把他老一辈的这个勤劳与热忱转化为这个新时代基层妇联工作的责任和担当。所以我就特别想沿着奶奶的路走下去，然后我觉得这既是我的心愿，也是我们家风的一个传承。
0: 奶奶有没有对你的工作说，哎呀，我要指导指导这个孩子，可能比如刚刚接触这妇联主任的时候，工作有的时候可能也许会遇到一些困难哈，奶奶怎么有没有教过你？
1: 奶奶，当初肯定会遇到困难，而且我自己也有就是也有为难情绪，
0: 支持你，
1: 支持我，支持
0: 啊，
2: 他要耐心和乡亲们说话，要那个有耐心呐、不要着急，总是教育他说他。
0: 就是你脾气还有点急，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要有耐心哈。同时啊，其实可能当年奶奶是田队长啊，是带着我们的姐妹们、老姐们一起下地干活，包括冲锋在前。因为那个时代的时候，林庄子村其实它有很繁重的这个农作的这样的任务，但是现在的一个时代是不一样了，可能妇联工作更多的是一些协调啊、服务啊。就像你说的，其实林庄子的二代三代走出去的娃娃们，其实有很多又回到了我们的村里面去进行一个建设和服务，是不是？
1: 是的。
0: 工作当中，哎，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困难，包括我们的村民们怎么去更好的为他们服务呢？能不能举一些例子啊？
1: 我们的村民吧，现在就是我觉得虽然我现在和我奶奶工作的内容不一样，时代也不一样，但我觉得有一点应该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我奶奶也经常告诉我，这个你像我一开始做妇联工作的时候，也有的就是这个妇女，这个农村的妇女，而且这个就是也不是特别的积极吧。然后奶奶就经常告诉我，你心里得始终装着乡亲，然后真心实意的为大家办事儿，才能把这个工作做好。不管是过去和现在，我觉得我们初心是一样的，态度也一样，而且情怀也是一样的。
0: 这个虽然是隔辈儿哈，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就是打小的这个言传身教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哈。那村民们呢？村民们现在对你的这个工作也好，对你的就是你对他们的这个服务来说，有没有什么样的评价？你做了多长时间的这个妇联主任了？
1: 我做了应该得有六七年了吧，
0: 六七年的时间了，就是从陌生，因为也是刚大学生回来，是不是？
1: 对，
0: 从陌生一直到现在，对工作上手熟悉了。这个村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反馈啊？给你？
1: 村民们现在对村里的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支持的，而且也愿意就是跟我们参与一些个活动，也愿意就是。我们就是村里这个，首先这个领导班子就特别重视这个乡风和村风的建设。我们光勋书记也经常跟大伙说，我们不能只让口袋富起来，脑袋也得富起来。
0: 我知道咱们是有村史馆的。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就是在，其实这个并不多见，而且你们也下了大力气。对于我们的临漳子的二代三代，只要出去念大学的，都会有我们村里面的一些鼓励支持，也希望他们能够回来继续为村里面继续做建设。而且呢，你们这个村史馆，其实我也去参观过哈，就会觉得很温馨，就是很多家庭可能是老一辈用过的东西。放到我们的村史馆当中去保护起来，然后让我们的年轻的下一代三代四代去看的时候能够有回家的感觉。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好的。其实整个村子的这个就是大家在一块儿居住其乐融融的这个感觉哈。来问问我们的姑妈，来问问姑姑，我就看到自己的侄女儿，就看到妈妈其实是能够在你的这个生活当中有影响的。那这个侄女儿其实也是扎根基层服务乡里，那您的这个感受是什么样的呢？
2: 我特别欣慰，特别骄傲，在燕燕身上呢，我清清楚楚的看到了我妈当年的影子
0: 啊，
2: 她俩一样有责任心，一样肯付出，对待工作呢也非常认真，对待乡亲们啊也热心，把服务乡邻的初心啊完完整整解过来，我感到非常的欣慰。
0: 其实您也从母亲身上学到了很多哈，您现在也是一名母亲，也成为了妍妍的长辈，怎么去教给我们的下一代的孩子啊？就是用您的这个就是家风的传承接力棒，怎么去教育下一代？我知道您这个大家庭不是已经四辈了，是不是？
1: 对
2: 对
1: 对。
0: 再小的孩子，您的儿子，您现在是身份是妈妈，还是说已经当奶奶了？
2: 奶奶
0: 已经当奶奶了，怎么去教育您的小孙辈呢？
2: 我觉得讲的再多呀，不如实实在在的做。我常给孩子们讲啊，奶奶的故事，讲家里的老规矩。我们平时啊，待人处事过日子，都照奶奶以前的样子来做。家里头也互敬互爱，邻里们啊也互相帮助。孩子们天天看呐，天天学，不用多说呀，他们都学会了。都是他们自然就学会了，
0: 自然就学会了。对，有没有一些就是现在我们能看到这个小辈儿的身上，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大家庭的这个印记，就是能够看出来了。张主任。
1: 这个我觉得就是在我们家这个小四辈儿，也就是我的女儿这一代，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有特别暖心特别让我感动的小细节。就我们家这个小四辈儿这些小朋友，从小就比较懂得，就特别也喜欢老太太，然后特别懂得尊老爱幼，友善待人。我们吃饭的时候呢，他们会懂得先给老人盛饭拿筷子，然后在村里有时候看见有人需要帮忙啊，就会主动上前去帮忙。和小朋友们在一块儿相处的时候也懂得谦让和分享。
0: 会刻意的教给他们什么该做什么，就是一定要做什么吗？
1: 应该也会，我觉得我会。而且就是也是一种家风的传承，我觉得在个人的教育，就是父母的教育这方面也非常重要。我也经常会，毕竟小孩嘛，他那个
0: 几岁了？
1: 对，我们家孩子今年八岁了。
0: 真是求知欲非常旺盛的一个时
1: 候。对，有的时候他也会有自己的小想法。然后我就会告诉他应该怎么做，应该不应该怎么做。
0: 好，小女孩还是就是其实有一些就是能不能看到就是奶奶当年的这些影子有吗？就感觉到这个小姑娘还是有很好的这种奶奶当年言传身教下来这种小细节。
1: 应该是有的，特别是我那个小侄子呀，我闺女啊，他们会就是村里有时组织的一些公益活动啊，家风活动啊，他们就特别想去参加。有时候还就是特别踊跃的去 告诉我，妈妈再有活这种活动我也想去。
0: 支持你的工作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是。我知道你们这个大家庭啊，也刚才也说到了有四辈儿这个大家庭啊，60多口人。

0: 是不是每年都要为老太太田老太太来庆生，是不是？
1: 是
0: 啊，
1: 是。
0: 嗯，那你觉得就是维系家庭和睦，包括就是给老太太过生日这样的一个每年其实是很有仪式感的一个时刻哈，大家在一起聚在一起的时候有哪些特别的故事吗？
1: 嗯，那个给妈妈过生日时候，大家都盼着那个老太太生日，因为在老太太过生日时候，大家都聚在一起，
2: 对，
1: 都那个，大家特别守规矩，多体谅，不斤计较，都把亲情放到第一位，那个，什么做饭呐、收拾这收拾那个，多干点少干点的，大家在一起就是开心。也没有那么多那个事儿，
2: 对
0: 对，就是大家在一起，因为都是亲人嘛，是不是？
2: 对对对。
0: 然后在这个时候过生日的时候呢，一般老太太会怎么样去给自己的孩子或者是孙辈去讲一些什么吗？
2: 应该就是奶奶就是觉得每年她自己也特别期待，她自己也特别期待。
0: 是几月份？
2: 每年是初十，正月的初十。
0: 哦，在正月里
2: 面。啊，对对对，
0: 更热闹了，
2: 是
0: 不是？嗯，
2: 他特别期待他，因为特别对于年轻人来讲，平时大家没有时间聚在一起，
0: 对对对，
2: 特别他是侄辈、孙辈那些个亲人，而且有的奶奶就关系特别好的老邻居，也会来给他过生日，然后那个。他每年这个时候就特别期待会早早的换上节日盛装，然后村里的领导也会
0: 慰问，
2: 对，提着大蛋糕和慰问金，然后他心里就是特别感激，然后他就告诉我们，就是以后甭管我在不在，你们一定要团结，要和睦，要包容，一起就永远这么团结的走
0: 下
2: 去，对对对对，
0: 也给通过就是我们的这个长辈，也给下一代，然后就是自己的子女三辈四辈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是不是？
2: 是，
0: 那其实从晚辈的这个视角来说，觉得这个大家庭也是耳濡目染啊，从小看到大，就从小就是在这个热闹的氛围很好的大家庭当中去长大的，觉得最让你珍惜的是什么？
2: 我觉得吧，我从小到大，我最珍惜的应该是我们一家人的一个同心同德，而且相亲相爱的这种温暖，还有一个代代相传的精神和底气，然后吧，这个不散的家风对我的影响特别大，您可以看，就是在我性格上，我让我也变得特别善良，特别上进、乐观，而且有担当。
0: 很好，真的是家风的一个传承哈。也会带着孩子，您的女儿，去我们的这些村试馆去参观吗？
2: 会的，会。我们村里，组织过，就是这个林庄子的这个儿童。去参观，去学学党史、知村史，让他们孩子在心里种下一颗感恩的种子。
0: 奶奶去过吗？
2: 奶奶经常去，奶奶经常去。
0: 就是他有没有就是看完了之后，或者说您陪着他去看的时候，他会说一些什么？就是他为什么会很看重这样的一个村史，包括我们的。就是我们的集体的这个来时路，就是很多的乡愁啊，也会灌输给你们。
2: 是，首先我觉得奶奶就经常去村史馆，她是对咱们林庄的村有着很深很真的感情的，而且我觉得她是心怀感恩的，因为你看我奶奶现在的晚年生活非常的舒心幸福，村里有分红，他有自己的退休金，还有自己独立的住房，然后他觉得就是村里正是越来建设的越来越好，才让他们晚年过得安心踏实，也给了我们全家稳稳的幸福和底气。
0: 姑妈呢？您去村史馆参观过吗？有没有小时候自己用过的物件也在我们的村史馆当中保护着？
1: 我经常去
0: 啊，
1: 我经常去参加这个村史馆，
0: 嗯，
1: 每次去都看到我以前住的都是平房。

0: 我们那家庭也挺和睦的，
1: 嗯，
0: 儿媳妇也挺话，儿子也挺话，
1: 嗯，
0: 都那个，嗯，
2: 是
0: 那
2: 朴
0: 个，
2: 实的也，
0: 对，都是，有我妈妈的那个言传身教吧，我们也是相处得很好的，
1: 相处得很好，
0: 对。
1: 知书达理的家庭哈，就是有老太太，在这个大家庭当中坐镇哈，我相信就是大家的这个关系一定会维系的，也会非常的融洽。赵主任呢，您的这个小家庭当中呢，就是父辈给您的影响有没有什么呢？
2: 父辈给我的影响，我觉得，
1: 老大哥呀，是不是也
2: 对
1: 算哈？
2: 对，
1: 嗯。
2: 我觉得他们给我的影响应该是就是敢闯敢干，然后那个就是不畏艰难，努力拼搏。
1: 有遇到过困难吗？就是在你的这个妇联主任，就这6、7年的工作当中，有没有遇到过呀？就觉得不是特别顺利的情况，就是有，就是遇到过困难，突然觉得这个工作挺难的，有遇到这种情况吗？
2: 还好吧，
1: 还好。
2: 也遇到过困难，但是，哎，我觉得我这人比较想得开，然后遇到困难自己会化解，然后那个找到这个经验和不足，以后就去克服。然后有的也遇到过，就是尤其这个女村民打交道是吧？用农村话说就是比较刺儿，
1: 可
2: 但
1: 能不
2: 是。
1: 是那么的理解，是不是有
2: 对
1: 的
2: 对
1: 时候？
2: 对对对，但是后来相处下来，彼此都了解了，也知道我们做工作的初心，然后就是现在大家相处的也都比较融洽了，
1: 哎，那你在你的这个日常的工作的整个的过程当中哈，您觉得就是就是每年让你特别操心的，或者是很重要的一些工作安排会是什么呢？会组织大家就是丰富的日常活动，是不是？
2: 我觉得也不是说最操心吧，也是不是就是说像我们村里就比较重大的一件事儿，就是我们村每年有一次，就是在村里选拔这个好儿媳、好儿女、五好家庭这优秀人员的选树，然后我们会大张旗鼓的开一个表彰大会，这是可以说是我们全村的一年一度的盛会，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妇联也会，就是挖掘好多，比如说优秀少年啊，然后是好家庭，然后把这些个家庭，优秀的事迹选述出来，然后在村里，树正气，树新风，
1: 每年会选多少组家庭？
2: 每年大概就是2组，一
1: 两
2: 两
1: 组，
2: 组，
1: 一两
2: 对
1: 组，
2: 对
1: 是不
2: 对
1: 是？你会发现这些好的家庭，和睦的家庭，其实有很多共通的地方，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1: 有没有比如说在去年的这个评选当中，让你有感触的地方？
2: 去年的评选，
1: 或者说过去的几年评选当中，今年的评完了吗？
2: 今年的我们还没开
1: 还
2: 始，
1: 没
2: 但
1: 开
2: 是
1: 始，
2: 现在正
1: 在
2: 在
1: 准
2: 征
1: 备。
2: 集中，对，
1: 好，那就是说说过往的这个评选吧。
2: 过往的评选，然后就是每年我们都有不同的家庭，然后这些家庭各有各的不同，
1: 各有
2: 其
1: 各
2: 实
1: 的特
2: 对，
1: 色。
2: 其实各有各的特色，
1: 对，
2: 都。
1: 那这个好儿媳或者说是好的这个家庭成员的话，有什么共性？你觉得？
2: 好儿媳，我觉得这个好儿媳，首先就是特别的，也是，肯为这个家，肯为这个家付出，而
1: 付
2: 且
1: 出，
2: 不计较这些个，女同志，然后就是特别的也会言传身教，对于这个，孝顺父母啊，教育孩子这方面，都特别的。然后，我们对这个好儿媳还会把荣誉送到他们的娘家，然
1: 那这
2: 后，
1: 个也很好，就想得很贴心哈。我们的这个村两委是不是？
2: 对对对，是。
1: 想得很贴心。那其实今天真的是， 母亲节，两位都是母亲。
2: 嗯、
1: 同时呢，5月15号也是国际家庭日啊。家风真的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之一啊。如果说两位

0: 代表你们的大家庭啊，用一些话语来寄予我们更多年轻的收音机前的这个小家庭当中哈，两位想说些什么呢？首先请姑妈来说一说吧。您这一辈子操持家不容易呀。
1: 我祝所有家庭幸福安康，和和美美，家和万事兴。
0: 好，赵主任。
2: 那我就用我觉得特别温暖的一句话吧。世间最美的风景是回家的路，世间最暖的情感是家人的爱。愿家人闲坐，灯火可亲，岁岁常欢愉。而且今天也是母亲节，我祝福所有美丽伟大的母亲们节日快乐。
0: 好，谢谢两位。真的，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哈。所谓的家，不只只是房子，而是一个爱的总和，是温暖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也是情感的寄托。家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让我们都可以好好的爱家人，真是同在一个屋檐下的缘分哈。再次谢谢两位，谢谢，
2: 谢谢。
0: 好，也感谢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的海听金，我是赵明，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见。

0: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0: 风送暖，劳动如歌。有人用笔尖传递力量，也有人用扫帚守护洁净。这个五一，让我们致敬每一份默默坚守，礼赞每一种平凡担当。下面请欣赏散文《方寸间的暖意》，作者永禄。五一的春风裹着暖意，悄悄漫过楼宇的棱角。
1: FM 96.6，
0: 这里是传递时代声音的窗口，是播撒文明的阵地，笔墨流转，光影穿梭，一个个鲜活的故事在这里慢慢生长。在满是热忱与忙碌的背后，有一抹朴素的身影格外动人。他伴着晨光而来，以扫帚为笔，以洁净为暖，默默守护着这片传播美好的小天地。天刚蒙蒙亮，城市还沉浸在朦胧的静谧里，办公楼的走廊上便已经响起扫帚清扫地面的沙沙声。没有镜头聚焦，没有掌声环绕，一把扫帚，一块抹布，一桶清水，便是他每日相伴的老伙伴。从一楼敞亮的大厅到层层延伸的走廊，从伏案写稿精心剪辑的采编办公室到不起眼的楼梯转角，他脚步不停，上下穿梭，弯腰清扫擦拭，动作娴熟又轻柔，一丝尘埃，一片纸屑，一点污迹都不愿轻易放过。我们扎根宣传一线，终日忙于撰稿、剪辑、策划、传播，步履匆匆，满怀热忱，只愿把最鲜活的故事、最温暖的声音传递给更多的人。我们早已习惯了脚下洁净的地面，习惯了窗明几净的办公环境，习惯了清爽整洁的日常，却常常忽略掉这份舒心与安然，正是他无数次弯腰，一遍遍擦拭，默默守护而来。他不懂文案如何谋篇布局，不懂镜头光影如何捕捉美感，更不懂宣传策划的深层用意，却怀揣着最简单也最执着的心愿，把环境打扫干净，让每一位在这里奋斗的人都能拥有一片舒心的空间，安心奔赴热爱。地上洒落的纸屑，他弯腰拾起，地面残留的水渍，他细心擦干，窗台激起的浮尘，他轻轻拭去，角落堆放的杂物，他认真归置。汗水浸湿衣衫，腰背酸胀疲惫，对他而言早已是寻常光景。劳动从不是机械的重复，而是内心踏实的坚守，是触手可及的满足。看着蒙尘的楼道重归于清亮，看着整洁的空间迎接每一位追梦人，那份纯粹的喜悦便在他心底悄然蔓延。平凡的岗位从不是暗淡的底色，平凡的双手亦能编织温暖的美好。我们常说劳动最光荣，劳动最美好，劳动创造了幸福生活。这份光荣无关岗位高低，无关台前幕后，这份美好藏在日复一日的坚守里，融在默默付出的细节中。无论是我们执笔传声讲好时代故事，还是他以肘为伴守护一方洁净，每一滴汗水都闪耀光芒，每一份坚守都值得敬仰。平凡自有力量，劳动自带芬芳。这个五一，让我们一同致敬每一位认真劳作、温暖生活的普通人。
2: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只要踏实劳动、勤勉劳动，在平凡岗位上就能干出不平凡的业绩。
3: 这个时候，快递小哥
2: 环卫工人、出租车司机以及千千万万的劳动者还在辛勤工作，我们要感谢这些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守护者，大家辛苦了。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郝静文，编辑上官永禄，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00，中午12:00，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我真见可怜的咱
1: 爹爹
0: 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0: 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零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1: 怎么报名呢？
0: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1: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2: 哎呀，赶紧走。
3: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2: 嗨，解放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3: 对，
2: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1: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
2: 哦，
1: 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2: 桑，怎么联系？
1: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4: 从清晨的第一份约定，到深夜的最后一盏灯火，每天我们与法律擦肩而过。
5: 您是否曾疑惑，这份合同能签吗？这个条款合法吗？遇到纠纷，我们该如何应对？我的权利又该如何保障？
6: 现在有了答案，
4: 法治问到底，您身边的法律导航，声音里的法律顾问。
5: 每个周六周日中午1点到2点，天津新闻广播法治问到底，诚邀资深律师和法律人士在这里为您解答日常生活中的法律问题。
4: 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您来提问，我们应答。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法治问到底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征。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目前呢，市区的即时气温是30.4摄氏度，西南风微风，相对湿度20%。根据预报呢，今天白天多云，西风3到4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今天夜间阴，西南风微风，最低气温20摄氏度。同时呢，今天本市的机动车尾号不限行。天津新闻广播周末法治类节目《法治问到底》会在每周六周日的下午1点到2点。

0: 天与您准时相约，法治问到底将会成为您身边的法律导航，声音里的法律顾问。下面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日聚焦关注，一亩青小麦能卖1500元，如何治理割青毁粮等涉农谣言。判说法带您了解专门针对房东的新骗局。法眼看社会带您了解游乐场内低头玩手机被6岁儿童砸伤颈椎，法院怎么判。欢迎您锁定法治问到底，稍后为您带来详细内容。
1: 民生热点，法治焦点，今日聚焦。
0: 眼下全国冬小麦整体进入到抽穗扬花至灌浆的初期，是决定夏粮产量的关键窗口期。然而在网络平台收割未成熟小麦做倾注饲料，一亩地收入1500元的短视频和帖文引发了关注。对此，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近日发布文章，以上的内容均为谣言。核查发现，网传内容多没有具体的时间地点，部分为旧图新发，张冠李戴，还有的是 AI 生成或者是用于推销割草的机具。部分自媒体营销号利用公众对于粮食安全的高关注度，通过编造传播不实信息，吸引点击量，吸粉引流。尽管官方多次辟谣，类似的涉农谣言依然屡禁不止。那这背后是怎样的流量账，又该如何更有效地打击此类谣言，保护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呢？我们来听央广报道。
2: 哇，乡亲们，你们都听说了吗？在山东、安徽、河南、河北等多个地方都出现了去农田里收割青楚麦苗的。
3: 还有不到2个月的小麦被提前收割。
4: 在短视频平台，一亩青小麦能卖1500元的视频成为热点。记者随机刷到的这则收青小麦的视频下有200多条评论，不少农户咨询能否到当地收购。安徽亳州种粮大户焦奎以前做过倾注收购的相关工作，这两天也接到了不少当地农户朋友的咨询。
5: 网上看到这个传言很多，都这两天我都接了一个电话，他说网上看有青楚这小麦的，就是能不能卖。
4: 您有接到电话，大家跟您咨询是吗？
5: 有人问，有2000块钱一亩啥的回收，我网上自媒体太多了，真正你他都没人接这个事儿。我说你能，你都卖了咱不要。说实话，那都是他博眼球的。我们也是一个粮食主产区，我们这个不允许卖这个青楚饲料。
4: 青注就是将没有完全成熟、仍有较高水分的农作物连杆带穗儿收割下来，鞣丝发酵后作为牛羊的饲料。最常见的青注饲料以专用青注玉米为主。中国之声记者采访了多位种植户及畜牧业从业者，无论是算产量账、经济账还是营养账，收青麦做青注饲料都不划算。焦奎说，专门的青注玉米一亩地能收4吨左右，而小麦由于本身植株较矮，连杆带穗一亩地勉强只能出1吨多。
5: 小麦一个是贵，另外小麦容易青楚，它的总产量太低了，小麦的这个秸秆普遍都在60-70公分高，玉米都在2米多。
4: 在另一产粮大省河南，也有不少高价收青麦的帖子。
6: 小麦出穗，现在青收，2000块钱一亩地，这面良好地。
4: 河南省淮滨县种植户王中海是一名农技科普自媒体博主，昨天他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收割青麦制作青注饲料，在一些极端情况下才可能发生。
7: 那还是前些年的事。小麦青注一般会发生在什么样的年份哈？你比如说天气的原因导致这个青注报废，奶牛它这个需要这种青注呢，它是因为要产奶嘛。从那个前些年网上大量的在炒这个青注，后来各省农业厅在小麦的主产区，也就是盐津去搞小麦做青注。
4: 记者查询发现，近年来河南、安徽、山东、江苏、河北等多地发布文件，除专用密植饲用小麦或因栽绝收无法正常成熟的小麦报备后可以收割，其他情况均不得收注生长期小麦用于青注，违规将可能被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等。实际上，对于处于产业链下游的畜牧业养殖户来说，小麦青注也并不是一门划算的生意。陕西某奶牛繁育有限公司厂长王瑞介绍，
8: 玉米的能量啊，或者这个淀粉可能要远远高于这个小麦。 整个太不划算了，从那个。

0: 淀粉和能量，从这个干物质，它都没办法和玉米比啊。玉米清楚，这个奶牛适口性比较好。每年一般情况到8月份，8月20号以后，一直到国庆节前后，就是大量清除玉米的一个季节。养牛的一般要除1年半以上，有时候有的价钱合适的话，可能会除2年左右。哦，所以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宁夏吴忠市某滩羊养殖基地的负责人寇启芳说，他的基地每年需要4、5千吨的青猪饲料，从未考虑过小麦青猪。
2: 我不买小麦，小麦那个草料少嘛，动物不和人增粮食嘛，小麦都是人的口粮嘛。咱们玉米棒子起码地方那么大，对不对？玉米杆子那么粗，草又多。
1: 产量低、营养差、成本高。南京财经大学粮食和物资学院教授钱龙为这笔青猪账做了一个更为直观的经济学测算。一亩地玉米青猪大概500元就能收到一吨。如果按照谣言所说，以1500元至2000元一亩的价格收购青小麦，折算下来，小麦青猪的成本高达每吨1000元，是玉米的2倍多。同时，小麦在灌浆初期的营养成分才刚刚开始积累，作为饲料的价值甚至比普通牧草还要低。
3: 其实国家对此类行为是有明确的政策规定的，也就是零容忍、严禁止收购灌浆期的青麦做饲料。23年中央一号文件呢，其实也是将严防割青毁粮写进去了，把它提升到了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高度。这个可能就是一些为了流量啊，旧图新发，甚至有些当官理代，什么 AI 什么视频加虚假视频方式来博取流量。
4: 为何类似的谣言总在小麦灌浆期如约而至呢？多位受访者认为，造假成本低、流量收益高、情绪共鸣强是主要原因。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河南种植户农技科普自媒体博主王中海认为，此类谣言的出发点都是流量收益。
5: 它肯定是流量啊，它能够调动情绪啊，它会有一个争论在评论区里边，这时候能够更好的调动平台的给他推流。突然之间看网上人家发的说，我这一亩地的青出我卖掉了，卖了2000块钱，这时候他心里边就失衡了。我卖，我辛辛苦苦的去卖小麦，一亩地才卖了1000多一点，你这个轻轻松松的干到2000，你说情绪是不是调动起来了？流量一起了，大家都愿意发这样的作品吗？
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孙秀柱认为，此类涉农谣言不仅混淆视听，更会让种植者产生错误认知，影响政策落实，对农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6: 您觉得对种粮积极性是会有影响，是吗？
7: 绝对会有影响。短期来看，可能大家来讲这个收益高；长期来看，对整个行业养殖业其实影响很恶劣。
1: 可查公开信息显示，就割青毁粮相关谣言，河南省周口市郸城县公安局近日查处一起典型案例。警方认为，发布者村民周某某的行为扰乱了粮食生产秩序，误导农民决策，制造焦虑情绪，造成不良影响，依法处以行政拘留处罚。此外，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及短视频平台昨天也发布辟谣信息。某平台工作人员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
8: 平台呢已经对通过虚假画面、同质化文案炮制割青麦做饲料的谣言内容纳入了谣言库，回查下架，拦截新增。同时呢，为了推动辟谣内容的传播，平台已经配置了求真卡，站内搜索割青麦相关的关键词，就可以了解到事实核查的情况以及官方发布的科普内容。”
1: 南京财经大学粮食和物资学院教授钱龙认为，未来治理涉农谣言需要从法律法规、平台监管到社会共治全面升级，推动多部门信息共享、联合研判、联动处置，对谣言溯源、账号追查、案件查办形成合力。
3: 首先就是说，造谣的成本太低了，那可能会对我们政策的执行啊，也会形成一些干扰。无论是平台啊，它从监管上面来讲，处罚现在还没那么迅速。那对后续类似的这种谣言呢？平台主管部门要及时的去下架，不能让谣言任意传播。
9: 近日，胡女士从朋友口中得知，自己的照片出现在了公共搜索引擎上，被不法分子利用进行一些非法宣传活动。起初并没有在意，以为是朋友看错了，直到胡女士亲眼所见，这才慌了神。
10: 这张照片明明在我手机相册里，我也没有给其他人发过这张照片，怎么就会被他人盗取了呢？
9: 原来是之前胡女士在商场连接公共 WiFi 时，不小心连到了不法分子设置的钓鱼 WiFi。 一旦连接上这种钓鱼 WiFi， 用户手机、电脑里的工作文件、照片、 支付账号、密码，就都是不法分子的囊中之物了。在这个 WiFi 的时代，蹭 WiFi 成为了一项基本生存技能。在一些大型商场、公共场所里，市民都可以很顺畅地使用无线网络，这正是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他们会在商场这样的公共场所设置不需要密码的免费 WiFi， 还会故意把 WiFi 的名字改成跟周围 WiFi 名字一样，让人们更容易上钩。
10: 不是吧，不是吧，在公共场所上网也太危险了吧。
9: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只要我们有足够的网络安全意识，做到以下几点，就可以对钓鱼 WiFi 说拜拜。一，不连接没有密码的 WiFi， 因为很有可能是不法分子设置的钓鱼陷阱。二，拒绝简单的弱口令 WiFi 密码，这样在方便我们自己连接的同时，也会方便黑客破解。三，可以使用前将手机的 WiFi 连接设置为手动连接，这样会比较安全，也比较保险。四，最后在操作的过程中，尽量不进行金钱操作，要有保障自身财产安全的意识。
10: 安全上网，从连好 WiFi 开始。
11: 每一个案件的背后，总有不为人知的故事，而每一个故事的发生，又总有发人深省的结局。讲您不知道，说您想听到的，请听《拍案说法》。
4: 进入到拍案说法，有房出租的朋友要注意了，今天讲述的是一种专门针对房东的新骗局。家住成都的罗女士啊，刚把网上这个出租店铺的这些信息啊发出来，哎，就有人联系她，而且仅凭着几句网上的交流就爽快地支付了2000块钱的定金。可谁知呢，这好租客差点骗走房东罗女士价值60万元的黄金。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11: 成都市公安局龙泉驿区分局接到反诈平台紧急预警，辖区居民疑似遭遇虚假投资诈骗，正准备购买大量黄金。一家珠宝店反馈关键信息，熟客罗女士预约了当天中午购买600克黄金，价值约60万元。
12: 我们电话联系了她，她信心满满地说自己没有遭受诈骗，并愿意到公安分局来配合工作。
11: 罗女士仍坚持己见，我没有遭受诈骗，也绝不可能遭受诈骗。由于没有实际损失发生，民警只得让他先行离开。然而罗女士并未回家，而是直奔金店准备付款提货，金店也第一时间将信息通报给民警。
13: 多少个黄金啊？
14: 我想投资。
13: 主要投资
14: 这样的黄金价格很低的嘛？
13: 咋回事？给我说实话，咋回事？
14: 我是想做点投资，是真的。
13: 这是要把黄金取出去吗？
14: 我自己拿的。
13: 有配过照啊？找人
15: 听我说骗啊？
14: 不对，你们不要干。
11: 眼见劝说无效，民警决定先将罗女士带回派出所进行劝阻。从下午15时到18时，三名民警轮番上阵，播放同类诈骗视频，剖析受害者血本无归的后果，但罗女士仍不为所动。
16: 我们能看出来，罗女士已经被深度洗脑了，诈骗分子应该是给她灌输了保密的思想，让她不要向任何人透露投资的事情，包括警察和家人。如果找不到关键证据戳破骗子的谎言，我们很难劝醒他。
11: 就在劝阻陷入僵局时，罗女士的手机频繁响起微信语音电话，看到来电显示，罗女士神色慌张，下意识想挂断，并慌忙解释这是一个普通租客，没什么事儿。这个细微的反常举动立刻引起了民警的警觉，在反复追问下，罗女士终于松口。
16: 她说大约10天前有人找她要租她的铺面，并且很爽快地交了2000元定金，说半个月后会回来签合同。从那以后，对方每天都找他聊天，嘘寒问暖，熟悉之后就跟他讲平时对方在搞黄金投资，有门道，收益高，还发一些虚假的盈利截图，受害者慢慢就被洗脑了。
11: 罗女士表示，该租客还特意叮嘱她，如果遇到警察询问，就说买黄金是为了自己存放，等待升值，绝对不能透露投资的事情。
17: 任何稳赚不赔、高回报的投资都是诈骗。凡是遇到陌生人大方交定金、主动拉家常、推荐投资的情况， 一定要提高警惕，切勿相信。
4: 有一家极其隐蔽的中医馆开在上海市徐汇区的一家商场的角落里，表面上看呢，这家中医馆有着正规的营业执照，有着从医资质的医生，但实际上这却是一家黑诊所，开出的都是千人一方，而且整个中医馆的运作模式形成了一张流水线啊，每个工种都是演出来的。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15: 今年57岁的王女士来自镇江，多年前她患上了糖尿病，已经引发了一些并发症，
18: 眼睛出血，看不见，模糊，这就打针的。我们对针量打了一年了，没好，什么时候上海开的好，我又到上海这过来开的不了。
15: 听闻有医生是治疗糖尿病的专家，王女士就在老伴的陪同下，一大早从老家赶到了医院。
18: 眼底出血，看这个医生看的也干嘛去的，没事情弄好了，检查后就查好了，医生下班了。我就让我等下午让奶奶带我看看。
15: 王女士说自己来上海就是为了看病，所以当天中午她就和丈夫坐在走廊的椅子上等待，没过多久就有一个和她年纪相仿的中年女子坐到了她的身边。
18: 这里面是堵头的，说她一看见的时候，她也说是糖尿病引起的，我这个也是糖尿病引起的。
15: 紧接着又来了一个女子，也坐下来和他们聊天。他热情地表示自己此前也和他们有着同样的病，后来他在一家中医馆通过一位姓夏的老中医已经治好了。
18: 说的这个老中医说看已经好了，老看的说的现在退休了，在哪个门诊给自己开个门诊。
15: 按照这名女子的说法，她后来只吃了夏医生开的几个疗程的中药，多年的老毛病就好了，现在不仅耳聪目明，就连血糖也得到了有效控制。听到这里，一开始和王女士聊天的那个短头发的女子就坐不住了，提议说要不咱们一起去看看吧。
18: 我们一起去吧，后来就过来一起去的。他说打的打的我们两个人，他一个人说五百步你们百步。
15: 此时距离下午医生看诊的时间还早，而且这位夏医生听起来医术还很高超，王女士想那就去试一试吧。于是她就和丈夫还有那名短头发的女子一起来到了所谓夏医生所在的菊杏中医馆，一番把脉问诊，那位夏医生只花了两三分钟就开出了药方。
18: 那个老中医加一个总理问到你家地址，这个药和几个下放着给了，最后付了39.86元，配了阿拉伯天药。
15: 一个星期后，王女士在家里收到了中药，但吃了20几天后，她并没有感觉到自己的病情有所好转。
18: 眼睛也不怎样好，有的人就反胃、发困、想睡觉。
15: 这药到底对不对症？王女士心里含糊，也不敢再吃了。她赶紧和菊杏中医馆的人联系，想要退款，但对方始终没有回复。意识到自己上当受骗了，王女士赶紧再次从老家赶到上海，在徐家汇派出所报了警。
4: 冯女士说，这家菊杏中医馆的夏医生啊，是治疗糖尿病的高手。这样的说法，警方从另一位报案人李女士那里也了解到了。李女士报警说啊，她在上海徐汇区的那家菊杏中医馆也遇到了一位有名的夏医生，不过这一次她擅长治疗的却是耳鸣。他也是在医院候诊时的时候呢，听说这个夏医生很神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9: 到了下午，然后我在那里等嘛，就碰到一个女的，她跟我搭上了。
15: 和王女士的遭遇如出一辙，李女士也是在医院看病的时候遇到了热心病友。李女士告诉民警，她去了菊杏中医馆后，花了近4000多元钱买下了可服用14天的中药。但回到家后，他才渐渐反应过来，事情好像有那么一点不对劲儿。
19: 方向不对劲，然后不对劲。我刚查了一下，这个夏医生不是看那个耳鸣的，他是看风湿啊什么的。有几个好像
20: 有几个人也在这边看。
19: 还有一个老年人在数现金的，也在，估计他也被骗。
15: 眼前这名身穿黑色 T 恤的男子，自称是夏医生的助理。对于李女士被带到医馆的说法，他坚决不认可。当天李女士报了警，民警和她一起来到菊杏中医馆。面对夏女士退款的要求，这位夏医生的助理表示愿意全额退款。
19: 你不敢，你就把钱还我。
21: 对呀，你不敢看我那个一句话的事嘛，那就退钱钱了呀。
19: 你退钱给我呀。
21: 你憋那么长的故事干嘛呢？
0: 你这一开口定我就亏欠，你要退钱只能说退钱，但是你不要在这里给我编故事好不好？
15: 当着民警的面，这位助理很快就把所有钱款都退给了李女士。
0: 我们一天看那么多病人，那么多看好的病人，一夜排在商场里面，一夜知道什么的都有。
15: 民警在现场注意到，医馆的营业执照以及那位夏医生的医师资格证书都被张贴在了医馆的墙上。
20: 有实体门店，啊，可能开始会认为这是属于医疗上的纠纷啊，或者说是消费纠纷。
15: 然而，民警进一步梳理后发现，和他俩有着同样经历并报警的病患并不在少数。
22: 有一个说淋巴系统，它不是个案，那它背后必然有一定的原因。
15: 警方梳理结果显示，几乎所有的患者都不是主动来到菊姓中医馆的，而是在正规医院被所谓的病友搭讪后，听闻夏医生所谓的高超医术才去的。
22: 我依托然后把这些急于看病的这些人骗过来，因为诊所本身的地址就比较隐蔽，如果没有依托去拉，就是根本不可能有人知道这个诊所的存在。
23: 你要看糖尿病，他就说我是专门控制糖尿病，你要看这个关节炎，我就专门控制关节炎。退休的老中医多么神多么神，我们查这些绝对是骗，根本就没有这些履历。
15: 更关键的是，民警将多名报案人提供的中药包送往相关机构化验后发现，这些中药包并不是专门配方对症下药的方子，而是由十几种便宜的药材组合而成的。
23: 这个药本身的质量就不高，它是中药吗？可能也确实是，但是它绝对没有像他所说的那样名贵中药材，甚至说两个不一样的病开的中药就是相差无几。
15: 这个所谓的夏医生每次开出的处方基本雷同，号称能治愈不同的顽疾，药材也是以次充好，十几剂药里没有什么贵价成分也得卖三四千元，
23: 所以这个药效也不行，整体价格又偏高，
24: 病人的病情肯定是耽误的，他针对的都是病人，为了牟利，实际上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恶劣，蛮昧良心的。
4: 菊姓中医馆的夏医生好像是无所不能，是有什么病他就擅长来治什么病。不仅如此呢，这家中医馆里的导医医生助理甚至患者也都是演员，可以说是戏精上身。
15: 通过十几天的守候观察，办案人员在一些三甲医院里渐渐锁定了近十名医托。
24: 做戏做全套嘛，医托他也会和他一起排队挂号，前后续就是说诊所会退给医托。
15: 民警还发现，这家中医馆里还有三四个等待就医的患者，其实也是托。
24: 医托在这里肯定会和被害人就攀谈的，比如说哦，这个医生怎么怎么厉害，对吧？我在他这里看过病，效果怎么怎么好。
15: 夏医生身边的助理不仅要在现场帮忙记录处方，还要将处方发送给专门的制药人员，确保让就医者认为这里是多么的权威而专业。
23: 其实都营造一种假象。很多人排队了，又是业务很繁忙了，看得很专业了。
15: 从前端引流的医托，到中医馆里佯装看病的病友，再到医院里的前台医生助理，以及后端制药发药的人员，这一全套参演人员之中，究竟谁是这个犯罪团伙的组织者呢？民警通过进一步调查发现，这个中医馆所得的钱款最后都流向了一个叫徐某的男子。
24: 有类似的前科，买药的、煎药的，然后这些医托都是他纠结的，而且都是他的老乡。
15: 徐某的名下除了这家菊姓中医馆外，还有一家中医馆，正是多名报案人反映的代煎药的发出地。全面摸清了这个犯罪团伙的架构和活动区域后，上海徐汇警方兵分多路，同时展开全链条抓捕行动。
25: 公安局的，
26: 你别卡，我现在
25: 查完了，
27: 数号
25: 房，
27: 人
25: 都做
27: 好啊，
28: 来进来，都进来。公安局，公安局，来，都坐好。
15: 很快，这个犯罪团伙的十九名犯罪嫌疑人在医院及两家诊所里相继落网。据犯罪嫌疑人徐某交代，2025年年初，他花钱买下了一家已经办理了营业手续的中医馆，又以每天900元的价格雇了这名夏医生来合作，并找来了专门负责引流的医托。
23: 六七个人，是一个小的团队，只要带过来一个人，
22: 他成功在这边开药，付的钱的55%是医托团队拿的。
15: 民警注意到，所谓的神医夏某本人就患有糖尿病，他给王女士等糖尿病患者开出的方子并没有什么神奇之处。
22: 过去之后发现那个秤都没有，也就是说他们抓药是随便抓的，这两味药是不是有冲突，都是要经过严格的复检你再去那个煎的，他们的这些都是不具备的。还有就是那个卫生条件不好，从来不打扫。
15: 犯罪嫌疑人徐某、夏某等人就这样打着正规中医馆的幌子，虚构行医履历，完全不顾病人的健康安危。
22: 虚构了这个医生是名医退休的，他开具的药方上面的药材呢，有贵有便宜的，但是他们代煎点使用的药材全部是非常便宜的，虚构了事实，非法占有为目的，所以我们给他定了诈骗罪。
15: 目前犯罪嫌疑人徐某、夏某等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徐汇区检察院依法批准逮捕。警方提醒，等待看病的时候，患者急切的心情容易被一些犯罪分子利用，此时更要耐心冷静，保护好自己的治病钱。
24: 一个是正规挂号，第二个是不要相信就是上来主动搭讪的，我觉得这个是最关键的，千万不要轻信这种所在什么地方看了一个神医啊什么，然后到这种小诊所。
4: 来关注另外一起案例，前段时间山东菏泽的多名老人都遇到了奇怪的事情，他们平常只用老年机，而且都不会上网，可是名下却多出了抖音、微信等一堆的社交账号，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1: 前段时间，山东菏泽定陶区的王先生在刷短视频时，发现一个陌生的抖音账号，让他倍感诧异，因为该账号的注册人竟然是他80多岁的爷爷。
2: 我的抖音开通了通讯录权限，比如说熟人注册了新账号，会被系统推荐给我，然后我就发现这个抖音号是我家爷爷的手机号注册的，然后我就感觉很意外，因为他只有老年机，而且他根本不会用智能手机。
1: 满心疑惑的王先生立刻找到爷爷，可老人家对此却一无所知。意识到不对劲后，王先生赶紧检查了爷爷的手机，结果让他惊出一身冷汗。
2: 我一看他手机里头的短信，发现里面有好多条验证码，都是这个抖音、微信还有小红书，都是这些平台注册的新账号的验证码。这个时候我就慌了，我想着他的手机号是不是让别人冒用啊？
1: 王先生担心这些账号被用于违法活动，于是第一时间选择了报警。
3: 我们一开始怀疑是他的手机卡被盗用，但是走访后发现，王老先生几乎足不出户，这段时间他也没接触过陌生人，然后我们就排除了手机卡被盗用的可能性。但这个时候，他的邻居却给我们又反映了一条重要线索。
1: 王先生的邻居向警方反映，家中老人的手机号码也莫名注册了多个社交平台的账号。相似的案情让民警判断，这绝非偶然，很可能有不法分子利用特殊设备，在不接触手机的情况下窃取了老人的手机号和短信验证码。
4: 那么这些手机号的接收器又会被安装在哪里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根据办案经验，我们分析这个接收器会不会是安装在了车上，然后有人把车停在了王先生家的附近，截获了周边的手机信号。
1: 顺着这个方向，民警对王先生家周边的公共场所视频展开摸排，很快发现了一辆形迹可疑的外地牌照轿车。
3: 这辆车在王先生家周边出没的时间很规律，他专挑午后老人在家的时间段，而且停留的时候车窗紧闭，行为鬼鬼祟祟。通过这个车辆的信息溯源，我们查到车主是陕西安康的一家租车公司。
1: 办案民警联系上了这家租车公司，据老板交代，这辆车前段时间租给了当地一名叫张某的男子。民警迅速将张某抓获。面对审讯，张某对自己利用伪基站窃取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5: 犯罪嫌疑人张某整天想着一夜暴富，前段时间他在网上看到有人说利用伪基站能赚大钱，然后他就动了这个歪心思。
6: 犯罪嫌疑人所使用的是一种非法改装的嗅探设备，它能精准捕捉到周边 2G 信号覆盖范围内的 手机号码，许多老年人使用的老年机正好都是二 G 网络，而且这些老年人大部分都没有微信、抖音这些社交平台账号，所以这些老年人就成为了张某的作案目标。
4: 随着犯罪嫌疑人张某的落网，警方揭开了一种针对二 G 信号的新型犯罪手法。那么这个所谓的信号嗅探设备究竟是怎么样工作的呢？来听报道。
1: 据嫌疑人张某交代，他在陕西租了一辆车，拉上几个朋友，带着在网上买来的设备，驾驶车辆流窜至全国各地，专挑小区、村庄等人员密集区域开启设备窃取信息。
5: 张某等人先是通过伪基站获取这些老年人的手机号码，然后将这些手机号码批量贩卖给下游的号商，号商随机组织人员利用这些手机号批量注册抖音、陌陌、小红书等社交平台账号。
1: 据了解，号商在注册新账号的过程中，平台会自动向机主的手机号发送验证码信息，而伪基站设备能同步拦截这些手机号的短信。
6: 张某等人第一时间把这些拦截到的验证码信息传给号商，让他们顺利完成账号的注册。而那些老年人虽然也收到了短信，但大多数都当成了垃圾信息，并没有在意。
1: 嫌疑人张某等人在这条黑色产业链中属于地推采集人员，那么他们手中的伪基站设备又是从哪里购买的呢？
7: 经审讯，我们得知张某等人是通过境外非法聊天软件联系的这个设备卖家，然后卖家再利用快递邮寄的方式把设备邮寄给他们。
1: 根据线索，警方很快锁定了伪基站设备的制造者熊某，在江西南昌警方的配合下，近日将熊某等人成功抓获。
6: 我们查明，以熊某为首的团伙，他们通过网络购买了主板、射频模块等零件，然后自行组装调试成伪基站设备，再通过线上平台隐蔽销售。
8: 这个设备就是能够搜索到附近人的这个短信内容，获取到一些什么验证码。但是
9: 验证码注册账号用的是吧？
8: 对
9: 啊，能获取几 G 的信号，能获取几 G 的这个手机信号。
8: 获取。
7: 我们通过分析熊某的交易记录，又发现了十多名购买该设备的犯罪嫌疑人，然后我们奔赴陕西、湖北、河南等地，一举又打掉了八个地推团伙。
1: 斩断设备制造和信息采集的链条后，警方又将目标对准了黑色产业链的下游号商。
10: 经过调查，我们很快抓获了号商吴某、郝某等人，他们在线上批量购买手机号和实时验证码，然后雇佣专人注册抖音、陌陌、小红书等平台的虚拟账号，这些账号经过包装之后，最终被贩卖给境外的电信诈骗、网络赌博团伙，成为跨境犯罪的作案工具。
1: 至此，一条集设备制作、销售、信息采集、账号贩卖于一体的黑色产业链被警方成功打掉，二十多名犯罪嫌疑人相继落网。经查，该案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10万余条，涉案非法获利200余万元。
10: 这起案件中，三级犯罪人员分工明确，流程闭环，从设备研发到账号贩卖形成标准化作业，组织严密性极强。在此也提醒大家，一旦发现个人信息被冒用，要第一时间报警，不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
4: 在案件中，老人的手机信号被拦截了，但不是什么都收不到了，他们都收到了陌生的验证码。只不过有的老人啊，以为只要不把验证码告诉别人就没事儿。事实上，收到陌生验证码，手机号极有可能是被冒用了。遇到这种情况，要马上核实，发现异常立即报警。
12: 这天，小张在下班路上看到路边有一个闪闪发光的小东西，走过去一看，原来是 U 盘。小张想也没想，就把 U 盘带回了家。一进家门就迫不及待地插入电脑，想看看 U 盘里到底有什么。可小张万万没有想到，他的所作所为正好落入了不法分子设计好的圈套里。
13: 这是怎么回事？我的电脑怎么死机了？文件也打不开了，只
11: 定是见鬼了，
13: 一定是你又打开了什么奇奇怪怪的网站，电脑中病毒了吧？
11: 才没有，我刚在路上捡到一个 U 盘，还没打开电脑就死机了。
13: 好了，这一下破案了，我知道你的电脑为什么死机了。你还真是什么都敢捡，什么都敢插，来历不明的 U 盘可是非常危险的。
11: 什么什么什么危险？你给我说清楚，一个小小的 U 盘能有什么危险？
13: 你一定是捡到了不法分子故意扔在路边的 U 盘了。这种 U 盘一般都是带有病毒的，不法分子就是利用人们的好奇心，等你们把带有病毒的 U 盘插在电脑上，他们的阴谋就得逞了。病毒会在你的电脑上执行一系列命令，在不知不觉中，你的电脑可能早已被别人控住了。电脑里的文件、照片以及其他重要的信息都会毫无保留地暴露在不法分子的视线中，在他们眼里你就是一个小透明。别以为这种场面只会出现在黑客电影里，现实里的黑客对你说都是小意思，他们还可以利用这些病毒破坏电脑里的电子元器件，让你和你的电脑说拜拜。现在你还觉得它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小 U 盘吗？好奇心害死猫，收起你的好奇心，避免带来一些不必要的损失。 U 盘不是你想捡想捡就能捡。
14: 守护钱袋子，非法金融广告要警惕，发售原始股的非法集资神话要警惕。检察官提醒，不法分子以发售原始股权为名向投资人虚构上市回报，给投资人讲故事画大饼，诱骗投资人进行投资，将投资款置于高风险之中。而事实上，发售原始股权有着严格的法律规定，公司上市更需要经过监管部门层层审批，对这种动辄配股上市的说法需引起足够警惕。法治纵横节目提示您，面对各类金融产品，知风险知投向，莫被非法集资广告所蒙蔽，识破非法集资真面目，通过合法合规渠道参与金融投资。
16: 普及法律知识，传播法律精神，解答法律问题，提供权威法律建议，就在法眼看社会。
4: 进入到今天的法眼看社会。女士周末带孩子前往游乐场游玩，在孩子游玩过程中呢，她坐在距离投篮机1到2米处低头玩手机。那么6岁的小胡一直在投篮机处投篮进行玩耍。在一次投篮时呢，橡皮球碰到投篮机上框之后呢，反弹砸到了刘女士的脖子，导致其颈椎受伤。在此期间，某游乐场的工作人员呢始终没有到场进行提醒劝导。事故发生之后，刘女士到医院治疗，医疗费、误工费等费用共计8000多元。因为刘女士与小胡的父母啊还有游乐场协商未果，遂诉至江苏省沭阳县人民法院。那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呢，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到法律保护，行为人因为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是扩大有过错的，可以依法减轻侵权人的责任。那么商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都是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是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在本案当中呢，小胡在游乐场内使用投篮机进行投篮的行为并没有超过儿童游玩嬉戏的合理限度，虽然橡皮球从投篮机上这个上框啊弹出来并且砸伤了刘女士，但是并不能认定小胡一方存在过错，所以呢小胡父母不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游乐场所提供的投篮机器啊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而且没有工作人员在场进行管理督导，没有尽到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其对刘女士的损失存在过错，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刘女士作为成年人呢，事发时在投篮机附近啊长时间的低头玩手机，对可能存在的危险疏于防范，其对自己的损害啊也有一定的过错，应依法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综合各方的过错，法院酌定游乐场需要赔偿刘女士损失5000多元，刘女士自行承担3000多元。 那么针对这一案件呢，我们今天连线的嘉宾是北京盈科天津律师事务所的张丰水律师。张律师你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4: 刚才案子我们简单说了一下，就是六岁的小胡啊投篮机玩，结果这个球呢砸到这个篮筐上，反弹回来砸到了刘女士的脖子，导致其颈椎受伤。那其实根据很多人的理解啊，既然这个是小胡投篮，这个球砸到投篮机弹出来，然后再反弹到刘女士脖子上的，导致其受伤，那么小胡的父母理应该啊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是最终法院的判决啊没有判定小胡的父母承担赔偿责任，这其中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0: 啊，这个首先啊，咱们分析这个案件呢，是一个案件，首先分析的时候，分析它是什么案件，再看看这个案件，这个它成立需要哪些要件。就本案来说，本案是一个侵权案件，那么侵权成立呢，要具备四个构成要件，这四个要件呢，缺一不可。第一，就是行为的违法性。第二，就是存在过错。第三，存在损害事实。第四，侵权的行为与损害

0: 它不存在违法性。第二，它不存在过错。虽然小胡的行为啊导致了刘女士颈椎受伤，存在了损害这个事实，小胡的偷情行为和这个刘女士的颈椎受伤损害事实也有因果关系，但是他缺乏小胡的行为具有违法性，小胡呢也不存在过错，也就是侵权成立的四个构成要件中缺失两个构成要件，所以呢小胡的行为呢就不构成侵权。不构成侵权，那小胡的父母呢当然就不用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了。所以这个法院判断小判定的就是小胡父母不承担这个赔偿责任。
1: 那说完了小胡一方啊，咱们再说游乐场一方。那最后法院判决是游乐场来承担赔偿责任，这其中有什么样的法律依据呢？
0: 是这样，根据民法典第1198条第一款，它规定，它说嘛呢，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这个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在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此呢，本案中娱乐场所呢，作为经营场所，依据民法典第1198条第一款的规定，其经营者应当尽到这个安全保障义务。然而，根据案件介绍的事实，看看娱乐场所的工作人员，他是否尽到的安全保障义务。然而，在这个小胡投球过程致刘女士颈椎受伤这个期间，这个娱乐场所的工作人员始终未到现场进行这个提醒劝导。根据这个咱们也平常众所周知的这个事实，像这个橡皮球投球过程中肯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故作为这个娱乐场所的经营者呢，应当安排专职人员维护现场的秩序，提醒现场的消费者呢注意安全，并对可能产生的危险呢向消费者及其亲属发出预警，并纠正消费者存在的危险行为，维护现场的秩序。基于这些事实呢，所以法院才认为娱乐场所所提供的投篮机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且无工作人员在现场进行督导，未尽到安全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其对刘女士的损失呢存在过错，故判令她呢承担侵权责任。
1: 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98条第二款的规定啊，因为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那经营者、管理者或者是组织者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那么经营者、管理者或者是组织者承担补充责任之后，可以向第三人进行追偿。那么根据这条法律规定啊，刘女士的受伤是小胡造成的，小胡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个某娱乐场承担补充责任，而且某娱乐场承担补充责任之后呢，还可以向小胡的父母进行追偿。那可能有的人对于这个条款是这么理解的，但是法院却判小胡父母不承担责任。刚才您说了，所以说这里面的这矛盾地方，其实还有人可能会想不通。我想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也会跟我存在有类似的疑问啊，那这方面能不能请张律师和我们来进行解答呢？
0: 是这样，根据民法典1198条第二款的规定呢，就是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损害的，第三人呢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小胡的投球行为呢反弹导致这个刘女士呢她的颈椎受伤，这个事实呢是案件确认的事实。但是前面咱们已经分析过了，小胡用橡皮球投篮这个行为不具违法性，且不存在过错，因此呢，小胡的行为呢不构成侵权。既然小胡的行为不构成侵权，那么小胡的父母当然不存在这个承担赔偿责任了。所以呢，本案呢就不能适用这个1198条第二款规定。为什么不用适用它呢？因为小胡不构成侵权，不构成侵权，所以不符合第1198条第二款规定的要件。因此呢，本案呢只能适用1198条第一款的规定，由娱乐场所承担赔偿责任，而不是承担补充责任。其赔偿后呢，也不能。

0: 向小夫的父母追偿，这是法律适用的一个问题。
1: 那本案当中啊，刘女士她是受害者，哎，为什么法院最后判决她自己也要承担部分的损失呢？
0: 是这样，根据《民法典》1173条的规定呢，说被侵权人对权益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呢，刘女士周末带孩子呢到这个游乐场所游玩，在孩子游玩过程中呢，她坐在这个距离投篮机1至2米处低头玩手机。刘女士作为一个成年人呢，对自己所处的周围环境是否有危险，应当有最起码的判断能力。因为旁边有小孩在投篮机在那投篮，那么跟一般的常识，咱们一看这个投球，如果投球碰到了这个弹出的球1至2米，肯定会反弹到，有可能对自己造成危险。作为成年人，你有最起码的这个判断能力。所以根据这个日常生活常识，就是这个橡皮投篮过程中啊，一旦投篮不能投入篮中，必然会碰到这个机器这个框上，它反弹出来。所以呢，你投篮机1至2米处呢这个危险区域啊，你作为一个成年人，你应该判断出这个东西来。另外，在这个危险区域内呢，刘女士呢，应当时刻注意周围的情况发生变化，随时做出危险的反应。而本案是刘女士呢，只是低着头玩手机，处于危险区域又不加以防范，因此呢，刘女士作为被侵权人，对这个损害的发生呢存在过错，因此呢就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故法院呢判断刘女士对自身的损害有过错，应当承担部分责任。
1: 那最后判决结果我们看啊，综合各方的过错，法院最后是酌定游乐场来赔偿刘女士损失是5000多块钱，刘女士自行承担3000多块钱。那么这个赔偿的这种分配有什么样的法律依据呢？
0: 是这样，根据民法典啊1172条规定，两人以

0: 以刘女士更高的危险防范义务和更高的危险防范经验，故法院呢在这个判决中让娱乐场所承担了较大的赔偿责任，刘女士呢承担了较小的赔偿责任，所以呢法院在判决娱乐场所承担5000余元，刘女士承担了3000余元。
1: 嗯，
0: 是这样。
1: 嗯，那其实像刘女士这样带孩子去娱乐场所去玩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也很常见啊。参与游乐活动的未成年人，以及随行的家长，在孩子游玩过程当中啊，也应该，时刻保持警惕。在这种场所进行游玩时啊，很多地方其实都像咱们刚才这个案例里头提到，像投篮机这种设备啊和其他的娱乐设施。因此呢，在孩子游玩时，首先要判断所使用的娱乐设施，是否存在危险，是否有现场的工作人员维持秩序，是否存在警示信息等等。那么在确定安全的情况下，再让孩子去进行游玩。那么在孩子玩的过程当中呢，也要时刻的注意孩子，周边还有自身周边的情况变化，一旦有危险的倾向，就要马上予以排除啊，从而在保证孩子和自身安全的情况下，愉快的度过休息的时光，不要放任孩子自己去玩，或者是家长不陪在身边啊，自顾自的玩手机，从而导致危险情况的发生啊，让孩子或者是自己的身体健康受到损害。那好的，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连线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北京盈科天津律师事务所的张丰水律师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下次连线再会，再见。
0: 谢谢主持人。
2: 刷单返利类诈骗是目前发案最高的电诈类型，它变种最多，引流方式最多样，与其他诈骗手段融合度非常高。诈骗分子会通过各种网络平台发布兼职广告，打着足不出户、高额佣金的旗号，或是以色情内容、免费礼物为诱饵拉人建群，等事主入群后，会让他们完成刷单、关注、点赞等任务，并且发放小额佣金，获取事主的信任。随后他们会将事主引入刷单返利平台，并且以充值越多返利越多为由，引诱事主加大资金投入，以任务未完成、操作异常等借口拒不返还资金，直至受害人发觉被骗。这种诈骗形式多种多样，引流的手段也是层出不穷，但是其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本质是不变的。大家要记住，刷单或返利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并非正当兼职，所有要求垫资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远离刷单，从我做起。
3: 网络个人信息防护四谨慎。个人信息防护是网络安全的重要一环，今天就与大家共同分享做好网络个人信息防护的四谨慎。首先，先带大家了解下什么是个人信息。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相结合，识别自然个人身份的各种信息，包括基本信息、设备信息、账户信息、隐私信息、社会关系信息和网络行为信息等。个人信息一旦遭到泄露、非法提供或资用，可能会引发骚扰电话、诈骗短信、人肉搜索等信息安全事件，对网民人身和财产安全产生隐患。那么，既然个人信息如此重要，作为普通民众的我们又该如何做好自我防护呢？一是谨慎使用公用 WiFi， 尽量不使用不需要验证或密码的公共 WiFi。二是谨慎点击来历不明的二维码和手机链接。三是谨慎在网吧等公共场所使用电子商务服务。四是谨慎使用社交网络，通过设置访问规则、限制范围等，尽可能的保护个人信息。

好的，今天的法治问到底节目就直播到这里。法治问到底会在每周六周日下午的1点到2点和您准时相约。法治问到底将会成为您身边的法

法律导航，声音里的法律顾问。在这里，主持人李征代表节目编辑李飞、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稍后的精彩节目。

0: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艰难书香。
0: 周末阅读会，善意的谎言是美丽的。当我们为他人的幸福和希望适度地扯一些小谎的时候，谎言即变为理解、尊重和宽容，具有神奇的力量。今天我们来听小小说《最美的谎言》，作者孟连中。一天上午，小张正在市场忙碌，忽然一阵喊声传进了耳畔，他急忙抬头看了看，原来是一位骑三轮车的老奶奶在大声地叫：谁丢的钱？地上有100元钱。听到喊声，走在前面的年轻人转过身来，他微笑着说：是我的钱，这钱是孩子拿着玩的，不小心掉在了地上，谢谢奶奶。不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年轻人谢过之后，一家三口便手拉手向前走去。此时，老奶奶骑着三轮车来到小张的鞋摊前，只见他黑瘦的脸上布满了皱纹，年龄有70多岁，给人一种和蔼可亲的感觉。他下了车，在鞋摊前转了转，最后选中了一双红色的棉布鞋。他问完价钱后，从兜里掏出了一张100元的钞票。小张接过钱看了看，一眼就认出是一张假币。奶奶，我没有零钱，找不开，您呀去别的摊位看看吧。老奶奶听了小张的话有些着急，她说：这钱有问题吗？最近几天老伴儿的高血压越来越重，昨天在银行取来的养老钱都买药了。哎，这是我以前卖菜收到的钱，始终没舍得花。可是我最近鞋坏了，又没有其他零钱，只能用它来买鞋了。哎，算了，我到别处看看吧。说完，他不情愿地上了车，又很吃力地蹬着车向前走去。忽然，他脚上穿的那双鞋让小张大吃一惊。那双鞋鞋底和帮子已经分开，只有脚尖还连在一起。看到眼前的情景，小张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奶奶，您等一下。老奶奶听到喊声停了下来，然后下车走到小张面前：小伙子怎么了？有啥事儿吗？看到老奶奶走过来，小张笑着说：奶奶您别急，没啥事，我刚才看了看，兜里还有些零钱，那双鞋卖给您吧。您老伴儿穿多大码的鞋？快过年了，您也给爷爷买一双，让爷爷也见见心。老奶奶听后

0: 特别激动，他说，小伙子，谢谢了，您想的真周到，下次买鞋还来找你。
1: 好的，谢谢您的支持。
0: 说完，他将两双鞋装好递给了老奶奶，又拿出50元钱送给了他。老奶奶高兴地骑着车离开了鞋摊儿。小张望着他远去的背影，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玉博，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点半，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再见。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

0: 我真见过人的真实，我自己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
1: 想想我那牺牲的战

0: 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艰难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童年的生活天真烂漫，是我们一生中最值得回忆的时光。而童年时期最让我们期盼的就是过年，那些点点滴滴带给我们无限的怀念。今天我们来听散文《萦怀欢喜过大年》，作者忆农。童年记忆里，过年是最快乐的，可以穿新衣，放开肚皮吃平时很难吃到的美味儿，即使犯了错也不必担心屁股挨板子。孩子们终日像快乐的音符蹦蹦跳跳，笑声在家家户户荡漾，浓浓的年味儿在屋檐下乡村的半空里弥漫。23烤火烧，由小年儿开始，人们就开始忙忙碌碌为过年做准备了。父母灶房里脚打后脑勺忙了一下午，一簸箕一筐热腾腾胖乎乎焦黄的火烧端出来，咬一口葱油香面酥香，美得人齿颊要飞起来。24扫房子，25磨豆腐，30捏鼻儿，这些日子忙碌的是大人，孩子的任务就是放肆的撒欢。29或30贴年画对联儿，门楣上贴一条长长的小联儿，抬头见喜，大吉大利。我在下面来回跑，伸手触碰那小联儿，就有甜滋滋痒酥酥的欣喜溢满心头。院墙或小院树身上贴着满院春色，两谷满仓，看到它们仿佛春天真的来了，家里仓廪实满。我喜欢挨家挨户看对联儿，多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富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之类。尤其一幅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悠悠岁月盎然春意扑面而来，成为后来我为亲朋好友书写最多的老对联。父亲每年都买年画，年复一年，堂屋墙上贴满旧的新的年画，单张有刘海砍樵打鱼杀家，方格画有沙家浜、红灯记、梁山伯与祝英台等等。我爱站在板凳上昂着脸仔细看，那些细如蝇头的文字和精致的画面都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30下午上坟，爷爷奶奶的坟在我家屋后不远，父亲带着我和弟弟装着一筐新蒸的馒头两瓶烧酒去上供磕头祭奠，说过年了，给你爷奶送些吃的喝的。乡下的冬日万物萧条，田野萧瑟辽阔，近村鸡犬相闻炊烟袅袅，远山苍茫天空若洗，一抬头这幕画面便深深镌刻在我心底，至今清晰如昨。30晚上守岁熬夜，母亲再三叮嘱，明早莫让大人唤起床，吃到煮烂的饺子不许说破，不吉利。新年鞭炮从凌晨0时响起，邻家比我大5、6岁的亮哥每年都争抢全村第一，此后鞭炮声此起彼伏，时断时续，与四周村落遥相呼应，过年的大幕正式拉开。父母30晚上常常忙到很晚，初一早上我总能看到收拾得干净利落焕然一新的家，案头焚着香，摆了馒头果盘，平添几分肃穆，新衣新裤新袜新鞋放在床边，不声不响穿了，很妥帖。那年母亲为我做一件长可过膝的棉大衣，披在身上在村里晃悠，感觉自己像生产队长老铁那样威武。母亲早煮好荷包蛋，每晚5、6个，这是新年第一道早饭，之后是饺子，饺子里会包每5分硬币，谁吃到就预示着一年的好运。
父母比较开朗，母亲偶尔会玩笑般让我和弟磕头，然后才给压岁钱。有时弟尚没起床，母亲把装了压岁钱的红包放在他枕边，弟睁眼看到红包就兴奋得睡意全无。天蒙蒙亮，已有黑嘘嘘的人影走动。邻居是一对刚结婚的夫妻，早早来给父母拜年。母亲嘱托我和弟先去谁家再去谁家，以血缘亲疏而定。后来每年大约都依这样的顺序，第一个去大伯家，大伯笑眯眯地给我们每人一张崭新的二角压岁钱。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大约是乡下最普遍的标准。老实巴交的大伯农闲时在家劈芦苇编凉席到集市卖，然后去齐哥家，再就是大奶家。村人拜年大多见面拱手作揖寒暄，在家里坐一坐，烤烤火，吃颗糖果。邻居六爷有四五个儿子，六爷六奶站坐在堂屋大方桌两侧，村人来是一定要磕头的，然后主人大儿子端上杯白酒，方桌上还有美味的凉菜，有豆腐皮拌萝卜丝，莲菜腐竹供人随意品尝，喝杯酒，择口菜，村人的亲切与和睦全在里面了。初二串亲戚，父亲那辆永久自行车是我们唯一的交通工具。很小时候，我坐前面横梁，母亲抱着弟坐后座。后来渐渐长大，弟身体一年比一年重，母亲个矮，车又高，抱了他就很难坐上去。父亲只好先带我和弟走一段，回头再接母亲。春节往往最冷，一年大雪，弟在前车梁上冻得直哭。我也冷，但要证明自己勇敢，咬牙坚持。这样走走停停，20里的路要走一两个小时。外婆是我儿时最亲近的人。六七岁前，我常住外婆家，被人戏称甩不掉的尾巴，赶不走的臭客。外婆点着我脑门嗔怪，疼也白疼，老了指望不上的。数十年后，瘫痪在床的外婆病故，千里之外的我甚至没能回去看她最后一眼。农村过年要唱大戏，外婆村的大戏在打麦场。夜幕降临，台上煤气灯照如白昼，四邻八村人们围聚起来。有一年，我和弟戴了颇似警察的大檐帽在台上玩，母亲台下看了很得意，说大檐帽很耀眼，一下就能认出。我自小喜欢听评书、杨家将、三国演义，台上所演大多有所耳闻。其他孩子在玩闹啃甘蔗时，我趴在戏台前看得津津有味。回忆像剥洋葱，一层一层剥着剥着，眼泪就凑热闹来了。原来这些陈年往事从没离去，一直沉睡在那里，等某天某个契机被唤醒。对联儿、年画、鞭炮、拜年、大戏。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玉博，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00，中午12:00，与您不见不散。再见。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我贫贱可怜的胆子，如今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拜师姐？

2007年，海下文武高跷列入了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海下文武高跷，不得不提乃是津南北洋码头村。北洋码头村呢，是深受盐漕文化的感染。北洋村海下文武高跷在继承传统技艺上乃是独具特色。最初啊，就是从邻近的，也就是邻村吧，新庄

团入北洋码头村。这记忆中的老前辈已是100多年前的老人了。海下文武高跷，其实说起来呀，那是金郊农民耕作辛苦一年后，尤其在春节期间庆祝丰收，预祝来年五谷丰登、风调雨顺，以高跷的表演形式自娱自乐的民间的一种文娱活动。海下文武高跷啊，不仅仅具备一般的高跷的技能和技巧，说起咱们这种高跷，不得不提的乃是一位老前辈。这位老前辈对于海下文武高跷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位老人名曰李少鹏。李少鹏老人呐，为海下文武高跷保留了39段的翘歌，曲调高古，唱词朴实，成为了天津民歌当中的绝品。海下文武高跷14位演员以个人表演和群体表演的表演形式展现出来了，有渔民打鱼、樵夫打柴、农业耕作、读书识字、亲情互访等安居乐业的生活。说起海下文武高跷啊，区别于其他高跷形式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集武唱于一体。每个演员呐，个个都有唱段，这就了不得了。39个唱段当中啊，其中有独唱26段，对唱7段，合唱6段，那是慢板、快板、抒情、激昂，全都有。内容啊，嘿，那是丰富多彩，大多都来自于咱们民间的故事啊、寓言、文人创作等等。从民间生活的侧面啊，反映不同阶层的生活趣闻，通过演唱形式表达的淋漓尽致。海下文武高跷的存在，更是海河盐漕文化的一扇窗口。愿海下文武高跷发扬光大。2018年，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是用金银丝嵌入和田玉的表面，构成花纹，然后打磨刨光，使金丝如同长在玉里一般的手工制作工艺。这一工艺啊，是由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工艺装饰的一种工艺演变而来，尤其在清代的乾隆年间开始用于玉器的制作。说到这儿啊，不得不提的是津南区新庄镇孙氏家族，从事金银厝工艺已有5代，第4代传人孙仁娜是现今制作金银厝制品的从业工匠，他的作品呢，那是一个字儿，棒。他的作品是以玉器为载体，选用1、2级和田玉细料，用精细的钻头剔出沟槽，再用24K 纯金丝把沟槽填平，然后是打磨刨光。所做的器件呢，那是不胜枚举。打个比方啊，有这个错金花瓶、错金手镯，是等等等等。而且他在研究老一辈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自行研发出了宽丝和宝石镶嵌，将金银丝广泛应用在玉器挂件、摆件等饰品上。愿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葛沽伐古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伐古啊，是佛教法器。葛沽伐古因明清时庙宇多，祭拜的礼仪多，因而被传承传播。现今的葛沽伐古因妈祖祭典活动而存留，被学用不衰。
法鼓本为法式乐器，其发声啊特别特别的沉郁凝重，适合庄严肃穆的法式气氛。在民间呢分为文法鼓和武法鼓，当年葛姑咱们所看到的茶棚就是武法鼓。出于安全考虑，镇内不再传授下一代年轻人武法鼓。文革前呢，仅有少数的前辈能表演如二郎担山、苏秦背剑、张飞片马、卧云儿等动作。现在的葛姑法鼓啊，都伴随宝辇巡行使用，故为文法鼓。说起法鼓啊，那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每个法鼓啊都截然不同，尤其为东茶棚为清音法鼓，东中街茶棚为价钱法鼓，北茶棚为五音法鼓，迎前茶棚为价钱法鼓，西茶棚为五音法鼓，隔前茶棚为京音法鼓，香斗茶棚为雅音法鼓，天一灯棚为海音法鼓。改革开放后，葛姑民间花卉复兴，个别茶棚法鼓的名称啊略有丝丝的变动。法鼓啊有前奏、连接、结尾三部分，各部分又有不同的鼓点和曲牌，那是各不相同。愿葛姑法鼓越来越好。2016年，孙氏螳螂拳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螳螂拳呢，大伙都知道，螳螂拳可是少林拳法之一。孙忠义娴熟少林螳螂拳的特点，又结合了少林罗汉短打前七后九16趟拳法，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新套路，成为孙家独有的拳法。孙氏螳螂拳呢，结构严谨，短小精悍，长短兼施，少跳跃，不分不架，随手而出。孙氏螳螂拳讲究的是臂肘出击灵活，变化多端，动作敏捷，是刚柔相济。其手法呀那是多种多样。孙氏螳螂拳传人孙叶泉坚持习练，并录制的影像资料在社区学校加以推广，以便流传。愿孙氏螳螂拳发扬光大。2018年呢，夏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腌制螃蟹呀古来就有，尤其在周礼有蟹序一词，据说呀就是一种螃蟹酱，后来呀就有了这个藏蟹法，都与这个腌蟹有关。说起葛姑自古以来呀地处沿海，食用河海水产品相沿成俗，这个腌蟹呀就是很好的佐餐品。夏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啊，学自沿海的黄华旗口，在天津地区啊传承就有百年之久了。尤其是第三代传人陈秀兰，人称夏老太太，祖上啊皆是海边码头的渔民，家传是海鲜水产美食的制作手艺，尤其呀、以腌制咸蟹而闻名。后嫁入葛姑，对夏家一品腌蟹技艺那是承上启下。第五代传承人夏东自幼学得祖传的腌制咸蟹技艺，他腌制的咸蟹那是鲜美好吃，海蟹呀鲜香，河蟹呢咸香，成为葛姑特色食品之一。愿这项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2018年，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刺绣啊，那是我国的一项古老的技艺。古典戏服刺绣是刺绣行业中的特种工艺。说起咱们津南区葛姑啊，自明朝永乐年间庙会兴盛以来，历年延续，形成至今的民俗文化特色镇。花卉服饰的要求啊特别的

0: 对服饰呢也是特别的讲究。于是啊，在葛沽就衍生了刺绣行业。说起刘淑芳，那是葛沽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他的刺绣技艺啊，那是吸取了苏绣的精细典雅，越绣的繁复工整，湘绣的精炼豪放，蜀绣的形象生动。它的图案绣出来啊，那是典雅文静，绣工精细传神，颜色绚丽。无论是套绣、平绣、打籽绣、包边绣，都能够保证特别特别的鲜艳、光滑、明亮。所绣的那也是特别特别的美丽，因一丝不苟，成为葛沽宝年倚重的刺绣高手。愿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和服饰服务大家。
1: 2018年，李淑文系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李淑文系八极拳呢，是由民国时期的武术家李淑文所传。说起李淑文大师啊，那是出生于河北省延山县的王南梁村，这是他的祖籍。李大师自幼随八极太师黄世海学艺，其后啊，自己是闯荡北京、天津、东北三省以及秦皇岛、南京等地。李淑文呢，以擅长六合枪出名，八极拳是尤为精湛。不有段相声叫《大保镖》吗？里面就说了，一寸强，一寸强，一寸短，一寸巧，说的就是这个枪。八极拳呢，打的是最为精湛。李大师晚年呢，落户到咱们津南区的北闸口，将自己的习武心得及技法奥妙整理归纳，编制出李淑文系八极拳，对这套拳法那是积极的推广。经过几代人的传承啊，李淑文系八极拳已经到了东南亚各国以及欧美国家是极受欢迎。李淑文系八极拳呢，这是属于短打拳法，没有华丽的招式，其动作极为刚猛，在手法上讲究的是寸截寸拿，硬打硬开，具有挨、帮、挤、靠、崩、焊之特点。八极拳呢，与手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的外三合，即眼与心合、心与力合、力与气合的内三合为主，发力于脚跟，行于腰际，贯手指尖，故爆发力那是极大。其技法呀，更加贴合于实战，后来成为了清末民初各大军校必修课，受到了当时的追捧。现在的部队武警操练中的擒拿、格斗等等，就是吸收了八极拳的某些特点。愿我们这套李淑文系八极拳能够传扬光大。在2016年的工艺面塑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

抗震救灾等等。说起工艺面塑，不得不提的乃是津南工艺面塑传承人宋妍妍。咱们的宋妍妍呢，经过多年的不断探索创新，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改良了面塑原料的配方，使面塑作品达到了不碎不裂那种半透明的良好的作品，良好的效果，并将人物作品呢配以场景。配以场景不得不提的乃是其作品所塑造的《红楼梦》的人物金陵十二钗。这十二个侍女啊，根据不同的性情以及所处环境背景，加速了潇湘管竹等等衬托景物，指甲盖大小的人面就依稀的能看出性格特点，美人的纤纤玉指，红豆粒大小的手掌，竟能塑造出兰花等纤巧姿态。愿工艺面塑能够塑造更多的作品发扬光大。2016年海下同乐高跷被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拓展项目名录。海下同乐高跷是一道文化底蕴较深的高跷会。说起海下同乐高跷啊，成立的时候那是清朝的同治十二年，至今呢已有140余年的历史了。海下同乐高跷的表演特色啊，那是不固步自封，兼收并蓄，万变不离其宗，一步而不变形。您听听，听听这些口诀啊，288的这个高跷还真没有这种感觉。比之泛泛的高跷花卉啊，那是少一些粗懒，而多一些修饰，渲染而高雅，略显文采。它的特点呢，主要汲取了京昆戏曲的艺术，在服饰、装扮、技法和演绎故事等等方面都经过了一番的考究。鼓手啊，有俊扮和丑扮之分。俊扮大伙都知道，那是漂亮的鼓手；丑扮呢，那就是长得不漂亮的。严格按照戏曲人物勾脸着装，俊鼓发明有独特的乱七点儿。您听着是不是有意思啊？棒师啊，有双棒短打。这个渔翁表演呐，有扑鱼，有苍头老生的陡然对染儿。这傻儿子借鉴了曲艺相声当中抓彩的现挂，现挂可不好来。这个傻儿子充分的把现挂发挥的那是淋漓尽致。哎，演员面部表情啊，有喜怒哀乐，杜绝木偶式的表演，这些呀，都提高了高跷这一民俗技艺的观赏层次。随着岁月斗转星移，海下同乐高跷的一些绝技濒临失传。现如今一批青年人组织了起来，由第七代传人传授技艺，使海下同乐高跷充满了新鲜的血液，形成了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具有时代特征的民族传统文化项目。愿海下同乐高跷发扬光大。2009年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咱们八里台民间吹奏乐呀，那是流传久远，追其根溯，自明清时代随寺庙佛乐传入镇内，并日益深入民间，与民间音乐融为一体，为民众所喜爱所接受。

0: 并成为了乡村文化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究其流传的原因呢，是乡民每逢家中忌日都要请寺庙僧人到家中放焰火，吹奏佛乐，使其在佛门之外得以流传。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既能演奏法事当中的音乐、唐庙当中的音乐，也能演奏民间的俗曲，与民俗需求联系密切。从流传佛乐曲牌风格的区分，已有南派和北派之别。从内容和形式上，主要分为两大类。这第一大类啊，主要是演奏给佛、菩萨、恶鬼等非现实的对象听，可称为法事音乐或堂会音乐。另一类啊，主要演奏给佛徒和俗人们等现实对象听，可称为民俗佛乐或民俗音乐。镇内现流传的音乐以后者这一类而居多。演奏的作品也是特别的多，演奏的形式也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现在呀，这项吹奏乐在八里台镇的域内已经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间文化艺术。也愿这项艺术能够博其所长，为观众送上一份民间的欣赏瑰宝。
1: 2018年，传统李氏鸟笼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提笼架鸟啊，那是清代贵族玩乐的项目之一，因此啊，而产生了鸟笼的制作工艺。后经过几代人的精益求精，木笼、竹笼、金属笼、大漆笼等等各种材质的鸟笼啊，那是相继的问世。随之，南笼、北笼、川笼、广笼等等各种制作风格的流派也逐渐的形成。小水姑，李氏先人李宝庆，出生于清朝咸丰八年，自幼啊就喜欢养鸟，成年后啊经常是制作鸟笼，那手法啊是日渐精巧。民国年间呢，李宝庆所制作的鸟笼在京都一带那已经是小有名气。其第三代传人李玉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接手鸟笼的制作技艺，将近呢50多年，又传给了其子李洪生，创造制作更新的工业流程，制作了大漆鸟笼，成为鸟笼中的珍品。说起大漆鸟笼啊，那制作的流程啊，得经过几十遍的刷漆，上百遍的打磨，才显得光滑亮丽，高贵典雅。李氏大漆鸟笼啊，由于历史悠久，工艺先进，制作精良，早已响彻京津冀一带，拥有很好的口碑，受到各地玩家和收藏家的青睐。愿传统的李氏鸟笼制作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永乐高跷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咸水沽镇永乐高跷是一支文武兼备的高跷队伍。相传呢，清朝同治年间，从中原来的永贞和尚把他的高跷技艺传给一位名叫李德瑞的孩子。李德瑞酷爱高跷艺术，经永贞和尚指点，技艺精湛，为纪念自己的师父，故创立永乐高跷，传承至今。永乐高跷啊，14位演员组成，大伙儿经常知道了，有头棒、青杆、渔翁、白杆、公子、坐子、傻妈妈、傻小子等等等等。表演形式为群体队列的表演、群体阵法的表演、群体唱曲的表演、个人棒法的表演、对人对棒的表演、个人唱曲表演、双人斗对表演。其中双人表演呢，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花鼓表演也是越来越好。 主要群体表演的有大伙看到的单拉龙、双拉龙、二龙吐须等等等等。永乐高跷啊，最突出的特色就是演员个个得有文有武，最为人称道的是他们自创的队伍大葵花，也是特别特别的棒。除了头棒和锣鼓外啊，其他的角色的牵手围成一个圆形，把头棒演员围在中间表演打棒，一群人呢做成金鸡独立式，并顺时针的单腿蹦跳运动转圈，待头棒打完了一趟爆发之后集体下地，造型如一朵美丽绽放的向日葵。愿永乐高跷越来越好。
0: 2018年孔氏八极拳列入了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哎呦，说起八极拳呢，那讲究可多了。那位说讲究什么呀？嘿，您听我慢慢的跟您说，这个八极拳呢，讲究的是内外兼修。八极拳更是全国十大优秀拳种之一。孔氏八极拳呢，是以咱们津南区小站拐子沟孔祥和拳师命名的一种八极拳术。说起孔祥和老师啊，是八极拳吴中的第七代传人，自幼酷爱武术，且天资聪慧，年轻时由杨慧臣先生启蒙，后拜河北沧州李树云为师，学习武术整整八年。除了学习八极拳之外啊，还跟王希庆、张庆恒两位武师学习了刀枪剑棍及徒手对打招数，并习得骨科的疗伤医术。居住小站那是45年，以医术为业，同时培养了大批的拳手。赫赫有名的一位就是咱们津南区武术协会的会长郭文宝，就是他老人家的亲传弟子。孔氏八极拳遍布津南大地，孔氏八极拳得到了全国各地人民的追捧与喜好。愿孔氏八极拳能够越来越好，能够为中华大地谋福音。
1: 2018年呢，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店呢，那是津南新庄镇白塘口一家的百年老店。技师穆祥群是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的第四代传人。清真大老木酱牛肉的制作技艺啊，那得挑选优质鲜嫩的牛腱肉，经过腌制，以秘制的老汤熬煮，选料、切割、整形、入锅、配料、蒸煮等等制作过程啊，得24小时，全部那是手工完成，不能添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而且成品的酱牛肉啊，那个牛肉味儿那是特别的纯，肉筋相间，每一片呢都烂熟入味儿，入口绵软，那是鲜香适中，口感细腻，嘿，那嚼着就有一个劲儿。瘦肉中啊还带着筋儿，软而不柴，香而不腻，回味悠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吃。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啊，由穆家祖辈口传心授，保持至今，那是天津的名牌酱牛肉。愿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2016年，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艾灸啊，是一种古老的民间中医治疗方法，是用菊科植物艾叶做原料，制作成了艾绒，在一定经络和穴位上使其燃烧，直接或间接的适当的温热刺激经络，通过经络的传导作用而达到预防治疗、强身保健的治疗作用。古典的医籍啊，《黄帝内经》就记载其起源于

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是把艾柱不垫蒜或姜片呢直接放在皮肤上施灸的一种方法，又称明灸，分为化脓灸和非化脓灸两种。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呀，传承人寇玉斌医生根据天气的季节、患者的体质，针对性的配穴，因人而异，专病专治，在穴位上涂以蒜汁、香油或红花油，起到了预防治病、治疗疾病无副作用，为纯天然的疗法。在经过临床的实践，整理编著了《中和艾灸法小集》一书，对古老的直接灸疗法做了推荐。愿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能够为大家服务更。2018年。核桃工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核桃工艺啊，是以核桃外壳为材料，经过锯、刻、磨、拼图、粘贴、制作，成为书法、文字、图画或立体摆件等精美陈设品的工艺。此项工艺啊，始于清朝的乾隆时期的宫廷巨匠，当时啊，仅流传于官宦及八旗子弟之间，直到民国的初年呢，才为民间效仿保留，得以延续。核桃工艺第三代传人吉汉元父辈啊，就特别的喜爱核桃的雕刻。吉汉元先生啊，受熏陶而演变成核桃的雕刻技艺，并创作出核桃的粘贴造型艺术，以其极大的耐心、旷日持久的磨练，创作了众多的精品。咱们平时看到的平面题材的就有龙字、兽字、福字，造型啊，更有花瓶、葫芦、天鹅、太极球、中国龙、二龙戏珠等等。他的作品呢，曾在北京、天津、河北、吉林等地展出，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愿核桃工艺越来越好。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是由清末民初的萧公卓拳师研究整理定型的一种太极拳。说起杨氏太极拳呐，这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故事的源头源于清代咸丰年间，河北省永年人杨露禅在京城王府内教授太极拳，所教为大架太极拳。大架太极拳继承为拳师傅英，傅英的弟子就是萧公卓。萧公卓呀，在杨氏大架太极拳的基础上整理定型的亲拳法，即命名为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哎呦，说起这个府内派拳法，那真是太多太多了，主要包括这个杨氏太极拳、萧氏内家拳、府内派太极拳，系统完整，功法全面，10套拳法包罗万象，有掷锤、太极拳大架、太极拳老架、小架、长拳、小九天、后天法、33手、13总式点穴法，由低到高是由浅入深，阶段性依次练习，那是更为规范而合理。也是在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被列为区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名录中。
2016年呢，董派京东大鼓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京东大鼓啊，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曲艺形式。说起它的起源呢，那是起源于清朝的初年，京东八县，流行于京津冀各地。在20世纪30年代呀，以刘文斌演唱的京东大鼓那是最为著名。刘文斌老先生啊，以长篇大书游走各地茶园演唱，吐字发音，有保底方言的口音。新中国成立后啊，董湘坤拜刘文斌为师，成为著名京东大鼓演唱家。董老先生继承了刘文斌的演唱艺术，并在刘文斌的唱腔特色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演唱性，演唱形式以单独唱段为主，进一步加工规范了唱腔，不断地创作出适合时代脍炙人口的新曲目，先后推出了80余段的短篇节目，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董派京东大鼓艺术，并深得广大观众的喜爱。尤其著名的一段《送女上大学》，唱响全国，几乎人人可以哼唱，影响极其的深远。董湘坤老先生的入室弟子刘炳山，精研吐字发音，字正腔圆，使唱段的字词清晰可闻。他又能自编自演，创新节目，并且致力于京东大鼓曲种的弘扬，连续组织策划举办了董湘坤杯、京东大鼓邀请赛和京东大鼓演唱艺术培训讲座及演出交流活动，对董派京东大鼓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愿董派京东大鼓发扬光大。在2016年，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个木工榫卯工艺啊，那可是中国传统的木作精华工艺，不仅有榫卯连接，而且结构复杂，形态各异，零件尺寸呢各有成法，必须经过师傅的口传心授，烂熟于心，必须得按照比例是精心细算，精确下来方能操作无误。榫卯结构不仅仅用于是咱们的贵重的木材家具，现在呀，更普遍的用于传统运输工具和农具，就像咱们所见到的马车、棚轿车、独轮太平车、龙骨水车等等等等。榫卯工序啊比较繁琐，操作呢更需要精细，而随着历史进程的不断的演变，榫卯工艺少有继承者，因此啊，现在看来那是弥足的珍贵。说起咱们的榫卯技艺啊，不得不提的那就是新庄镇白塘口的田家。哎呦，老田家了不得，田家几代人呢都是木工巧匠，榫卯工艺那是代代相传。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传承人田树豹14岁就学艺，打造木器那是40余年呢，以榫卯结构按1/10的比例打造了微型榫卯结构木器作品，包括农用运输、农用设备、农用工具及农村传统的家具等等。他的作品呢，造型那是精美绝伦，功能齐全，制作出的工艺品不留身缝隙，完美的展现了传统木工榫卯工艺中难度极高的技艺水平。作品那是多次参加各类展览，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愿田氏

0: 今天呢，大伙是来着了，我请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吃饭。
1: 海河水清又清，一路高歌老翻腾。
2: 它仿佛众星中一弯银月亮晶晶，
3: 它仿佛日轮中一颗金轴转不停。
4: 它记载着河两岸历史积淀多厚重，
5: 它记载着咱们天津文化底蕴深又浓，
1: 它记载着海河儿女岁月峥嵘，新的时代砥砺前行，百尺竿头昂然奋进，踏进新征程。
0: 停，你们四个干嘛的？
6: 您不说要请客吃饭吗？我们就来了呀。
0: 哦，合着就为吃我呀？那你们想吃什么呢？
3: 天津品牌，津南特色，
1: 小站稻米。
0: 嘿，吃小站稻没有问题呀，但是你们得知道小站稻的历史和现在，和咱们天津这座城。
1: 您听着吧，
2: 我从小喝的是海河水，尤其对小站稻特别有感情。天津小站，马场点河汇一处，物华天宝，人杰地又灵。
3: 我从小生长在小站，小站稻因水而盛，因水兴。现如今科学发展变化大，小站稻踏上时代新征程。
4: 让绿水青山成美景，使金山银山放光明。
3: 小站稻科学来种植，绿色生态产业兴。
5: 小站稻家乡情，这份感情伴一生。无论身在他乡在何处，家乡的月亮耀也明。
2: 从市中心到京南，开车只需30多分钟。常来京南来游玩，可的美景美食乐无穷。逛国展，看练兵，享受城市悦心胸。全家一起来聚会，可的游玩购物乐融融。
3: 吃小站稻，品稻米，香飘四溢醉其中。米粒饱满，形态美，中原玉润亮晶晶。米粒均匀，一致半透明，光泽富有，冷饭不回声。具有香、黏、弹、筋、甜等特点，入口缠绵，味道浓。
4: 修水利，助围田，淡水洗碱去其盐，灌溉昼夜温差大，独特气候，生长期达190天。
5: 周盛传小站来屯垦，顾敏慈禧来尝鲜。2019年种植3350公顷，年产量吨数28000。同年入选中国农业品牌名录，成为家乡发展一名片，为家乡繁荣而代言。
2: 新时代迎来了新发展，新发展理念是明灯，
3: 新规划打开了新思路，
5: 新思路引领着新征程。
1: 一盘好棋入佳境，一条相应上水平，一幅宏图成美景，一曲华章震苍穹，稻香四溢飘佳绩，这座城明天更繁荣。对，这座城明天更繁荣。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轻松周末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放松心情，享受快乐时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
1: 四月份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
2: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超 3.38 亿吨；
1: 天舟10号货运飞船即将择机发射，火箭加注前准备工作进展顺利；
2: 我国北方地区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在西班牙抛锚停泊，首批乘客的下船程序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满载物资的天舟10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卫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4: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3: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5: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3: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6: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来。
3: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7: 一派区域是对天的是敏感的，有这个。
3: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7: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3: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8: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3: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到7.08%。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16.3%，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9: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四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投资方面，四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四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11: 四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
10: 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服务消费同比增长0.4%，交通、餐饮、教育服务类增速较快。
11: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0: 外贸方面，四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三月提高41.7%。邢玉冠认为，
11: 总的来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2: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2.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源报道。
12: 2026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17.8%。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50.6%，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64.4%。 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 9.99 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 1.38 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 1.34 万亿元，增长 11.3%。 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13: 黄河流域外贸运行稳定，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表现出较强的发展韧性。其中前四个月外贸大省山东进出口增长 3.6%， 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 50.8%。
1: 一季度我国储能行业打破传统淡季规律，出口业务迎来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4: 在广东深圳的一家储能生产企业，已经合作多年的印度采购商钱德赛科正在和工作人员商谈下一步的合作事宜。因为印度市场对储能产品需求扩大，今年他打算加大采购量。
15: 我们已经下了近200兆瓦时的订单，且已完成交付执行。我们也已启动明年需求的规划讨论。
14: 往年一季度并不是储能行业的传统旺季，今年受海外市场需求的拉动，公司各个部门的储能产品出口量都有增长。广东深圳某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刘鹤鹏，
16: 从去年的12月份到今年的4月份都有比较大的一个增长。今年实际上第一季度的出货同比我们去年应该有150%的一个增长。我们过去主要以通信储能产品为主，那现在增加了通信储能向东南亚的出口，工程业储能向澳洲以及美国的一些出口。过去是以磷酸铁锂电池为主，那现在实际上也开始增加我们钠离子电池的一个出口。
14: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一月到三月，我国出口锂离子蓄电池1672.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超50%，其中欧盟为最大出口市场，东盟为第二大出口市场。
2: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7: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 1.03 亿吨，玉米 2.22 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8: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十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17: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已经就位，即将择机发射，按计划开展火箭加注前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9: 目前发射场各系统技术状态清楚，指挥链路畅通，测试发射系统按照计划完成2号发射工位射后恢复，例行试验特燃特气筹措，组织产品进场、技术区测试和加注发射准备等工作，测控通信系统结合任务流程完成中心计算机系统软件维护测试、设备设施技术状态调整验证、系统联调、应急演练等工作，持续开展电磁环境监测、船舰测试、通信保障等工作。由于天舟十号发射恰逢5月，这是发射场周边雷电天气发生较多的月份，发射场系统如何确保任务发射稳妥可靠呢？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桂志成介绍，
20: 第一的话是通过多轮的仿真模拟训练， 二是精心做好换季维护和设备检查，特别是就是在雷电监测预警当中发挥比较重要作用的，像天气雷达、闪电定位、还有地面电场等等。第三方面的话，主要是做好气象大数据的挖掘和应用，因为气象数据的来源非常丰富，有本地的各类的观探测数据，而且还有像国家局下发的多种的数据预报，还有现在比较多的气象人工大模型的数据，让预报员能够更加科学的判断，更加快速的做出准确的预报。
19: 发射窗口气象条件如何？桂志成回应，
20: 本次的发射窗口的话，发射场是受副热带高压控制，而低层受东南气流带来较为充沛的水汽，海上的小尺度云团移动到场区可能造成弱的阵型降水，因此的话我们预报的结论是有多云见晴，有间歇性的零星小雨，各项气象条件均满足发射要求。
2: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周年，民政部数据显示，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 68.2 万件。总台记者车立、张国亮报道。
21: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3: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22: 杭州一出来以后排名第一就是这里，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
3: 目前全国设置

0: 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建成户外办证点1330个。记者注意到，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1: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而不是单方面付出，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0: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时限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朱玉军表示，
2: 下一步啊，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绩效。
3: 国内多家航空公司近期发布通知，严禁机票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以规范机票销售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随着在线旅游平台在机票销售渠道占据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多的代理此前便选择借助在线旅游平台的流量销售机票。为了达到低价还能赚钱的目的，一些代理通过对赌、退改签、违规投放大客户政策、倒卖里程、销售弃乘票、虚占座位、延后出票等违规手段赚取利益。近日，不少机票代理接到了多家航司发来的通知，明确要求严禁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这意味着一场重塑机票销售规则、重构行业渠道格局的变革正在悄然上演。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
5: 这是产业价值链中权力配置的失衡，渠道商的主导力量超过了内容提供商，航空公司需要通过渠道重构来恢复定价权和品牌价值的合理这个配置。从消费者角度来看，整治乱象以后，这意味着机票的价格将更加真实和透明，消费者不用过多的担心套路支付了额外的费用。
4: 行业整治浪潮之下，靠低价套路赚差价的老路已经走不通，转型也将成为机票代理商绕不开的必答题。欧阳日辉表示，
5: 直销是航空公司必然的这个发展方向，要引导这些中小代理商从价格套利转向服务的增值，形成一个价格透明、服务优质、多方共赢的航空出行服务的新生态。
6: 我国北方地区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今天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摄氏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8: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组织办、组村组、组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针对林内的一些景点、网红打卡地、森林公园等重点地段，在入山路口增设临时检查站，坚决禁止一切违规园林用火。
7: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对国有林场和进山路口开展全天候网格化巡护，织密基层防火网络，严管野外火源，同时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9: 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当地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这口是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金刚。
10: 这一轮的肥防重点是增压小麦千里种，确保小麦活该成熟，提高产量。
11: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12: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 感觉特别方便。

0: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这些爱心驿站广泛分布在公园、商业中心、交通枢纽等人流密集区域。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1: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准备了一些纸杯、充电宝、药箱、矿泉水等物资，然后还有空调，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多国积极斡旋，推动双方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0号，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如果敌人再次误判并对伊朗发动侵略，必将面临其他令人意想不到的选项。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的新型装备、全新的作战方式，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新的战争领域。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奇兹警告说，各国政府不应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带来严重后果。当地时间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美国国务院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美国方面消息，美伊双方正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知情人士说，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和沙特正通力协作，敦促美伊缓和局势，共同推动双方达成协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从今以后，效仿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将面临困难。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英国龙号驱逐舰将再次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5: 尽管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9到11号停火三天，但战事并未彻底停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0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当天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47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6套火炮系统。另据乌克兰空军10号通报，自当天0点起，俄军用27架各类型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相关提议前，俄方就已向乌克兰方面提议交换战俘。俄方曾向乌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被俘乌克兰士兵名单，但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普京还透露，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转达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会晤的口信。普京称，俄方不反对会晤，但会谈应该是为了最终签订协议。普京还表示，俄乌冲突即将结束。
7: 希望会晤的人可以让他们来莫斯科，我们可以会晤。在第三国会晤也具备可行性，但前提是必须先就具有长远历史意义的和平条约达成最终共识，再出席相关仪式签署条约，这必须是收尾的最终步骤。
3: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10号已在西班牙抛锚停泊，首批乘客的下船程序已经开始。世卫组织正在与西班牙卫生部合作，对乘客进行流行病学评估，并协调包机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随着红迪厄斯号邮轮靠泊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海域，据现场最新消息，首批身着专业防护装备的卫生专家已登上邮轮，逐一核实乘客与船员的健康状况。根据方案，只有在确认完全没有汉坦病毒疑似症状后，人员才获准分批搭乘冲锋艇离船上岸。在码头现场，另一组医护人员将引导撤离人员直接登上由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提供的转运大巴，并前往约10分钟车程外的机场，搭乘包机返回各自国家和地区。在完成大部分人员撤离后，船

0: 可引发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肾综合征、出血热等疾病。鉴于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未来可能还会报告更多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对所有下船的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天的主动监测和随访。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
1: 其他国际消息，英国地方选举9号结束计票，执政党工党遭遇严重挫败，丢掉大量议席，反对党保守党亦损失惨重，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则表现强劲。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仍在考虑调整驻意美军，并称在我们需要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并不在场。意大利国防部长对此回应称，对相关说法无法理解。
1: 德国机场协会9号表示，由于航空燃油持续短缺，未来可能会有更多航班被取消，尤其是廉价航空公司的航班，机票也可能进一步涨价。
2: 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的哥哥9号对近期公开的一封遗书真实性提出质疑，认为其目的是支持官方关于自杀身亡的结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2: 哎呀，赶紧走。
3: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2: 嗨，借用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3: 对，
2: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3: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
2: 哦，
3: 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2: 桑，怎么联系？
3: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0: 下面为您重播的是《健康天津，你我同行》。
1: 报道医学动态，解读医疗政策，传播健康知识。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联合推出《健康天津，你我同行》专题节目。天津新闻广播调频97.2兆赫，与您准时相约，在通往健康幸福的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丁格尔奖获得者田丽。作为一名普通的护理工作者，我始终心怀不渝的信念，践行着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新时代的职业精神。40多年的护理生涯让我深知，医学的温度藏在每一次翻身、每一句安慰的细节里。我更坚定，南丁格尔的灯光不仅要照亮病房，更要播撒到每个需要健康守护的角落。关注新闻广播，健康天津，你我同行，在这里。

0: 您将听到最权威的医学解读，最实用的健康知识，还有无数医护工作者用专业与温度书写的故事。让我们携手，让生命之光温暖人间，让我们与健康同行。
1: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与天津市卫生健康委联合推出的健康天津你我同行专题节目，我是主持人纷飞，守护健康，让我们与您同行。5月12号，我们即将迎来第115个国际护士节。今年5月2国际护士节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而就在今年，国家也明确提出实施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把护理服务作为重要的民生实事来进一步推进。多年来，天津市卫生健康委高度重视护理事业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聚焦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护理服务需求，抓紧护士队伍建设发展，优化护理服务效能。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广大护理同仁的支持和努力之下，推动护理工作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为健康天津建设筑牢了护理根基。所以今天我们的健康天津你我同行节目将推出护士节特别报道，我们特别邀请到三位天津护理界的领军人物，和听众网友一起来聊聊我们天津护理事业的发展与现状，也看看三家公立医院在护理工作上的特色探索。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嘉宾，他们是第50届南丁格尔奖获得者，天津市护理质控中心主任，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临床护理中心主任，主任护师田丽，欢迎您，田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欢迎您，
2: 大家好，
1: 欢迎田主任。我们还邀请到了天津市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护理部主任，主任护师董丽，欢迎董主任。
3: 听众朋友们好。
1: 欢迎，还有一位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护理部副主任啊，主持工作主任护师沈月豪，欢迎沈主任。
4: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1: 欢迎三位做客我们的直播节目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天津新闻广播啊直播当中，欢迎大家随时来互动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天津新闻广播”啊搜索添加关注之后呢，可以在对话框中给我们留言，或者啊加入我们听友群的朋友，可以在听友群当中留下啊您想说的话。好，马上就要到护士节了，我们在这儿呢也要向所有的白衣天使表达我们的敬意啊。第一个问题呢，我们想和田丽主任来交流一下啊。我们想问问田主任，尤其是给我们普通的观众啊，普通的这个受众介绍一下，您是天津市护理质控中心的主任，那么我们天津到底这个护士的数量有多少，有多少护士呢？
2: 因为我们一直在说大力发展护士队伍建设哈，应该说截止到2025年底，也就是说去年年底，我们全市的注册护士已经超过了5.6万。
1: 嗯，
2: 那么跟13-5相比呢，那么增长了27.6%。也就是说我们在23级医院这样一个层面上，我们其实从学历结构啊等等，包括我们的职称啊，应该说我们从结构上逐渐的也是在优化，所以其实更多的是要通过我们的扩总量来服务于广大的我们的患者。
1: 是，其实每年的护士节呢，我们都在呼吁啊，壮大我们的护士队伍。那天津这些年在增加护士数量，包括提升我们专业能力方面，是不是也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工作呢？
2: 是，那么天津市呢，应该说在这个天津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在天津卫健委的正确领导下，应该说我们除了护士队伍扩总量这样一个层面，另外更重要的，其实我们更注重的是提质量，也就是说我们这支队伍如何培养一支，就是按照我们的岗位需求，按照我们的专业需求，按照我们患者的这种需求来培养真正的，我们从管理层面和专业层面，我们要培养一个梯队的这样一个队伍建设。其实在这些年我们其实非常的注重，比如说我们在2021年卫健委就首次 推出了十百千的护理人才的梯队这样的一个做法。
1: 嗯，
2: 应该说这个做法更使我们天津的这个护理队伍呢，从我们结构合理、定位清晰、方向明确上，我们把老中青这样一个整体的梯队呢，其实就建立起来了。
1: 嗯，
2: 另外呢，就是我们从护理职工的这个角度，我们分两个层级去做培训，一个就是我们的管理层级，也就是说我们的护理部主任、我们的护士长这个层级的，我们从管理能力上我们做了很多的培训，基本上每年度达到3000人左右。
1: 嗯，
2: 那么还有一个层面就是从我们的岗位和专业的需求这个角度，专科护理人员的这种培养和使用。那么我们现在天津已经在11个专业，比如说我们的急危重症、我们的手术、我们的还有我们的像老年包括安宁疗护、肿瘤这些专业上，我们都培养了专科护士。然后培养专科护士的目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用专业的内涵去服务于我们的老百姓。所以呢，就拿静疗、静脉治疗的专科护士，比如说我们有 PICC 的支管的病人的换药啊等等，这些静疗的专科护士这一年的服务于病人的这个量就达到了9.2万人次，真正的其实能够满足我们患者的一些需求。
1: 是分得越来越细了，越精准了，这个护理服务是吧，越专业了。
2: 是因为在某个专业上他一定要深耕，这样呢就是从专业这领域呢，他能够把我们的患者的一些个，比如说像一些个需求啊，他更能够更好的去给予我们的病人。
1: 对，还有很多就是对我们普通受众来说比较新的理念，比如说刚刚您举了这个例子啊，就是这个导管哈、这个 PICC 的这样的一种治疗啊、对我们来说都很新啊，但是其实我们这样的服务数量也好，我们的这个专科护士数量也好，其实都在逐年的在增加的啊。那刚刚您提到了目前我们天津全市注册护士已经超过了5.6万人啊，另外呢其实我们在这个之前做节目的过程当中也跟大家提过，我们有这个十百千啊，这样的一个人才工程和我们网格化的基层帮扶工作啊。那我想问问田主任，作为质控中心主任，您是怎么通过刚刚您也跟大家说了这个抓队伍啊、提能力啊这样的一些工作，来推动我们全市护理高质量发展啊，这方面情况您再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2: 好，应该说我们十百千的这样一个啊整体的天津的队伍的这样一个梯队建设的一个模式呢，是一份荣誉，其实更是一份责任。那么我们通过十百千的这种示范引领作用，我们就在天津市的按照区域的划分不同，我们形成了八片区的网格式的这样的一个对口帮扶的这样一个网格式的管理的模式。其实更多的呢是想让我们基层的护理人员能够得到专业能力和管理能力的提升。
1: 过去我们一说网格化管理啊，最先想到的是基层社区啊，现在我们把这个网格化管理这样的一个理念啊渗透到我们护理这个基层推广的这个工作当中了，是吧主任？
2: 是，等于也就是说我们8个牵头医疗机构往下推的话，那么我们形成一个无盲区的整个网格式的这样一个全覆盖。这样呢让我们每一个带领的这样的一个医疗机构，包括我们签名优秀护士，我们都有责任去下去定期的去做培训。那么我们也可以走上来，也就是说我们基层有什么需求，我们也可以到我们的3级医疗机构。所以这样一来呢，其实就是让我们的广大的老百姓在我们家门口就能够得到这种专业的这种护理，这样使我们的整个百姓无论是从健康的知识还是从专业的就是比如说自己疾病的需求都能够得到很好的一个提升。
1: 这个工作做得非常细致啊。好，那么在统筹我们全市的这个护理治疗安全急诊急救的衔接啊，包括我们患者心理筛查也有这部分的这些需求了啊，这些工作当中我们这个护理质控中心如何筑牢患者的安全底线，来提升我们群众的就医的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的呢？
2: 好，就是我们现在其实从急危重症的 从院前到院内，我们现在架起了一个

0: 院前院内急诊急救模式的这样一个无缝衔接的这样一种模式。其实更多的呢是想让我们最紧急的最危重的病人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得到一个绿色通道的一个救治。也就是说我们依托我们现在天津的院前急救的这套网络这种信息的这样一个铺建，现在目前应该涉及到了50家医疗机构都有跟院前急救的互联互通。也就是说病人当进到上到120车以后，那么我们的病人的基本信息包括心电图就可以传送到我们医疗机构的急诊，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所以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啊互联互通的信息这样一个搭建来缩短我们病人到达医院以后的这样一个救治的时间。所以比如说拿心肌梗死来讲，那么我们知道病人是几分钟以后就能够到达我们的医院，所以我们从应答，现在天津市达到了这50家医院达到100%应答以后，我们做救治的这样的一个准备。一旦病人进到医院以后，我们通过分级落实真正的一级救治的话，那么我们迅速进入到抢救单元，这样一来其实是缩短了抢救的
1: 时间。
0: 对，其实也促进了像胸痛中心、足中中心、创伤中心的这种五大中心的时间管理。应该说给病人搭建了一个绿色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通道。
1: 好，这是急诊，
0: 这是急诊
1: 衔接啊。另外在这个患者心理筛查这些工作当中，您再给简单说说。
0: 其实我们从心理的这样的一个心情健康的这样一个层面上，我们是跟精神科的医生我们医护合作。其实更重要的目的呢是想让我们住院患者在住院期间能够更加舒适，心情更加的不焦虑啊，这些个。所以我们通过评估筛查，然后呢给予就是分层级的干预，这样让我们的病人能够在住院期间减少疾病的焦虑，同时呢比如说增加一些个睡眠的质量等等这些。其实这项工作应该说从我们天津市我们已经做了几年了，效果还是非常的好的。
1: 好，谢谢田丽主任的分享啊。护理质量安全确实直接关系到我们患者的这个就医体验和生命健康。那其实说到我们天津护理的特色和亮点啊，我想莫过于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的这个无赔啊免赔照护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啊。这是我们全国知名的天津样本，还牵头制定了我们全市这个免赔照护的一个服务规范啊。接下来我们还是想请您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我们免赔照护服务是如何啊从这个标准化逐步走向我们智慧化、个性化，真正解决市民一人住院全家受累的这样的一种难题的呢？
0: 应该说我们从2005年
1: 21年了
0: 、到现在我们全院的免赔照护得到了广大患者的好评。其实也解决了我们说一人住院全家困难的这样一个每个家庭的这种困难。那其实从国家层面上，从2024年就已经在我们36号国务院36号文件中已经让全国在探索免赔照护这样一个模式，真正的去适应我们老龄化社会以后可能对我们就医的这种需求。所以呢其实我们这21年走过来，应该说从专业内涵上在逐渐的深耕，更加的呢使我们的患者能够得到全人全程的这样一种照护，我们也在夯实内涵的这些东西。那么从我们院内来讲，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内涵的夯实，比如说我们现在拥抱科技嘛，我们要就是我们已经建立了临床护理、护理管理和治随访的互联互通，在这基础上我们建立了智慧病房。也就是说我们对于所有的一些从评估筛查这些个完全都是靠我们的互联互通去完成。那么我们其实也是把我们现在的人工智能跟我们的临床实践深度的去融合，比如说我们像我们的危重患者，我们做全院的 SOFA 评分，其实这种评分是说要评估一下病人是不是能够有可能转重的这样一个趋势。所以像这个像这样的一套如果没有信息的这种 搭建，那么很难讲把每个病区的危重患者最后我们都能够把所有的病情的一些指标啊来获取。而我们如果有了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的这套系统，我们现在就可以全院的各个病区的危重患者通过评估以后，我们的重症医学科的医生护士他从他那端是可以看到的，而且及时的就可以评估出哪些病人有可能转重，那么我们提早的去干预关口前移，让病人不转重。其实就我举的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就说我们其实也是在啊从这个方面通过我们的信息化的手段，通过我们的人工智能，我们去更加协助或帮助我们能够精准的去评估，准确的去落实我们的一些个措施。应该说从患者安全的角度和护理质量的角度能够更加保障。另外呢，还有我们其实也增加了一些比如说中医的护理的适宜技术，包括我们也把人文关怀作为我们就是近期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等等，这些应该说使我们的患者真正得到一个身心全面的这种照护的这样的一个更加好的这样一个体验。这方面其实这是从我们的内涵，另外就是从我们的外延，也就是说刚才我说的治随访，也就是说我们病人因为我们现在都缩短平均天数，那这样呢可能对于一个手术的病人居家以后的一些个症状啊，有可能还没有完全恢复的情况下，那么我们现在病人虽然场景在家里，但是我们从医院内还是要跟病人做一些个随访啊，包括症状的这种沟通啊，包括健康的教育啊，让病人居家以后也能够得到我们专业的指导，这样对病人的恢复健康是有很好的一个促进作用。应该说从这方面我们这两三年我们越来做的是应该说越完善，我们现在越成熟，而且我们现在在用人工智能去升级这个治随访，这样可能会更促进我们对病人的这种精准的这种指导和照护。
1: 太棒了。
0: 还有就是其实还有一方面就是我们的全国的推动和引领。那这方面其实我们应该说我们整个的这样的一个从标准制定到我们现在全国的参观学习啊，能够推动我们全国对于这项工作的落实，
1: 是。
0: 那么我们也是做了一些个工作。
1: 以前我们一提到这个无陪护哈，过去叫无陪护，现在叫免陪照护哈，第一个想到就是三中心。但是其实经过我们这么多年的努力，现在我们天津已经有39家医院、286个病区啊，推行了我们这个免陪照护服务。那么接下来是不是这项服务还将实现三级公立医院的这个全覆盖，甚至说把我们的这样的一种天津样本输出到全国可推广？
0: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应该说在2026年我们天津卫健委的工作计划中就要在三级的公立医院100%的要去探索免陪照护的这样一个模式。因为我们已经第一有了很好的一个基础，不光是三中心，像泰新呢几家医院我们都在先试先行在做。那么另外一个层面，从质控中心这层面我们建立了一整套的这样的一个规范的整个的一个流程，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免陪照护的服务规范，包括我们医疗护理员的管理的规范，这些我们都是有标准的，也就是说让每个医疗机构有章可循。另外我们先试先行了15个标杆建设并那个医院、
1: 哦、
0: 对，这样呢我们去探索和尝试这项模式到底在每家医院有哪些个需要可以比如说一些提升啊，包括患者的最后的一个体验呢，这些方面其实我们都在做。那目前现在我们基本上在天津市的整个的这个数字，刚才您也说了哈，其实在全国来讲我们这项工作还是做得非常的超前，应该说我们天津卫健委是高位推进这项工作。而且呢应该我们未来 可能我们这项工作还会啊加深加实的去做这项工作。我觉得从天津的整个的尝试的过程中，我们觉得这项工作在2026年三级公立医院做这个整体的推进呢，应该说这个指标是可以完成的。
1: 好，谢谢田立主任的分享哈。节目进行当中呢，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随时来互动啊。今天我们健康天津你我同行节目呢，特别推出了护士节啊专题报道，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三位天津护理界的领军代表，和我们听众网友一起来聊聊我们天津护理事业的发展和现状，也看看我们今天到场的这三家公立医院在护理工作上的特色探索啊。再次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各位嘉宾，他们分别是第50届南丁格尔奖获得者、天津市护理质控中心主任、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临床护理中心主任、主任护师啊田立，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护理部主任、主任护师董丽，和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护理部副主任、主持工作主任护师沈月好。我想呢，不管是您有居家护理、老年照护还有中医护理方面的疑问，还是想向身边的护士老师们表达感谢啊，送上节日祝福，您都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啊，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23530909，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啊，天津新闻广播啊，全程为您开通啊，欢迎您随时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啊，欢迎为有源头活水来又来真实打卡报道了啊。好，也祝您周末愉快吧。好，我们继续和田立主任来聊啊，刚刚说到了这个免赔照护啊，其实我们天津在全国率先还推行了一个老年护理标准化病房啊，打造老年整合照护天津模式。那么接下来呢，想问问田主任，您在推动这个老年护理啊，包括其实我们有一些这个刚才您说到了我们的院前院中院后啊，我们的这个出院准备，包括我们居家延伸服务方面，我们又有哪些实践和哪些成效吗？
0: 是，因为是老护老，应该说是我们现在从国家层面的一些个要求，那么我们护理肯定是主力军了。所以我们从老年护理服务提升能力方面和供给方面，应该说我们做了一些个探索，也就是说刚才您讲的老年标准化病房的建设，那么我们天津层面呢，一共现在涉及到了37个病区。应该说我们这老年标准化病房更多的是要探索，究竟老年人住在我们的这样的病区跟其他的病区的普通病人有哪些不一样的，获得哪些个照护，其实更多的是这样一个层面。所以我们从比如说老年综合评估啊，从我们的老年人这个角度看看有哪些内在功能的一些衰弱，比如说听力啊、视力啊，包括一些个吞咽啊等等，这些个评估，包括步态、行动等等，那这些都是老年人可能容易出现风险的非常重要的关键环节。所以我们从一入院就开始做评估，然后到精准的这种照护的个性化的这种护理。刚才您也提到了出院准备服务，那其实出院准备服务是我们整个老年标准化病房建设，就是老年照护整个的这套模式中的其中一部分。也就是说我们在院期间，我们就要评估老年人出院以后，他居家以后他的自我照护能力以及他的生活质量的这样的一个保障。所以比如说对于一些个能够恢复健康或者恢复基本生活照护能力的这样一些老年人，我们就要给予他一些个健康的知识，让他能够正确的去做正确的这种饮食啊、运动啊等等这些，让他能够健康的，我们说健康老年人。那么还有一个层级就是半失能的患者，那这样我们尽量的让他去做早期的功能锻炼，包括营养的支持，使他能够居家以后能够基本自我照护，这样能提升生活质量。那还有一部分可能就是失能的病人，那么我们要给照顾者一些个健康教育的知识，让他 在居家以后或者到养老机构能够专业的去照护病人，这样减少病人的一些并发症。应该说从老年服务的这种能力和供给上，当然我们还有老年专科护士的培养，让这些专业的护士去引领带动我们的护理的内涵。
1: 好，现在大家其实都更期待啊，更加连贯、更有温度的这样的一种护理服务啊，从医院到社区，然后再延伸到居家，一体化照护，包括刚刚其实我们有这个智慧化、个性化的

0: 赋能啊，护理这个互联网加护理啊，包括这个未来啊安宁疗护这些新兴的服务模式，我们接下来还是想请这个田主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是如何让我们的护理服务更贴合我们百姓的这样的一种需求啊，更具我们的人文温度呢？
1: 应该说护理的延伸服务，也就是说要拓展我们的服务半径，这一直也是我们现14-5包括15-5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那么我们从互联网加护理这个角度，我们先说一下，我们已经是第一批全国的互联网加护理的试点城市，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展了，我们遴选了55项的这样的护理的技术是可以上门服务的，所以呢，这样其实更多的是为了给我们的一些个半失能或者失能的患者，在运输不方便的情况下，得到在家的一些个专业的这种啊，比如说给我们啊病人更换胃管啊，更换尿管啊，等等这些个专业的技术。那互联网加护理这项工作呢，应该在全国，现在我们在天津市这个层面，应该目前现在有168家医院都在有这样的服务。那么我们更加依托我们的基层医疗机构和我们的二级医疗机构去辐射到这样的一个区域的患者的这些个需求，来满足我们这些个活动不方便的病人的这样的一个照护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应该说这项工作我们一直持续在做。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安宁疗护，那安宁疗护应该说也是国家啊近期推出的一些个啊文件要求。那么安宁疗护，我们现在从天津卫健委到质控中心，一个是我们从专业能力上，就安宁疗护应该如何的去做，有哪些专业的内涵，我们做从基层的护理人员的培养培训，到我们的专科的这种能力的培训，我们都做了一些培训。另外我们依托肿瘤医院作为一个龙头医院，我们形成了1+N 的这样一个模式，也就是说建立了这种安宁疗护的服务体系，也就是说从3级医院到2级、1级医疗机构到居家社区，包括养老机构，形成了一个上下联动的这样一套服务体系。应该说能够从安宁疗护的这样的一个辐射面上就能够更加辐射，因为很多的安宁疗护的病人他不可能总停留在3级医院，那一定可能去到我们的社区或者2级医疗机构，所以我们对这个方面的专业内涵我们要做培养，真正的让我们的安宁疗护的我们的临终的患者临终的病人能够舒服的，没有一些遗憾的最后走完最后的这个最后一个里程哈。所以我们从这方面，另外就是我们跟天津红十字会，我们从去年启动了这个博爱助老安宁疗护的这样一个行动，那这个行动更多的是我们要做普世性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层面的一些个宣传，安宁疗护。另外呢，我们也建立了13家医院参与的我们普世性的一个培训课程，这个是要伸到我们的社区，我们的整个的这些个社会层面。另外呢，我们也制定了一些个志愿者的健康手册，这样让我们的安宁疗护能够让我们的广大人民群众能够了解，同时呢能够就是得到这样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照护。
0: 好，谢谢田丽主任的分享啊，真的是从全市层面啊介绍了很多我们护理工作的这个亮点和重点啊，听了之后真的是大开眼界，大为震撼哈。我们天津的护理工作之所以走在全国前列啊，是有道理的啊。刚刚田主任也提到了，我们天津一直在大力推广中医特色护理啊。我们知道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呢，是我们全市中医医疗机构的龙头啊。中医护理工作一直也是走在我们全市前列啊。今天呢，我们护理部主任、主任护士董丽主任也是来到了节目当中啊。接下来我们来问问董主任啊，我们中医护理啊，中医护理我觉得对大家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新的理念啊。中医护理我们的核心精髓是什么？像大家常说的这个辨证施护、 施术、施药、施膳啊，具体我们是怎么融入我们的日常护理工作当中的呢？嗯，
2: 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啊，主持人好啊，刚才那个问题，但是大家非常感兴趣的，
0: 是的，
2: 我们的中医护理呢，其实是指后植于我们的祖国传统医学的，它是中医学的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中医护理的核心精髓到底是什么呢？在我们这个临床实践过程中呢，我们也在逐渐的思考和体会。那么大家的始终认为中医护理的根和魂可以概括为四句话，以整体观念为根基，以辨证施护为核心，以治未病为导向，以大医精诚为底色。第一点呢，就是整体观念，天人合一，这是中医护理的最根本的这个思维方式
0: 啊。
2: 中医护理从来都不是只关注到某一个症状或者某一个病灶的，而是把人作为一个整体，同时将人体的健康与四时的气候啊，情绪的管理呀，还有生活起居呀，密切的联系啊。强调身心的同调、内外的同护、标本的兼治。那么这也是中医护理独特的优势。第二点呢，就是刚才提到的辨证施护，这是中医护理的核心的灵魂。同样的疾病，不同的症状、不同的症型，我们的护理呢，方案以及技术的选择、饮食的调护、情志的疏导，都是有区别的。那么因症施护、动态调整，让中医护理的这个方案更加精准、更加贴近患者，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0: 是。
2: 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治未病。这是中医护理独有的价值的一个追求。我们不仅是要做疾病后的这个照护啊，患病后的这种照护，更应该重视未病先防、疾病防变、拆后防复。通过康复的指导，情绪的调摄、饮食的调养，帮助广大群众少生病，快康复，防复发，把这个健康的管理的关口呢前移。第四点呢，就是大医精诚，以病患为中心，这是我们护理不变的人文底色，也是我们中医护理所坚持的。那么在护理的这个过程中呢，从来都不是单纯的是技术操作，而是把护病、护心并行，让专业的这种守护健康，用温暖的去抚慰心灵，这也是我们一代代护理人始终坚持的初心。
0: 好，谢谢董主任的分享啊。中医护理、中医适宜技术，我想一直是深受广大群众的这个喜爱的啊。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其实可以随时来留言啊，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啊，我们会逐一整理和嘉宾来进行分享啊。这个中医护理对专业能力其实要求是很高的，想问问董主任，我们医院是如何搭建我们护理人员能力提升的这样一个专业平台啊，不断精进我们护士综合服务水平，尤其是这个您提到的特别强化我们中医特色护理的这样的一个专业技能的，我们有什么好的做法吗？
2: 这两年呢，确实这个百姓对于这个中医的需求啊是非常大的哈，也是大家也都非常感兴趣的，所以我们着力搭建了多元化的、实战化的、全维度的这种中医的专项能力的提升的一个平台，重点围绕着四大方向来发力，全面的精进我们的护理队伍的这种综合的服务的那个能力，力求把我们中医护理的精髓落到临床的实处。那么具体说说呢，就是我们首先要把这个中医护理服务的这种提升摆在首位，系统的这个打造中医辨证施护的这种提升项目，常态化的进行这个中医经典的这种研学，带领的我们护理人员来进行这个中医护基础理论啊，包括像《黄帝内经》等经典内容的这种学习，同时呢还贯穿着结合临床的一些病例的研讨、个案的分享、功法的演练，来推动我们中医思维真正的融入到我们日常的护理当中去。同时呢针对我们常用的中医适宜技术，比如说耳穴疗法呀、 还有各种这个特色的这种灸法呀，这些优势的技术，我们开设了专项的标准化的训练营，从这个理论

0: 基础啊，精准定位，规范操作，到临床跟师，结业考核，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这种培训的闭环。
1: 嗯，
0: 提升了我们整个护士掌握技术、应用技术的能力。
1: 嗯，发展壮大护士队伍，对于中医护理人才来说呢，其实同样是至关重要的啊，因为它比较专业啊，需要经验啊。那么结合我们医院中医特色，咱们在中医护理人才这个培养，包括人才梯队建设方面，我们有哪些行之有效的举措吗？董主任。
0: 是这样，大家都知道这个护理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核心在人才。
1: 嗯，
0: 那么坚持分类施策啊，精准培养，阶梯成长，人尽其才的这种理念，来构建覆盖全员，贯穿全过程的这种护理人才培养的这种体系，来推进四大队伍的分类培养，是我们这两年一直在做的。哪四类这个四大队伍呢？一个呢就是专科护理的队伍，刚才田主任也讲了，专科护理队伍其实代表了我们护理发展的方向和高度。那么护理部呢也是统筹的规划，定向的培养，对这个重点专科、特色学科的这种优先进行倾斜资源啊，让他们去进行外出深造啊，让专业的人才术有专攻、业有所长，筑牢我们专科护理发展的这种根基。另外一个队伍就是临床的教学队伍，我们构建了一个从 T1 到 T3 的三级递进的这种培养的体系。另外第三支队伍就是我们的护理管理队伍，针对不同年资的还有成长阶段的这种护士长呢，我们实施差异化的分类的培养。再有呢，第四支队伍就是复合型的骨干人才队伍，这个呢也是得益于我们天津市的石百千的护理人才的这种引领啊。然后在石百千的这个护理人才的引领之下，我们面对临床经验丰富、综合能力突出的这些骨干护士，全方位的来提升他们的教学、科研、管理，还有专科引领的综合能力，打造一支一专多能的这种护理队伍。
1: 刚才您提到了我们有一些这个中医适宜技术啊，包括这个耳穴啊，这个灸法啊，还有这罐法啊，拔罐啊等等，这都是我们中医适宜技术在临床上呢也是深受大家的认可和欢迎。那么我们医院在推广这些中医特色护理技术方面啊，我们又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有什么样的成效吗？
0: 它是这样，这中医护理适宜技术呢，是咱们中医护理服务百姓最简便、最亲民，也特别容易落地的啊这个载体啊。那么在我们始终呢，就是觉得作为这个龙头医院呢，肩负着引领和推广的这种责任啊，这种创新打造三阶四战的这种全链条培训模式，是我们这两年一直在探索的一种模式哈。那么我们呢就是打破了一刀切的这种传统的培训，构建了这种三阶精准化人才培养的这种体系，实施分类施策，精准赋能。三阶呢就是一个一阶是叫做引领深化阶，就是面向中医的以及中医医院的这种临床骨干啊，培养我们全市的这种培训师资。二阶呢是说融合阶段，那么就是面向西医的医院的综合的这个医院的这个综合的护士，强化他们的中医思维与技术规划的这种培训，推动我们中医技术在综合医院的这种落地啊。三阶呢就是这种普及夯实阶，就是面向基层的社区的人员，来重点培养他们这种安全规范的操作，解决基层常见的健康问题，成为健康守门人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啊。这两年呢也初见成效哈，在这方面呢，我们截止到目前已经累计举办了全市的专项培训班17，完成了培训500多个学时，并且覆盖了全市220家这个医疗机构，培养了各级各类的骨干人才达到1100名啊，真正实现了就是我们市级有引领、区 区域有辐射，基层有覆盖的这样一个中医适宜技术的推广的一个。

0: 项目。
1: 其实未来我们想要享受这个非常专业的中医护理服务，就是不只有我们中医复原这一个选择，
0: 是
1: 对吧？
0: 没错没错，
1: 我们在其他的公立医院包括我们基层医院其实都有这项服务
0: 的
1: 推广。
0: 是 的
1: 嗯，太好了。好，谢谢董主任的分享。接下来呢我们来到一个大学总医院啊，我们今天也请到了天一个大学总医院护理部的沈月豪主任啊。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我们交给沈主任。国家卫生健康委公立医院绩效监测数据啊，我们拿到了，这个数据上显示了什么信息呢？就是天津一个大学总医院在全国1658家综合性医院当中，我们连续三年获评了 A 级的等级啊，也是全市唯一一家获此殊荣的医院，堪称咱们天津老百姓就医的压舱石医院啊。那么医疗水平过硬，护理水平也要同步的跟上啊。接下来想请问一下沈主任啊，总医院在护理管理上我们有哪些我们独具特色的亮点？比如说老年整合照护啊，危急重症的这样的一个护理技术，包括我们日间高效护理服务、区域辐射引领等方面我们做了哪些工作？因为我们知道总医院的患者数量是比较多的啊。好
2: 啊，好的，非常感谢主持人提问啊，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也是在上个月的时候我们拿到了全国公立医院绩效考核的这样一个结果，那么我们总医院也是连续三年获评了全国的一个 A 加的等级，那么也是天津市唯一获此等级的一个综合性的医院。那今年呢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也是总医院建院的80周年。那作为一个出区域的一个老百姓的压舱石的医院，确实我们的护理工作也是跟我们的医疗工作啊一起齐头并进的。那护理管理工作呢也是在天津市卫健委和天津市质控中心的这样一个指导之下紧扣155护理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特别提到的是以患者为核心啊，以专科能力为支撑，以智慧的服务为抓手，以人才的引领为保证，特别是同时还有兼具一个区域的辐射为使命，形成了我们的特色的体系，来全面的发挥我们的护理人员在患者健康守护中的一些个作用。
1: 现在呢医院也是大力推行我们这个老年整合照护，包括日间医疗护理等这样的一些创新的模式啊。那么这些模式具体是怎样提升我们临床服务效率啊，优化患者就医包括康复过程当中的这些体验感受的呢？
2: 好的，因为刚才田主任也讲到了我们天津市护理质控中心呢一直在推行我们的老年整合照护的模式。那总医院呢作为我们天津市的老年的一个基地，以及我们作为天津中华医学会老年医学的后任主委基地和老年护理人员的一个培训基地，同时我们也建立了一个老年极危重症的救治，特别是对于这种老年的多病共存的这样一个患者的管理。因为大家都知道总医院的病人他的一个病种非常的复杂，那么而且呢他的整个 CMI 值也是在整个全市都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也建立了一个多学科的一个协作的机制，特别是我们多学科的一个会诊和照护的机制，来打通一个专业照护的最后一公里，破解这个院内外服务的断层的难题。特别是我们要形成一个就是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个天总老年的护理模式。同时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依托总医院的互联网医院的服务，来开展老年的评估，还有入户的护理，还有我们的一些健康的随访这些工作，来为我们的这种医护的这个融合来提供一些充分的依据。那么在这个日间方面呢，我们也对标国家的这样一个扩大日间医疗、优化医疗资源配置的一个需求，因为各个医院之间它的床位使用率都是非常的紧张，我们也是充分的利用这个住院准备中心的一个工作，融合我们的 ERAS 的快速康复的理念，来打造我们外科日间手术、内科日间化疗和居家的智慧康复这样一个三位一体的这样一个高效的护理模式，尽最大速度呢去缩短患者的住院时间，同时在不影响治疗效果的前提之下，建立了一个首先是术前的一个精准的评估，那么评估之后呢，我们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系列的措施，做好前期的一个预防，那么术中的一个安全的保障，以及术后的快速康复，以及居家的无缝随访的这样一个全流程的一个闭环，这样的话让 让老百姓呢就非常的放心。
1: 是。
2: 那以我们这个肺癌的日间手术为例呢，我们也形成了一个全套的一个 AI 赋能的一个康复样板，通过我们护理人员所主导的这样一个流程再造，来缩短住院时间，提升资源的一个周转的效率。那么我们通过这样一个线上的互联网医院的一个自动的一个推送，可以更好的帮助患者能够理解他所需要的一些健康知识，同时做好前期的康复。我们的护理的后台呢，也可以做好我们这个患者的定期的一个随访，及时的去督促大家做好我们的依从性的提升。那么这样的话呢，也可以推动我们护理服务像这种高效化、智慧化和人性化的一个转型。
1: 嗯，好。危重症救治我们知道是这个总医院的核心优势之一啊。那接下来想请沈主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在这个危重症护理方面，我们医院是如何打磨我们的专业技术，搭建我们优质的护理团队，打造区域重症护理技术高地的呢？
2: 嗯，好的。嗯，大家都知道啊，就是老百姓在就是最终的一个选择医院是我们总医院，是一个首选啊。那么我们也围绕这样一个区域的极危重症的救治的建设，聚焦一老一少、一急一重的核心需求，来构建了像我们的 ECMO 啊、像 CRT 啊，还有高级生命支持为核心的一个危重症的护理的技术群。那总医院呢，一共有一个综合 ICU 和12个专科 ICU， 来为我们的重症的危重病人来做好服务。那么我们在这个 ICU 里面推行了标准化的护理，还有就是一个同质化的精准的一个培训，以及精准的一个监护。同时对于这个早期的康复介入，我们也是非常重视的，建立了标准化的一个培训的体系，以及我们的这样一个指控的 SOP 的一个方案。那在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也依托于这个我们总医院也作为国家重毒卫生救治的一个处置的核心单位，也建立了这样一个快速响应、梯队完备啊、全域协同的一个应急的护理体系。那在这3年来呢，我们也是持续的参与这个京津冀的应急的演练，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呢，来彰显我们国家队的一个担当。在日常的工作中呢，总医院有8个国家级的护理培训基地和11个天津市的专科护士的培训基地，来不断的去强化我们专科护士的培养和技术的一个辐射。那刚才董主任也提到了，我们中医呢有中医的专科护士，那么我们总医院也有我们的总医院自己的这样一个专科护士，不管是医院的，还是我们天津市层面的，还是国家层面的，来充分的发挥我们这样一个专科护士的一个引领作用，来更多的去筑牢一个生命的支持防线。
1: 嗯，还有一个想跟您分享的是，这个护理安全是临床工作的重中之重啊。那总医院的护理工作是如何全方位的守住这个护理安全底线啊，保证护理服务质量的？另外，在我们区域护理行业辐射引领方面，我们又做了哪些工作呢？
2: 其实我们也是在卫健委和我们职工中心的统一的引领之下，同时呢，总医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是天津医科大学的第一临床医学院，所以呢，我们也跟天津医科大学护理学院呢一体化的运行，来打通临床教学科研的一个壁垒。那么特别是在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是接收了各个方面的一个进修生，以及定期帮扶的一些地方，包括像我们对口帮扶，像这个甘肃呀、河北呀、内蒙啊、重庆啊、新疆。那么同时呢，我们作为这个我们一个和平片区的一个组长单位，我们在疾控中心的统一领导之下呢，牵头了6家三级医院，精准的帮扶了35家基层的机构。那每一年呢，我们都会开展各级各类的培训，来提升我们基层这个单位的一个这个能力。同时我们的互联网医院呢，也是作为天津市的这个互联网加的一个培训基地之一，来为我们的基层护士来赋能，做好一个精准的一个培训。同时呢，我们因为总医院坐落在和平区，我们有自己的很多家的一个医联体的单位，来做好我们和平区区域的一个全科护士的培训，来输出我们多项的一个区域的实操的一个规范。那么在日常工作中呢，我们在院内的话呢，也是构建了像这个结构、过程、结果指标的一个全维度的这样一个护理的指控体系，不管是通过月度啊、季度还年度的这样一个闭环的反馈和信息化的监控，来实现我们重点的一个环节的精准的把控，来筑牢这个患者的安全底线。
1: 是，不管是大型医院护理服务，还是日常就医的护理细节啊，我们知道，这个通过刚刚几位嘉宾的 分享呢，我们的工作做得都很到位啊。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欢迎您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还有我们听友群啊，直接来和我们这个节目互动啊。15规划当中明确提出了护理服务要向全周期健康管理来进行延伸，那护理健康科普也从单纯的知识传播转向了助力百姓健康行为的改变啊。我们了解到呢，中医医附院和总医院的这个

0: 护理健康科普工作一直是做得有声有色的啊。我想接下来呢，还是请董主任和沈主任分别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各自的这个经验做法是什么啊。董主任先来吧。
1: 好。嗯，这两年呢，确实是哈，就是大家非常重视科普的这个工作哈，由科普的工作能够促进大家对健康管理的意识的这种提升。
0: 是。
1: 那我们作为中医护理的这个排头兵呢，创建了叫做幸愿天使中医护理科普的品牌。
0: 嗯。
1: 那我们这个品牌呢，也成为了中华护理学会的全国的科普的基地和天津市的科普基地的建设单位。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主要坚持四个面向，就是第一，面向患者及家属；第二，面向社区居民；第三，面向老年群体；第四，面向中小学生啊，重点在这四个方面呢，来聚焦突出我们科普的实用性啊、科学性啊、还有多元性啊、再有呢就是团队的优势以及推广传播。
0: 好，我们知道护士呢，其实在我们的这个护佑广大患者的生命健康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啊。医生的嘴，护士的腿啊，很多时候呢，护士就是我们患者耳朵里的翻译官，能够把这个晦涩的这个医嘱啊变成生活常识的人，所以这个护理科普、健康科普是非常重要的哈。刚刚董主任分享了我们一附院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啊，接下来沈主任给我们分享一下总医院啊，总医院也是连续很多年要这个筹备这些这个总医院的这个健康科普护理大赛哈。
2: 总医院的科普工作呢，我觉得我们一直在坚持四个核心，一个是护士主导啊，智慧赋能、全程覆盖和行为转化，这四个方面。同时我们的科普工作呢，从护理来讲，要从单向的宣教、从行为改变来升级。那对于我们的科普工作呢，我们也做好了像这个老年慢病、肿瘤康复、脊椎重症的预防、妇幼保健和日间康复这些重点的领域，那形成这种可理解、可以执行和可坚持的这样一个科普的指导工作。那在日常工作中，我们每一年都会召开我们的总医院的自己的院内的科普大赛，不管是像视频类的、宣讲类的、表演类的，那么在我们天津市各级各类的这样一个场合，来利用我们的护士的力量，让我们的科学的健步的健康的知识来普惠我们的所有的群众们。那么也是帮助群众形成一个科学饮食、规律运动、规范用药、定期监测和早期就医的这样一个健康行为。同时呢，以护理的力量来降低慢病的这个发病率，来提升康复率，来改善生活质量。
0: 好，谢谢二位主任的分享。我们最后呢，还是回到田丽主任这儿来啊。我想呢，面向15发展新阶段，我们天津呢将全面推进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和我们基层护理强基工程。那么，对于全市护理工作下一步的这个发展和定位、护理价值的深度挖掘，您还有哪些规划和展望吗？
3: 因为我们今年是15的开局之年嘛，应该我们在“十四五”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梳理下，比如说做强，继续做强，加大护士队伍建设，包括做优老年护理服务，还有一个就是做实住院免陪照护，这些都是民生福祉的工程哈。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面对“十五五”国家的这样一个对标的一个要求，一个是康复护理的扩容提升工程，还有一个就是强基工程，这两个工程的落实，应该在天津层面上，我们“十五五”还是要更加聚焦和做一些个实实在在的惠及老百姓的一些内容。那么，从先说我们说康复护理的扩容提升工程，那么其实从理解这个层面上，应该说更加改善我们广大人民群众对于我们内在的功能，包括我们生活质量的这样一个改善，应该说更加利好。那这一个扩容呢，我们理解不仅仅是比如说面对老年人，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像一些慢病人群，包括特别是半失能、失能的人群。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扩容扩的是护理的边界，也就是说我们不仅仅是停留在医疗机构，更重要的我们的养老机构、我们的居家，我们要辐射下去。那么我们形成一个多学科合作的，我们的一些个真正能够做到让我们的患者能够康复，能

0: 的中旬吧，应该是啊，国家卫健委又下发了医疗基层医疗机构的改善3年行动，26到28年。那么我们其实从护理的质量这个角度，应该说从围绕着患者安全，围绕着基层医疗的质量，来做好我们的护理工作，那么我们还会要发挥室外牵的这样一个示范引领作用，然后我们聚焦到我们基层的基本的医疗质量、护理质量这个层面，我们已经梳理出来了15个任务的重点环节的一个清单，来夯实我们基层医疗机构的这样的一个护理质量的这样一个做法。其实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为我们的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一个专业可及、包括规范高效的，在家门口就能够得到的这样的一个优质的护理服务，真正的使我们的护理能够回归到人文专业照护的本质，这是我们未来的这个非常重要的方向。
1: 好，非常感谢田丽主任啊，感谢董丽主任和沈月豪主任的分享啊，让我们感受到了天津护理用专业、温度、创新坚守，书写了新时代护理事业的高质量答卷啊。未来也期待我们天津护理持续突破、持续引领，为全国护理事业发展输出更多的我们的天津经验和天津样板啊。谢谢艳霞的留言，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同时也预祝大家护士。节快乐！好，今天节目接近尾声了。最后，主持人纷飞代表我们的节目编辑、导播郭跃，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啊！欢迎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听众朋友，再见。

0: 吃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0: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
2: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七周年了，
3: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2: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七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3: 快说说
2: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七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0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3: 怎么报名呢？
2: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3: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4: 哎呀，赶紧走。
5: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4: 嗨，解放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5: 对，
4: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5: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
4: 哦，
5: 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4: 桑，怎么联系？
5: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6: 我想起来。

0: 顶波玉又卖糖汁儿，我那时候啊，到时候等着呢。
1: 珍贵的回忆，细腻的描述。
2: 那个相识案呢、啊？我在这个宅子里我住了几年，哎呦，三四点钟啊，好风一刮，那门直那一，哎呦，我可承受不了，浑身。
1: 真挚的情感，无尽的乡愁。
3: 我想瞧那边啊，夏天这个树叶这个帽子圆了轰隆。得够啊，大油米那么健圆。
4: 那个运河边上啊，总是有各种各样的运输，有个船划桨，也有长杆，也有一个牵出的阿成拉。哎，那真是就是一幅画卷。
1: 老事儿耐人寻味，老味儿意犹未尽。
5: 我是老天津人呢、啊，最喜欢听话说天津味，听一遍不行，八点完了睡一点，再来一次才好了。
1: 每周六日，话说天津味，精彩讲述集萃，老段子听不腻。各位街坊邻居，各位听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这个假期当中呢，我还接到一位大直沽听友的电话，也是前几天就打，也是急不可待要接茬聊聊节前大家伙好不容易聊到自己家门口的事儿，大直沽嘛。这位听友叫卜长风，姓卜啊。现在呢他也是啊，响应十三楼主的号召，别让话头啊掉地上。
6: 最近听那个咱那个话说天津卫啊，提到了这个新华市二大街、田庄、中间小学这一带的，我一看我得掺和掺和了，因为嘛呢，我从小就在这块住，虽然我年轻吧，知道的不多呢，但是呢，赶到这个看家家这个话头家了，属杨老先生讲话。杨十三杨老先生讲话，咱话头不能老地下，咱得给接下，能说多少说多少。我住那个咱的田庄呢，那个义安街，义安街呢这条街呢跟十五经路属于平行状态吧，隔着一个铁道。这义安街是南北向，它这个西头啊是新广场大街，东头呢是田庄大街。属那个最近这有个张爷张老先生说，大直沽这一带出运动员出摔跤的，我就接这话头吧。就说咱这沿街吧，这沿街就这条街上就真就说还有他两侧的胡同，就出了老些个那个好几个就是咱那个有名的那个足球运动员。过去叫专业队啊，现在叫职业队啊。你看这条街上啊，靠这条街义安大街的那个袁家胡同对过，在大街上就有一个著名的运动员，在天津市的著名运动员，以前天津队的叫王广泰，这是一个。还有呢，跟那个义安街跟新华山大街交口这一块呢，那附近的呀，那在这义安大街上呢，有个叫裴恩才。裴恩才呢，就是以前咱八一队的队员，后来那个退役以后到首钢当教练，后来又到咱松江队当教练，后来又当过中国女子足球队的教练。还有这义安大街这个有个胡同呢，有个叫永德里胡同的宋博轩。还有那个这义安大街跟那个新广场大街左侧走有这么三四十米吧，就是大直沽三号路新广场大街交口里边有个马进明，以前也是天津队的。十五经路铁道边那边走呢，有一个姓董的，尊称叫做那个董三哥吧，当时是云南队队长，十号队长。我看过他踢球，我在河东体育场啊，我当时小七八岁看过他踢球，当时是云南队跟河北队踢。我在看球时我就听他们那个有那个人家观众讲啊，这个云南队跟河北队踢啊，就跟咱天津市自己队跟自己人踢一样，因为这两个队里边大部分都是咱天津。

0: 甚至还都大肉烟多，有溜台的，有那个。大沽街里的，反正不少都是咱那个当时的知青，还有我真靠那个您当时那提那西关人大街那个东杨家胡同，在烟里里头，在煤厂对过那儿有一个当时咱天津队的守门员叫郭家油，郭家油完了是王建英，你看咱这块地界就专业队员就这么多。再说咱那个那业余运动员啊也不少，当时那个我那阵儿。看他们那个在合同体育场看他们那场队踢球，像刚才提那个董三哥他二哥，我们叫董二哥，二哥当时是耐火的守门员。咱话说天那杯里有一个姓秦的秦大哥踢过这个，叫董啊，他那守门把的好极了。你看个虽然不高啊，但弹跳力特别好，特别灵活。还有一个就是咱那个燕大街上呢有一个姓韩的。韩老爷子当时是免疫的守门员，还有咱那个宋伯轩他爷爷宋玉老先生，是当时咱那个自行车厂的厂队队员，还有燕大街里边那个袁家胡同旁边袁家胡同里边有个李三板，当时在绵山，我听他侄子说是踢球踢得好，有个外号叫狗七的，一踢就是这个那个李三板。踢的球也，当时在场队面上踢的也相当好。足球班那踢这个摔跤，咱大二姑摔跤，咱白宝山人就别提了，人家那白老爷子那人家在那大二姑都有名。在西关山大街的靠铁道那边呢，我大爷吧，我大爷叫薄恩玉啊，1910年出生，他当时也跟白宝山他们一块也是一块摔跤。会武功的，会摔跤的，都会点治疗这个摔伤、跌打损伤的，都会治。当时呢，我大爷呢也会点。当时那个门口附近的，谁家有脱环脱臼的啊，崴脚扭腰的啊，都找我大爷给撵撵嘛的。吊环，胳膊吊环了，牙那个下巴颏掉了，到他这儿来三下两下就能给那恢复原状。还有一次，我们那个。我大哥结婚，那人不都在家里吗？找人借了一个那个汽油桶的炉子，当时呢用完之后给还人家。我跟那一个跟我哥俩人就抬着给人还，还完之后给我腰给扭了。我找我大爷，我说我这腰当时抬炉子抬那玩意儿可能扭了什么疼。我大爷告诉我你趴炕上吧，我就趴炕了。给我那油完了之后来回搓搓，油完之后再一捋捋腰，哎。起来吧，溜溜达，起来溜溜，哎，就好了。我就先说到这儿，说到哪有不到的地界儿，知道的老先生们，还有那个伯伯大爷们，谁知道？咱一块儿都给补充补充，咱不让这个话茬落地。好用，刚说到大人物这一块儿了。
1: 哎，步长风先生啊，我一听他这个姓啊，立刻问了一句：“我说，摔跤的著名的老前辈卜恩富卜六爷跟您？”他说：“听说过，可能是，出了五福的亲属了哈。”哎，他讲这个足球和中国式摔跤河东区大二姑那名将辈出。刚才卜先生提到的这些名将，也许您熟悉，甚至更了解。希望您接着茬聊啊，接茬聊。我正好啊，刚看到一条新闻，啊，就是河东区现在正在准备推出河海东岸、海河东岸系列足球邀请赛。哎，同时呢，借这个契机啊，深入挖掘河东区优秀的足球传统运动传统。你看，咱们这个随意聊聊的话题呢，不经意间又跟当下的新闻无缝衔接上了。嘿嘿，历史和新闻它总会有很多的链接点。就是新闻背后它有历史，是吧？秦福顺先生来电话了，接茬聊大二姑西关台的地区的事儿。
2: 前些日子呢，有个张正奇先生提到的一个事儿，就是中介小学的大门像庙门。提到中介小学呢，得提到这个解放以前呢，大直沽有一个举人叫李尧征。这个中介小学呀，是最早是人家办的。李尧征这个人呢，是大直沽的举人啊，是书法家，应该说与那个华士奎啊同名。他出生在1869到1944年，这个在当时

0: 2004年的时候哈，在当时这个先进那个办学思想的这个影响下哈，这个李尧曾哈，就把那个地藏庙办成了闽第六小学啊，因为当时大竹这个地区被划为天津六区。后来到1925年的时候呢，李尧曾、李学曾哥俩呢，又在这个院子附近扩大了，办了一个分校，距离这个校好像有100米左右吧，是吧？据记载呢，就是这个桥梁专家茅以升等等这好像在这读过小学，但是没有进一步的例证，反正只有这个记载，是吧？还有一个事儿嘛，这个有一个先生提出来了，这个大直沽西瓜摊儿啊，哈，有送路的人。我那时候出生在1957年，是吧？我呢长在西瓜摊儿这块儿，是吧？在大直沽西瓜摊儿，是吧？西瓜摊这个地方呢，是后街和中街的连接处，在这个靠东边这块地方呢，有个东风毛巾厂。上那个田庄小学这边走呢，是一个院子，旁边呢有一个托儿所，再旁边呢就是中街小学的围墙。其中这个托儿所呢，就是解放前的地藏庙。据传呢，地藏庙的菩萨不但对活人保佑，而且对死去的人的灵魂，那是个安抚，希望他们早登天堂。因为这个原因呢，整个大竹沽一带的居民呢，办丧事烧七纸，就在这个地方。按照丧事的传统啊，人死了以后，在家里一般的停一期，就是7天，也有放2期的、3期的，也有放7期49天的，根据条件而定。我想这个风俗的兴起，与这个地藏庙有一定的原因，但是我想还有一点原因是嘛呢？西瓜摊呢是空地儿，有西方解人的寓意。这个每到一期的时候，就是逝者的闺女啊，她既是姑奶奶吧，必须给死者送箱子。这个箱子就纸糊的箱子啊，箱子里边有臊子，有那个摇钱树啊等等的东西。当时呢，我看到的嘛呢，每到下午落山的时候啊，落山以前啊亮的时候，逝者的子女们呢排着队，在杠房吹鼓手的引领下，一路吹吹打打。吹鼓手头戴大帽，身穿着红色的袈裟，有敲有锣的，有打镲的，有吹笙的，吹横笛的，有打铙钹的。但是有个现象，他们必须走后街，不能走中街和前街。来到西瓜摊以后呢，一行人朝西跪下，在悲声和乐队的吹打当中，将箱子焚化，这个仪式就完了啊，就完了。我想我要说嘛呢，就是送路啊，一般是在夜里边。这个事儿，西瓜摊这个事儿啊，所谓的这个烧七纸这块儿，都是在下午啊，下午太阳落山以前，专门走后街。不走中介衔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有点意思啊，有一定的寓意，是吧？我还想说点嘛呢？那天提到的那个嘛玩意儿，西瓜摊的那个霍记胡同，我想说说胡同啊旁边哈有一个那个嘛呢，有个油藕铺。这个油藕铺哈，在大直沽的兴起呢，与大直沽的酒类和这个白菜种植和秋那个嘛玩意儿。秋冬菜有一定的关系，是吧？因为据早年间哈，大竹沽的水也特别好，水系也发达，是吧？种植白菜也特别好，是吧？因为大竹沽是漕运的这个码头吧，是吧？所以说南来北往的比较发达，是促进了大竹沽这个油楼这个包装业的发展。但我知道包装，也就是专门提的油楼。这个油楼呢，哈。这个靠那个霍记胡同对着胡同靠左边哈，应该说有3间大瓦房是吧？三四间大瓦房，其中这个油楼铺就这个油楼的制作呢，就把那个灌木啊，把那个灌木的枝子哈运来以后哈，蒸煮一下。我记得那个其中有个屋子有个大池子，把这个嘛灌木的条子哈，哎，搁在大池里也蒸煮，叫它圆了以后呢哈。就是用一种那个在瓦工用那个千斤坠的那个东西啊，好像是类似那个东西，但我记不住什么东西。那个从头啊，这一刻开以后，能劈了3瓣，哎，一根能变成3瓣， 用这三个人呢编成一个楼啊，这个楼呢就是有7、80公分高，最大的规格呀，哎，有个圆口啊，哎，有个肩膀啊，这个东西编完了以后呢，得上面糊个毛豆纸，这个毛豆纸呢粘在这个框上呢，必须得用那个血料，就是猪血呀那种东西，是吧？它通过好像一种加工是么事儿的，哎，这个用猪血把这个毛豆纸糊在这个楼上。糊完了以后，太阳暴晒，刚糊上以后有腥味儿，暴晒以后没有了，没有以后加连续糊3遍，哎，这个楼就行了。完了以后呢，就可以当包装用了，是吧？据说呀，咱大直沽的这个白酒啊，直沽高粱啊，出口这个到这个港澳地区，都是用这种包装，用这种优楼的包装，还有这个冬菜啊，也是用这种包装。我要说就说这点儿。
1: 西关台地区，你看，它只是大直沽地区的一个角落。您听这意思了吗？这要聊起来，呵呵，故事也不少，是吧？就看有没有人接茬，这是很重要的。大直沽三宗宝，古庙烧到台子高，这句话描绘的是古代大直沽，是吧？到了近代开埠之后，外国人来了，那么这儿的大直沽这儿的工厂越来越多，所以说就是留给70、80岁的人的这个记忆里啊，他们的记忆就是大直沽工厂，必须要一提啊，必须要说说的。咱听张中奇先生说说。
2: 昨天咱们节目里头啊，有两位老先生又谈到了大直沽，正像咱们那个杨十三老乡讲话了，有了话题咱别掉地上。昨天有个老先生提到了中街上有东风毛巾厂，这个东风毛巾厂啊，还真应该说两句，因为当时呢，咱们这个天津市的各家各户啊，可能都用过东风毛巾厂生产的毛巾，我们小学也组织我们呢到东风毛巾厂啊去参观。那么最感兴趣的呢，就是关于毛巾的印刷。当时我们看那师傅啊，就把毛巾呢铺在那个咱说一般的桌子上一样。这个毛巾上一共需要多少种花色，就有多少个师傅呢做好准备。比如说红色印红色，专门有个师傅呢负责红色。那么他这个印刷的时候啊，毛巾铺在那儿吧，跟有个定位似的，定位好了，刷红色的师傅呢，他就拿着红色的屉上毛巾上一摁，在那上哗一滚，感应绿色的时候，那师傅也拿过来，找着那个定位小的位置，把他的屉上下一摁，他呢拿绿刷的一刷，特别有意思，因为小孩子都爱看这个。哎，一个白毛巾吧，刷来刷去，刷出来有颜色，有花型了，哎，感觉有一种成就感。东风毛巾厂生产的毛巾，当时在咱们全天津市啊，他都能见到。那么关于大直沽这一块啊，在这西街上呢，就有很多厂子。举例子说吧，西街上有个特别大的厂子，叫天津万花制罐厂，后来改名字呢，就叫天津制罐厂了。这个厂子生产的产品呢，就是铁皮罐，比如说茶叶罐啦，咖啡那小罐子啦，只要是铁皮的，60、70年代到70、80年代吧，它都属于啊，在包装的一个小高端的那么一个包装品。它产品原料呢，都来自于日本生产的马口铁，在细节上呢，还有什么呢？火柴花厂、护杆器厂、第一农机厂，还有一个天津市制沽高粱酒厂的一个仓库，还有棉纺一厂的一个车间。那么有名的厂子呢，天津护杆器厂。哎，正像刘钊老师提到了，西关台只是啊冰山的一角，也就是说还有很多呢。可圈可点、可去讲的一些历史典故，在这个流台大街上头，靠近这个西街这一块儿，它有一个大院子，它就叫钢厂大院。在这大院子里头呢，有两座楼，叫钢厂大楼，是不是天津钢厂的宿舍？天津钢厂盖的。这院子当时还不小，每一到天不太冷的时候，那院子里经常啊演露天电影，在院子里呢用沙膏啊搭上那个屏幕的那个架子，哎，有时一到晚上就开始演电影了。记得特别深刻的，我在那看过《上甘岭》《平原游击队》《地道战》《地雷战》都演过，所以在这儿呢，我就想请老先生们讲讲钢厂大楼的前身 那个岗塘大院以前是干嘛的？如果清楚呢，给大

0: 伙也说说，那在瓦岗大楼那个大院旁边有个马车队，一到晚上5、6点钟以后，这大马车陆陆续续的都回来了，而后呢，车把式呢就在那院子里头遛马，所以那时候呢，我还特别爱看，我就爱看马。再有一个，乃至第五体育场的后墙，还有一个单位叫起重队。虽然我很小，我特别爱看起重队干活。在起重队的那个大院的门口呢，放着两个地牛，在地牛上呢还放着八杆。八杆是嘛呢？就是三根啊大铁管子焊成的那个大铁架子。其中呢，我还真看见过他们给天津制管厂啊卸这个车床。好嘛，那个过程我小时候看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太神奇了。起重队去了以后，他说把八杆卸下来，大伙儿就把八杆卸到地上。用他们的话说叫打上地锚，我也不太懂，但是就是在地上写上这个东西，木橛子似的，这样呢就固定了这个八杆。把八杆固定好以后，辆汽车呢慢慢开过去，他们用这八杆呢，用刀链把几床呢就慢慢倒下来，撂到了他们搁好的那个原木或者原铁管上头，一点点翘着这个几床的这床身也上前滚，上前一走，后边那个原铁管撤出来又摆到前头，就那样一步一步慢慢的就给它滚到那个厂子里头了，所以特别精彩。既然最近咱们节目里又一大只股，我抛砖引玉，请老先生们呢借我的话题呢再说说咱大只股。在大只股啊，有很多带摊儿字的地界儿，比如咱提到的是西关摊儿，还有后摊儿，还有溜摊儿，还有其他摊儿。另外，在大只股呢，它有这个坑那个坑，反正我知道的，我门口离得不太远，就有个东大坑。街巷的那个道路，它都有起伏的，有上坡地儿，有下坡地儿，有高地儿，有矮地界儿。这些个坡怎么来的？这些坑又怎么来的？这摊儿怎么来的？谁都可以讲讲。昨天老先生也提到了大只沽的水系特别好。反正我小的时候，父亲经常跟我说，大只沽有好多小桥，但那个我长大了，那桥基本都不存在，没看见有桥，只是知道父亲告诉过我，这个地儿当初有小石桥，那个地儿有小桥，他给我讲过这些个。所以呢，知青的老先生们，年长的老先生们呢，如果您有兴趣的话，给大家讲讲，让大家也了解了解大只沽早期的一些地理地貌。
1: 各位街坊邻居，各位听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津卫》，一周精彩节目集萃。这个标志建筑物啊，是一个历史街区的灵魂，是吧？多少年之后，人们一提还会想到它。你比如说这公心园、中心公园这个大亭子，再比如说张玉成先生要提到的陈家沟子的河北区陈家沟子的什么，连一块有一个老地名叫陈家沟子的娘娘庙。
2: 前一段啊，话友们讲到京唐支路，这京唐支路啊有一个车站，有轨电车的车站，叫娘娘庙车站。它这个车站是从东站到北站的，走建国道、十字街、娘娘庙、小树林、昆明路北站。我小的时候有这个娘娘庙车站，娘娘庙车站到北站呢3分钱，还挺便宜。那阵小孩有点钱就可以上北宁玩去，在娘娘庙坐车。这个娘娘庙我小时候已经没有了。这娘娘庙啊，是哪年建的呢？娘娘庙啊，它和这个大只沽那个天妃宫啊，和三岔河口天后宫啊，都是元代建的，应该说是，它是在第三位上。建庙的时候呢，你就是为了这个保护这个渔民呐、出海呀、进这个嘛玩意一些安全。那么在明朝的时候啊，它又规模就扩大了。前殿呐、中殿、后殿呐，两边的配殿都有，那青砖碧瓦呀，旗杆高耸，而且殿前呢有一个大石头造的香炉，香火当时很旺。这个娘娘庙就在陈家沟的河边上。那么在乾隆年间呢，那还有庙会了，初一十五，

0: 这搞桥啊，什么少法川呐、啊，什么这都有，所以就出来了，打一套又一套，陈家沟子娘娘庙，小川要500是大川要一吊的说法，哎，那就是混混霸占地盘啊，这御马道上蝈蝈的一些事儿，这呢是一个情况。另外呢，就是义和团就在这娘娘庙里了，建了一个堂口，大的那堂口呢。就在吕祖堂了啊，但是这个娘娘庙这个堂口，那应该说是在河东、河北呀、啊、和沈王果哇这一段儿，劲儿是很大，是吧？他在这儿呢，招募的义和团的团员，一个最大的一个堂口。当时这曹福天呢，就在这儿，升坛操练义和神拳，拜神，念这个咒语啊，这总的来说是。神仙的附体，供的谁呢？关公啊，孙悟空啊，哪吒呀，是戏台上有的。他这儿这英雄人物，他都拜，认为啊，练完这一套神拳了，我就是刀枪不入。当时啊，那到清朝了，庚子年间了，1900年这个夏景天啊，这个俄军呢，攻占老龙头车站了，义和团当时和清军啊，那联手了啊。那人呢也不少，就俄国军队人也不少，形成了拉锯战。义和团攻进去了，俄军退了，结果俄军又组织从塘沽来的人又夺回来。当时沙皇的俄军呢死了也有几百人，结果最后呢，等于联军就占领天津了。就老毛子俄军呢对这个娘娘庙这儿小树林这块可就来了劲儿了，他从天津站呢把这个火车就开出来了。火车开着，推着车厢，平板的车厢啊，咱这车厢上放的山炮，完了以后就推火车啊，到了沈庄的这个栅栏门这儿，他停了，停了哈，几门火炮咚咚，就炸这个炮台，小树林也有炮台，炮台陈家沟子这有炮台，关键他就炸这个娘娘庙，他知道这个义和团都是从这娘娘庙里出来的。结果这个大殿呐、山门呐、旗杆呐、神像啊，整个的庙里边一些设施就给炸得差不多了。这到以后了，废庙兴学呀，就建立了官立的陈家沟子小学。到了民国年间是22小学，到解放后就是陈家沟子小学了。这到以后，那不就？盖成这个小区了嘛，北岸花亭啊，什么小区，好像现在留下来的有娘娘庙前街吧，具体还有什么名字我就不大清楚了。也希望这老先生们呢，知道的也讲讲这个娘娘庙过去的一些情况。
1: 陈家沟子娘娘庙，翟莹有几句话说。
2: 在之前的节目里啊，大家都聊到了这个金汤之路。之前呢，还有一位老先生提到了这个娘娘庙。一提到娘娘庙啊，其实这会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标，是哪儿呢？就是小树林昌都汽车站。可以讲，这个昌都汽车站在我小时候的这个思想意识里吧，并不比这个东北角地位低。可以讲它跟东北角昌都汽车站是齐名的，因为你比如说像我们住中山路啊、北站这个方向的这居民呐、你要往这个和平区呀、还有到现在河西区这个方向啊，你要坐公汽车啊，有两个路径，第一个路径呢就是坐一路到人民大楼，回来呢再到五轨中心站到93路。这是一个走法，还有一个走法就是从昆元路这儿坐27路，然后呢到东站呢再倒96路，再倒13路。所以说呢，这个货场大街也是我小时候坐27路经常过的那个地方。因为给我的印象啊，就是现在这个士林大街以南就是现在广福道街这一块，其实呢繁华地方也就两处，第一处。就是原来这个奥组街这一段的建国道，就是从金廊桥到黄尔大街这一段是两边都是店铺，就现在德云社这一段是比较繁华的。还有一段 就是这个从新开路，然后到十字街这一段，也就是原来金堂公路这一段。然后这两段繁华路，它，你比如说像金堂支路，它其实是得益于有那么一个对外交通那么一个枢纽站。这个车站呢，它其实还不是天津长途汽车公司的站，它隶属于这个河北省廊坊的长途汽车公司。所以说呢，它这个站的路线呢，其实呢也是跑不了多远，也基本上不出河北省，也就那京津冀，包括唐山这个区域。你比如说，它主要就是有四条这个主干线，就是分支的那么一些个线网。你比如说，就是一个就是奔北京这方向走金陵公路，还有周边的这个地方，另外一个呢，就是走这个津保公路啊，奔这个保定，就是现在这个往津巴公路这方向走；还有一个方向就是奔塘沽，走济南公路一个方向；另外呢，就是走金隅公路，就是从济南公路，然后到引河桥这劈个叉，回来呢再可以奔这个宁河呀、唐山这个方向。这些个路线呢，等于说呢，也都不长，基本上呢跑个一天半天，怎么也都到了。所以说，给我的感觉呀，这个长途汽车站呢，它这个长途汽车上拉的这个行李啊，是什么，这远远不，就是比这个东北角这个长途汽车站要少。然后提到的这长途汽车运行李了，其实这个站呢，它最早的前身其实是一个货运站。这个站呢，它的前身呢是在哪儿呢？是在吉林路，等于说呢，就是1965年啊，成立了那么一个货运站，也是呢，就等于隶属于这个河北省廊坊运输公司的。到68年呢，哎，就从吉林路搬到现在这个娘娘庙这儿了，所以说还是个货运站。后来呢，到了69年呢，改成这个经营客运了。等于说这些个路线呢，就是弥补了原来就是东北角长途汽车站一些个线网的一些个空缺，而且呢，它可以讲是连接这个天津北站、东站补充的那么一个交通的枢纽，因为有当时这个坐27路啊，那时候的客流啊是非常大的，特别是从北站，然后到了这儿陈家沟这儿，就是这长途汽车站这儿，呼啦下去一波，然后倒长途汽车，然后呢再这从那站上来一波，然后再奔东站，上火车的，反之呢也是。到了这个陈家沟的这儿，就等于说也是一个客流交替的那么一个很重要的站点儿。因此呢，这个地方呢有那么强大的客流了，所以说呢，它周边的一些个服务设施什么的也是比较多的。我记得原来就是在娘娘庙，前街这一块儿吧，就是路口这儿有一个小的百货店，走进娘娘庙前街里边还有一个卖糕点的那么一个地方卖吃的。然后这娘娘庙前街其实这条道啊也是很重要的，它等于说过了这个铁道就能跟这个沈庄大街就连接上了，所以说这儿原来还是一个平交道口，当然现在这个平交道口也没了，就是把这路口给堵死了。所以说之前像那种特别那种繁华那种景象，就是由于这个长途汽车站的消失吧，所以说也就没落了。然后呢，这个坐27路呢，陈家沟的这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换乘枢纽。然后呢，再走十字街新货场，回来拐到建国道第一医院这儿，然后到东站。我印象里27路就是在东站没改造之前。那时候我还很小，还上幼儿园时候了，就记得他好像就是在建国道三井路口这儿，是27路的汽车站，然后呢，也是这个下火车的这旅客呀，背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回来等着27路，然后其实他的目的地有的就是奔北站走，有的就是奔这个小树园这个长途汽车站，所以说这长途汽车站可以讲是，这个原来金汤支路吧，娘娘庙这块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么一个地标了。
1: 哎，这就叫一招鲜呐，吃遍天。现在的话讲叫人设，哎，翟莹一张嘴准离不开公共交通史啊。小树林长途汽车站啊，但是就是这个地点，当然了，我这个对那边俩眼一抹黑 啊，对这边的老街区根本就没有踏足过，没去过。你别看就隔着一条海河啊，但是啊，就是在人的这个，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在人的内心中，地理空间上的隔绝，它折射到我们的内心，那种心理的距离，往往还要大于地理上的那个距离。你别看就隔着一个河啊，你过马路这边就是和平，那边就是河北，哎，它这不一样啊。所以我对那边真是啊没有太多的这个人文地理的概念。我就说啊，这个小树林长途汽车站，就刚翟英说这个点位，它算不算是陈家沟子，或者说在老陈家沟子人的心里头，那个地儿算不算我们陈家沟子？哈哈，你看啊，郭文杰郭老师啊，这次去新疆他也跟着啊咱一块儿。他呢头些年啊就是研究自己这个老家叫陈家沟子。在这个写了本书啊陈家沟子史话，并且呢绘制了一幅陈家沟子的地理买卖图，当然是在一众老陈家沟子的这个老街旧邻们的帮助之下啊绘制了这么一幅图。他今儿就跟我说呀，说当时我们大伙就在讨论咱陈家沟子这个四治范围究竟是从哪儿到哪儿。
3: 最近咱话说天津卫节目里有些老邻居开始提到陈家沟子，一提陈家沟子就给我的兴致也来了。说别的地方时候我非常谨慎啊，说陈家沟子呢我可以说几句。第一呢，我是这儿出生这儿长大。第二呢，我在20年前左右开始研究画陈家沟子这一带的叫地理买卖示意图，所以下了很多功夫啊，有很多老邻居帮忙，几十个人吧，帮着我把这幅图给补齐了啊，至少我认为哈、差不多了。陈家沟子，先说这个陈家沟子哪是陈家沟子？一说陈家沟子，后来人们都说，就小树林那块哎。因为是小树林后来发起的发展起来的现有的陈家沟子这一片呢，我们应该那么画，至少我跟几个老哥哥们老伯伯们一块画时候那么确定的，也就是说它的东西走向啊差不多不到1公里800多米，它是东边呢到那个昆维路啊，以前说的就是不到小树林，西边呢到石街，这个北边呢到水体大街这一块，下面这一块南边呢到这个铁道这一块，当时呢是人们默认的所谓陈家沟子。陈家沟子呢这个定位呢实际是一个区域性定位。其实这趟街啊在民国时候是几个街组成的，有小街大街、石街、东街，然后呢小石道、娘娘庙，还有陈家沟子，那么几个大街。到后来地图里标注的这就是拆迁以前啊，这就是一趟街了。大伙呢自己定位我是陈家沟子，一问得上坟地的啊，水体大街住定位上陈家沟子，一问在哪儿呢？在铁道边也定位在陈家沟子。这陈家沟子呢，这是大伙心理上的区域定位。还有呢，他为嘛那么定位呢？有那么一个来源，就在1900年以后啊，八国联军划分的时候，他那奥组界啊就划到十字街，十字街一动。不在租界里边，所以这变成了一条线，就分租界里、租界外。这个陈家沟在租界外头，小树林呢，它以前哈比较荒芜啊，荒芜不是没住户啊，住户不是很多，是因为当时那个地方呢，那个都是小树林啊、烂子岗子。哎，这还真不是我说的，我们有个老邻居啊。现在老先生还在，快90了。 他们家以前开大车店的，他骑着马呀，大车卸完马，他年轻的，我那阵小，我骑着马，我到小树林这里头，我骑着马都瘆得慌，也就是说到这头就相对比较荒芜了。再有一个标准，有人说参加沟子到刘海药铺前面算石阶，中间这块算参加沟子，一直到小树林，为嘛呢？就行政划分，后来呢有区片划分以后啊，十字街街街办处和小林街办处哈，哎，还有那么一个行政划分，所以就把我们说这个地理区域的陈家沟子给分开了。咱说了说定位，这陈家沟子的故事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说完的啊。陈家沟子哈，跟老城比啊，其实兴起的一点也不晚，但是呢他以前最早他不划分在天津卫，到了清朝时候前期还不是划在天津卫了，一直到赵鸿燮在天津这儿当那个领导时候，他就申请啊，那时候呢陈家沟子属武清管，就申请的划进了老天津卫里边，但是哎，皇上没批。这个赵鸿燮很执着啊，过了若干年以后他又申请了，哎，就批了，等于哈陈家沟子就被划进了天津卫这个正式管理区域。这有嘛好处呢？以前要打官司哈，闹矛盾就得到阳春，陈家沟的这个所管那个县衙的不在这区域，得到阳春，所以很麻烦。有人就问你，这陈家沟太极拳怎么样？这个不是太极拳哪儿都打陈家沟？我说您说那是陈家沟太极拳，那是在河南了。我说这陈家沟在河北，是河北区。以前呢，这个地方叫老河东啊，在解放区之前叫老河东，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一划区域，它就变成了河北区陈家沟子了。为嘛叫陈家沟呢？哎，这陈家沟子它有那么一个传说，据说哈，明朝开始哈，在这建卫以后啊，大量的需要砖，所以你看天津有很多这个窑那个窑吴家窑啊，这些窑厂很多。陈家沟子这地方哈，这就有一个陈家，姓陈的那么家人在这儿挖土烧砖啊，是在这烧不知道，反正陈家沟这块名字里没有叫窑的，就是在这挖土。挖土呢，于是跟他们有临近的有一个，就过去干这也不是说一拍脑门就能干，也得有龙票，也就是说也得有政府的许可证。当时你想在地上划分就比较模糊，这个后来这家呢就有势力。势力比较大，他们呢就侵占了这个陈家这个所谓划出来这个区域的这个地方区土，两家就闹矛盾了，就打官司。打官司，据说第一个官司呢陈家赢了，可是另外这家呢就是贿赂当时的县官的，还给钱给好处，然后呢那县官就想占他这边时候，哎，逮到一机会。有一年呢下大雨，这挖这水坑啊就涨了水了，淹了之后呢，有俩官人啊，所谓衙役们往这办案是干嘛，反正掉水里给淹死了。淹死了以后呢，哎，这县官就逮到理由了啊，你不说这你们陈家这个范围吗？那我们官爷在这淹死你得负责呀。于是呢就要办这个陈家。这陈家呢听到这事以后啊，连夜就跑了。但是老百姓还是认为这块地界呢应该属于陈家，所以这就是陈家沟子的一个名字的由来。所以我们陈家沟子连呢特别喜欢说一个这个地名时哈，说沟子的，我是沟子的。这一块哈， 过去因为金钟河哈有几条河岔道子，就陈家沟至少在民国时候还有，虽然是1918年截完取直了，但是有很多这个小河道一直有水，但后来那水死了慢慢变臭了，这就有吧叫臭河沿啊东河沿，就是因为水质变了。所以陈家沟子的演变和发展哈特别有内容，特别有故事啊。你看这趟街其实比它更早有名的一个地方呢，就叫娘娘庙大街，就是我的小学校娘娘庙小学。这个小学是1904年废庙兴学那时候把庙改成小学了，因为在八国联军的时候这会儿有场战争哈、啊据说挺惨烈的，陈家沟死了不少人，咱们后话再说。从娘娘庙大街还往西走，有一块地方，像我们父母那代还那么叫，叫小石道，就是福祥啊、福正茂啊这一带。据说哈，有一家姓陈的，人家是养船的，在这儿从南方拉来的条石，给这儿垫上了。哎，这儿变成小石道了，也说泥泞的路上呢，哎，有一些条石给漫出来了，所以人们这个喜欢管这叫小石道。再往西走呢，这块地方呢叫小直搭街。这个民国时候寄信，哎，我还看过这样的信符，寄信叫小直搭街。小的一个小鸡就在这儿赶上初级啊，这个这哎是在这摆摊的比较多，叫小直搭街。我就住在小直搭街附近的玉客里。再往西走，其实过了王子胡同、羊角胡同这头，人们管它叫十字街东。因为十字街西的是就已经是所谓1900年以后是奥祖街，我们天津和陈家沟人管叫闹祖街啊。这个地理的划分呢不知道准不准啊，大伙老陈家沟的老解旧邻多提信息故事。
1: 郭文杰啊，郭文杰郭先生，他的笔名叫一墨，一二三的一墨呢，就是那个墨，哪个墨，就是左边一个黑，右边一个犬，啊，那个墨，他这笔名非得写的规整，要不然很容易被误读为一黑犬。好，郭文杰，郭老师，他也是从工厂里走出来的作家啊，也写过小说、剧本、小品、话剧，当然写自己生长的地方，得心应手。这回去新疆的路上呢，如果也有陈家沟的人同行，是吧？那您一路上有话题了。当然能够去新疆的人呢，基本上都属于50、60年代以后的人，那么你们留下的记忆都是这个年代，50年代、60年代，对吧？甚至70年代听到的这位徐志斌老先生，他关于陈家沟子这个见闻记忆，这个年代的见闻记忆，也就只能在咱们节目中才能听得到了。
4: 我是1921年生人，到我能记事的时候那已经是1926-27年了，北伐成功是1928年的事儿。我记得的第一首歌就是那时的军歌，歌词大意是：打倒列强出军阀，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这是我未上学就会唱的歌。我家庭比较开明，在陈家沟子20年代也算中等家庭了。我的上一辈以致祖父辈较年轻者都因家中有人教也都识字，所以未在外面上过私塾。娘娘庙改建成学校以后，父一辈的年轻者就在学校里学习，学校由小到大办得很认真的，学校和老师们都认真负责，成绩显著。到我在校时已成为陈家沟子很受居民赞扬的学校，学校的各种规章制度都很健全。举例来说，一般学生上课前进校后如果有事再想出校，必须找到管训育的先生 说明出去的原因，并要出门证，那时候有出门证才能出校，可见校规啊的严格。至于功课方面十分齐全，音乐、体育都有。值得一提的是，有一项课程呢叫习字，这个课程呢叫习字，也就是现在所说的这个书法。低年级呢要写红模子，这红模子什么呢？就是弄红字印好的片子，用学生呢用的毛笔将字描黑，描字等于照着红字描成黑字，就得练写字了。到高年级呢，改习字帖，用九宫格。那会儿九宫格都也是红色九宫格，一个格里头写一个字啊，里边有九个小格书写。这是那时候人认为呢，写好毛笔字是中国文化的传统的主要手段。至于体育方面，项目也很齐全，跑跳都有，只是限于地方窄小啊，球类只有篮球一项。除校方组织的球队以外呢，还有学生自动组织的一个篮球队。音乐呢，这每周都有一堂音乐课，那是我学的第一支歌呢。功课完毕，看阳西，手持书包回家去，见了父母行敬礼，父母对我笑嘻嘻，体现了那时候孩子听从教导、守规则的情况。那会儿有歌叫嘛，《我的家庭》，这个歌一直到以后很长时间还唱这歌了，这支歌流传到现在，更是必唱的歌。那时候学生呢，一律穿的校服，这校服呢，冬天是黑色的，夏天是白色的，样式都一样，很守规矩那样的。学校制度呢，亦相当严格，有升降班级的做法。每学期呢，考试结果分成四类，分值呢是100分制，加等呢80分以上。一等的70分以上，丙等60分以上，都可以升级。丁等为60分以下，就必须降班了，并在期末张榜公布，以资鼓励。假如考一等的吧，都想法努力升加等。那是学校都是男校，不招收女生。那会儿没有女生这一说，在这方面呢，陈家沟子是比较落后的。怎么说是落后呢？像有的城乡啊等好些地方，这个小学有女校，还有中学，陈家沟子也没有中学。这与当时陈家沟子的经济情况有关，因为当时陈家沟经济情况不好，居民呢贫困者居多，绝对多数都是贫困的，靠出卖体力求生的比较多，甚至有的居民连院墙都是用碎砖头啊、碎瓦块啊、蒙上泥啊给堆上的，不像个墙，就像个土堆上的那样的墙，这还真有，我也看到过。所以啊，这样的话呢，能上这些学校的这个都是中等以上的家庭，贫困居民呢，失学的儿童是相当大的，在那个陈家沟子是大多数，他们从小那热天卖冰壶，冬天卖点棒子，靠着卖小生意了来补助家庭生活。值得最后一提的呢，是在1926年前后。有个小白鸭，这个也是个庙宇啊，叫小白鸭，也改成了小学校，专收女生。这个学校呢，只有初小，连高小都没有。名称呢，为了官立第四小学，规模甚小。当时啊，因为我姐在那上学吧，她那个学校一共有16个学生，那时候上学的时候，分成四个班，只有啊一个先生，四个班呢就有一个先生。这个16个人装四排，一排一个年级。有个一排的才一个人，学校的汤役呢也只有一个，还有汤役了一个人。先生在教完一个年级以后呢，再教第二个年级的学习。科目也只有国文、计算和书法，也有书法。那时候书法是主要的，得练会写字，写毛笔字。你作文也好，干什么好，都得毛笔字、墨盒啊、毛笔啊都得有。这个学校呢，到了好几年以后啊。才有了校长和三位先生，原来就一个先生的，以后有了校长和三位先生，总算有了进步。学校也有了一位老太太卖那个蒸食等啊，一点糕点，所以那时女生啊上学在陈家沟子还算是稀罕事儿。街上的人们一见到他们都管他们叫嘛，叫洋学生，因为那会儿女的没有上学的，所以叫洋学生。尽管如此。 学校的教学水平呢还是不低的。那我姐姐在那里毕业时所唱的毕业歌，歌词就可见一斑。那会儿那个小学校里的毕业还有毕业歌，歌词呢是：我今罢别母校去也，

0: 后是落后啊，这俩学校办的还是挺不错的。顺便的，最后说一下，当时啊，还有江苏督军李纯，这李纯这人呢，像南开大学吧，他都捐过50万块钱盖过楼。在河东本地呢，出资兴办了一个小学，叫秀山小学。秀山呢是李纯的号，是私立的，我们也不甚了解。办的情况如何呢？我就不太清楚，在这都没法介绍了。
1: 好了，今天节目就听到这儿，也欢迎您参与我们。我的电话是1660267533，咱们明天继续话说天津卫。

大世界。晚间的21:01，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我是易红剑。先来关注一下今晚的节目内容。首先呢，我们来关注足坛动态。天津津门虎今晚客场挑战浙江队，目前的比赛已经进入了下半时，场上的比分呢是0-0。而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我们也将会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电话连线我们的特约嘉宾陈峰，对于津门虎今晚的比赛进行快评。另外，2027年亚洲杯抽签揭晓，国足落位 C 组，将会与伊朗、叙利亚同组。其他方面呢，关注的也是及时的消息。世乒赛女团决赛今晚打响，目前比赛正在进行，中国女团与日本队展开决赛。目前正在进行的是孙颖莎与张本美和的这场比赛，孙颖莎在局分上呢是2-0领先。不过在今天已经结束的单打比赛当中呢，王曼玉和蒯曼是接连出现了输球。同样的 CBA 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今晚也继续进行，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插播比赛的即时情况。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也欢迎您搜索并关注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发送观点，对您感兴趣的赛事或话题尝尝感受。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中超联赛今晚的一组及时的战报。目前呢，天津津门虎与浙江队的比赛是进行到了68分钟，场上的比分呢仍然是0-0。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晚其他场次的比赛。青岛海牛目前是2-0领先，大连英博这场比赛是今晚8点打响的，目前是正在中场休息的时间。另外焦点战中，上海海港目前2-1领先北京国安。还有一场比赛是刚刚结束，云南玉坤在客场2-1战胜了辽宁铁人。另外青岛西海岸对阵武汉三镇的比赛也已经结束，上半场呢，青岛西海岸19岁的小将杨展鹏收获了个人生涯的处子球，卡迪斯在比赛尾声点球扳平，最终双方1-1战平，青岛西海岸迎来了7连平。深圳新鹏城坐镇主场迎战山东泰山，这场比赛在上半时的伤停补时第1分钟，克雷桑依靠个人能力在禁区内倚住了

后卫半转身抽射打破僵局。第78分钟，谢文能助攻克雷桑再次破门，克雷桑连续两场比赛打入5球。伤停补时最后1分钟，胡瑞宝帮助深圳队扳回1球。最终呢，山东泰山客场2-1战胜了深圳新鹏城，取得了2连胜。今天凌晨，2027年亚洲杯抽签仪式在利雅得落下帷幕。国足以第三档次球队的身份参加，最终落位 C4 的位置，与伊朗、叙利亚、吉尔吉斯坦同组。2027年亚洲杯将于明年的1月7号到2月5号在利雅得、吉达以及胡拜尔3座城市进行。各组的前2名及成绩最好的4个小组第3名晋级16强。另外 U17 男足亚洲杯小组赛第2轮中呢，中国队是1-2不敌日本队，遭遇了2连败。首轮比赛中呢，国足是0-1输给了印尼。根据规则，小组前2名可以直接出线，并获得 U17 世界杯的参赛资格。在小组赛的末轮，中国队将对阵卡塔尔队，日本队将对阵印尼队。目前呢，日本队积6分，有3个净胜球位居小组第一，卡塔尔3分零净胜球，印尼则是3分净负1球，中国队是0分净负2球。首先呢，中国队想要拿到小组第二，必须在末轮击败卡塔尔，而印尼呢是不能从日本队的身上拿分。这样一来呢，日本队以3战全胜9分锁定小组第一，卡塔尔、印尼、中国全都拿到3个积分，然后3队在同分的情况下再互相比较。而在剔除了对阵日本队的情况之后呢，印尼队净胜球是-1，中国队净胜球-1，卡塔尔净胜球是2个。而如果末轮国足能够战胜卡塔尔2球及以上，那么凭借净胜球的优势能够拿到小组第二。如果末轮国足只是赢了卡塔尔1球，也有望与其他小组的第3来争夺一个出线名额。

我们再来插播一下，来自世乒赛女团决赛啊，刚刚孙颖莎是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战胜了张本美和3-0，拿下了张本美和，这样呢，中国女乒和日本女乒的总的分数呢是来到了2-2平，接下来呢要进行关键的第五场较量。我们先来关注足坛方面，昨夜今晨的英超第36轮继续进行，利物浦最终是1-1战平了切尔西，切尔西结束了联赛的6连败，赫拉芬贝赫开赛6分钟先发头筹，恩佐在第35分钟扳平比分。此外，帕尔默和琼斯各有一个进球，但是被吹，索博斯洛伊和范迪克各有一次射门是击中了门框。桑德兰坐镇主场迎战曼联，比赛上半场两队是均无建树，下半场呢，勒伊达击中了立柱，库尼亚错失了绝佳的机会，最终两队是战成了0-0平。我们来插播一下天津金门虎这场比赛，刚刚呢浙江队是进球了啊，比赛现在进行到了72分钟，场上的比分呢金门虎是0-1，落后于浙江队。另外呢，在本轮英超当中，曼城坐镇主场对阵布伦特福德，上半场蓝月亮多次攻门无果，下半场多库在一次角球战术当中右脚兜射将球送入了死角，塞梅尼奥右路突破之后呢，传球造成了对手在禁区内的混乱，哈兰德跟上打门得手，曼城扩大领先优势，最后时刻哈兰德助攻，马尔穆舍低射锁定了胜局，最终曼城在主场3-0击败了布伦特福德，目前在积分榜上距离阿森纳只差2分，本赛季的英超联赛的冠军争夺也进入了白热化阶段。这样呢，在英超争冠方面，曼城3-0获胜之后，在同赛35场的情况下，将积分的差距缩小到了2分。此外，目前的阿森纳净胜球呢是41-40占先，但是也只领先1球。双方呢都要对阵水晶宫。除此之外的两场阿森纳赛程看上去要比曼城轻松，再加上手握2分的优势，可以说只要不继续发挥传统掉链子的这样一个魔咒，那么英超冠军的应该是囊中之物。而在争五方面呢，利物浦战平，而维拉还没有比赛，双方的排名可能会发生一个对调，但第6名伯恩茅斯尽管这一轮获胜，但还是距离没有比赛的维拉有3分的差距，机会还是比较小的。保级方面呢，西汉姆将会全力将迎战的是全力争胜的阿森纳，而热刺的对手是目前排名第14的利兹联，枪手有可能给他们的死敌带来利好消息，但要热刺自己争气才可以。我们通过这个中超的转播信号看到，现在金门虎与浙江这场比赛呢，虽然浙江队是有进球，但是目前正在处于 VAR 的回放的一个状态，当值主裁判已经走到了监视器跟前啊，来回看这个进球，所以浙江队的这个进球是不是真的能够算是进球，还要再稍等一下。

哦，我看到裁判好像是比划了一下，拍了一下自己的手臂，那是不是认为这个球是有手球的嫌疑呢？我看一下这个分数会不会回调啊？应该是进球无效了吧？进球无效，场上的比分仍是0-0。继续来关注国际足球方面，今天凌晨的意甲第36轮展开争夺，莱切在主场迎战尤文图斯。莱切呢目前排名第17，尤文图斯排名第4。上半场尤文图斯凭借弗拉霍维奇开场12秒的闪电进球领先，莱切虽然有反击，但是没能改写比分。双方在下半场互有攻守，莱切多次制造了威胁，但始终没能破门。弗拉霍维奇的进球也因为越位而被吹。最终的尤文在客场1-0战胜了莱切，先赛一场升至了积分榜的第3位。而已经提前夺冠的国米客场挑战拉齐奥，上半场国米是凭借着劳塔罗和佩塔尔的进球早早确立了优势，下半场拉齐奥又遭到了红牌打击，姆希塔良再下一城，最终的国米在客场3-0完胜了拉齐奥。再来关注一下国际足联宣布2026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表示，从墨西哥城开始，接下来是多伦多和洛杉矶，这些开幕式将音乐、文化和足球融为一体，尽体现了每个国家的独特性，也展现了本届赛事所代表的团结精神，这将是开启一场全球盛会的有力方式。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开幕，揭幕战呢是墨西哥对阵南非队，比赛将在墨西哥城举行。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表示，比赛开始前90分钟，墨西哥将以一场史无前例的开幕式拉开这场地球上最盛大演出的序幕。加拿大将在6月12号在多伦多举办开幕式，之后加拿大队迎战波黑队，美国则将于6月12号在洛杉矶举行开幕式，之后美国队迎来与巴拉圭队的小组赛。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16座城市举行，这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加的世界杯，比赛场次也大幅增加到了104场。

好，接下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综合体坛。综合体坛方面呢，我们先来插播一下世乒赛女团决赛，中国女团对阵日本女团，现在呢双方是进入到了第五场决胜场女单的争夺。中国队出场的是王曼玉，而日本队呢是早田希娜。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女团决赛已经结束的一些比赛的情况啊。今天呢是王曼玉、孙颖莎、蒯曼代表中国女团出战。在第一盘的较量当中呢，王曼玉是2-3不敌张本美和，中国队是暂时落后。这场比赛呢，王曼玉是在大比分0-2落后的情况下连扳了两局，追平了比分，但是第五局遭遇了压制，最终是2-3不敌张本美和。其中第五局呢是输了一个4-11。值得一提的是呢，王曼玉此前保持着对张本美和11战全胜的记录，但是在今天被对手打

0: 破。第二盘呢，孙颖莎是3-0横扫了早田希娜，稳稳地拿下了这一分，在保持对阵对手不败战绩的同时，也帮助中国队1-1追平了日本队。第三盘呢，蒯曼1-3不敌桥本帆乃香，中国女团呢是1-2落后日本女团。在刚刚结束的第四盘比赛当中，是孙颖莎再度登场，结果是同样直落3局，3-0战胜了张本美和，这样将双方的总比分又拉回到了2-2。目前正在进行的是王曼玉对阵早田希娜的比赛，现在正在进行双方第一局，王曼玉暂时是小分7-3，暂时领先对手。而在北京时间今晚的11点的男团决赛也将打响。在昨晚世乒赛男团半决赛当中呢，中国队是遭遇了欧洲劲旅法国队。在比赛当中呢，王楚钦是先后击败了科顿和小勒布伦，林诗栋0-3不敌小勒布伦，梁靖昆则是上演了正二追三，绝地逆转了大勒布伦，最终国乒男队呢是3-1战胜了法国队，挺进决赛。在稍后今晚的23点，他们也将会和日本队来争夺冠军。那么日本队呢是在半决赛当中3-0战胜了中国台北队。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正在进行的 CBA 季后赛的1/4决赛两场争夺，这是双方第二场的较量。山西目前是55-58，暂时落后于广厦队。双方第三节的比赛刚刚结束。双方在第一场较量当中呢，是山西队取得了胜利。另外的一场对阵方面呢，是深圳77-68领先浙江队。现在已经进入了第四节，在双方第一场的较量当中呢，也是深圳队取得了胜利。马上来看一下天津金门虎与浙江队的这场比赛呢，又发生了比分的变化啊。这个浙江队还是进球了，这次是利用了一个任意球的机会。是浙江队的外援米特里策利用定位球直接打进了球门，浙江队目前是1-0领先金门虎。比赛是进行到了82分钟。继续来关注 CBA 方面，在昨晚进行的比赛当中呢，主场作战的广东队苦战加时102-99击败了北京北汽，总比分双方是战成了1-1平。那么对于这场比较艰苦的焦点战呢，我们来听一听篮球评论员邵化谦带来的复盘。
1: 这比赛呢，我个人认为是今年的 CBA 季后赛开始以来最精彩的比赛，甚至呢没有之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可以看一下今天的比赛中呢，最多时候北京队呢是建立过11分的领先，而广东呢最多也曾经是建立了6分的领先，但最终呢双方是打进了加时，最后呢广东队是靠着一整个赛季都饱受质疑的张浩佳命中了绝杀的3分球，102-99击败了北京，也是将双方的总比分扳成了1-1平。那应该说呢，今天广东队相比于上一场比赛有几个点呢做的是非常不错的。刚才你也介绍了，第一个就是外线的投射命中率，今天呢整场比赛3分球广东队是41中19，命中率是高达46%。而你像他们的小外援奎因今天3分球更是12中8，他和球队5号位的挡拆配合，挡拆换防奎因去攻周琦，这个点一整场比赛45分钟北京队呢解决的都不是很理想，让奎因呢是打出了整场比赛39分、9篮板、8助攻，外加3抢断这样一个全面的表现。另外呢，就是在前面这一整个赛季状态都不是特别稳定的胡明轩，今天呢也是替补出战，拿到了全队第二高的23分。小胡呢今天3分球也有9投5中的表现，并且呢有很多这种关键时刻的出手命中。而且呢在加时赛当时呢，胡明轩因为5次犯规下场之后呢，当时顶替他登场的就是张浩佳。张浩佳呢在今年季后赛应该说 三分线外表现并不是很理想。当然了，整个常规赛张浩佳三分球呢命中率也不到30%，包括在本场比赛之前张浩佳三分线外是5中0，但是呢即便如此，今天比赛关键时刻还是张浩佳接到了徐杰的传球，因为徐杰呢今天最后时刻关键时刻是拿到了一个关键的进攻篮板，助攻张浩佳完成了三分绝杀。那相比之下呢，今天北京队虽然说是有着多人的得分上双，但最后时刻呢他们其实也有一些决定比赛胜负的机会，只可惜呢你像周琦在关键时刻呢跟曾凡博有一个配合出现了失误，球直接出界了，给了广东呢绝杀的机会。包括在最后时刻呢，这个北京队防广东的第一攻最后一攻还不错，但是呢在最后时刻许指导呢也是用了他这个赛季比较常用的一个三后卫的组合，杰曼陈英俊和这个赵睿三个后卫都在场上，阵容呢相对矮了一些，丢掉了关键的后场篮板球，结果呢被徐杰抢到，并且是助攻张浩佳命中了绝杀。应该说这比赛呢双方都是打出了水平，而最后时刻呢关键时刻的执行力还是广东更胜一筹，他们也是如愿的收下了胜利。那杜峰杜指导也就是广东的主帅，他其实也是在采访中直接承认了，说北京队呢明显是这个实力或者说人员厚度更强的一方。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个系列赛呢前面打了2场比赛，广东的轮换呢是越打越短，你像今天奎因打了39分钟几乎就没怎么下，而他们的两个大外援大林杰还有拉克塞维奇加一块呢就打了22分钟，等于说呢在我们说球队的内线对比实力差距比较明显的情况下，广东已经不怎么愿意上大外了，就是说我要把外线的投射开发到极致，这是我跟北京队争胜的第一个要务，就是说我篮一定要开。你像上一场比赛他们在客场打北京篮没开，结果呢就是一场大败，今天呢篮开了，所以跟北京队一直是相持到了最后，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广东一定要去迫使北京队去犯更多的错误。其实今天呢面对广东的全场紧逼防守，北京队失误控制基本打了加时，控制的还不错，是11个失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里边，包括你像篮板球北京队呢也是46-36，比广东呢多抢了10个篮板，包括你像最后时刻你像杰曼这个麦基在禁区里边也是连续抢到进攻篮板，整场比赛呢北京队是抢了15个进攻篮板。但是北京队呢今天还是犯了一些错误，你比如说在加时赛最关键时刻麦基的罚球，麦基呢在加时赛一个人就罚丢了4个，包括你像北京队其他球员今天麦基罚球是10罚4中，这个罚球命中率呢在最后时刻还是暴露了北京队一些出问题的地方。再一个你像这个除了麦基之外，在第四节关键时刻许指导呢我个人感觉还是，当然这是我的个人之见啊，就是说许指导呢在一整个赛季对于杰曼的信任他都是非常的这个明确的，就是不管什么时候我就是让杰曼最后时刻加时赛第四节下半段用杰曼登场。但今天呢面对广东的后卫线，以杰曼呢投射的今天的状态以及他突到篮下上篮成功率，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我个人认为不是一个特别理想的选择。他可以去尝试一下，你比如说跟周琦配，那么用这个今天投篮命中率3分球4中3投篮9中7的斯佩尔曼是不是会好一些，包括你像阿隆德斯威廉姆斯今天呢就打了14分钟，当然了也很高效拿了10分球投篮6中4，是不是效果会更好一些。因为杰曼这几个赛季可以说很多 CBA 球队对他的了解是非常的这个深刻的，广东队呢今天也是很好的限制了杰曼的发挥，尤其是三分球，杰曼三分球今天只有4中1，所以在后面的比赛中，因为北京队呢这个他人员厚度确实是更充沛一些，是不是可以用更多这种变化让这广东队呢去不太适应一些。因为今天其实北京队的这些变招都在广东队的这个意料之内，而广东对于北京的攻击，尤其是对于比如像周琦这点的攻击呢，北京队也需要在下一场比赛做出更好的解决，比如说你挤仰锋的时候能不能更凶一些，不要让周琦直面奎因防不了，大防小。另外一个呢就是外线的其他球员会不会做一些这种刷砍的协防不让这个奎因打周琦打那么轻松，这都是第三场比赛北京队需要去着力解决的点吧。
0: 我们来插播一下世乒赛女团决赛，王曼昱对阵早田希娜的这场比赛，刚刚的王曼昱是以11-7赢下了自己的第一局，目前双方正在进行第二局的比赛，比分相当焦灼，王曼昱目前是5-4暂时领先。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0: WTA 罗马站第三轮的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迎战的是奥斯塔彭科，最终的郑钦文是以6-4、4-6和4-6遭到了逆转，止步32强。在本场比赛当中的郑钦文打出了14记 ACE， 并且有69%的一发进球率，有4个双误。奥斯塔彭科发出了4记 ACE， 6个双误，并且有64%的一发进球率。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有关亚运会的一个话题。近日呢，根据国教委会的最新建议，亚洲运动会有望从传统的偶数年来举办改为奇数年来举办。那么这个方案如果获得批准，计划于2026年举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会依照既定的时间顺利进行，但随后原定2030年的多哈和2034年的利雅得两届亚运会将分别推迟到2031和2035年举行。这也意味着2031年多哈亚运会与上一届2026亚运会之间要间隔长达5年，引发外界对于赛事持续性的担忧。那关于亚运会的这一重大的改革推出的背景和相关分析，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对话资深媒体人张斌和罗冉峰带来的解析。
1: 其实亚运会早就确立了一个所谓偶数年举行与奥运会前后相隔两年的这样一个机制，已经稳定的运行了70多年了，这个要调整。为什么亚奥理事会他的说法是让亚运会比赛项目要成为奥运会的资格赛，来提升亚运会的竞技水平。两位认为如果按照这个原则出发的话，亚运会有什么项目可能会因为加强和奥运会的这种衔接真正的达到他们所说的提升水平的这种目的呢？
2: 确实我也看到了，还是有点吃惊的。那说到项目的话呢，我能想到的就比如因为我是游泳专项记者出身嘛，所以我还是会比较关注游泳的。刚才张老师讲到了这个70多年可能第一届，但是最近的一届，也就是杭州亚运会也是在奇数年举行的，是因为特殊的原因嘛。
1: 对。
2: 那调整完之后的话，就是31年和32年，也就是说亚运会和奥运会基本上是挨得会很近，而且有可能是10个月左右的时间的这样一个间隔，至少对于游泳来说，如果作为一个资格赛达标赛，那很有可能会是使这个比赛的激烈程度会更高一些。田径也有可能是这样的，但大多数的话，你像乒乓球啊，像这些羽毛球，我觉得更多的可能还不是涉及到个人的资格，涉及到国家的资格，可能是每个国家每个协会会再来分配。虽然亚洲的像乒乓球、羽毛球的激烈程度还是很高的嘛，全世界最好的这个队伍啊，最好的选手都在亚洲。对于可能我们的选手来说，拿到奥运资格并不是特别费劲的事情，很多优势项目，那可能多了这么一个选择。像31年，他一定那时候有很多世锦赛的，游泳世锦赛啊，田径世锦赛，各单项协会的世锦赛，那基本上各单项协会的世锦赛也都是奥运资格赛。那在这种情况下，亚运会也是作为一个资格赛的话，那相当于是多了一个选拔赛吧，那可以对选手来说是多了一次达标或者是拿奥运资格的机会。说实话，亚运会之所以调整，我觉得一定是它面临困境了。现在整个综合性的运动会，咱不仅仅是说亚运会，因为之前的奥运会的各种的收视率啊、影响力啊各方面都在下降，包括他为什么加入很多时尚运动啊，甚至考虑说电竞入奥这些，那很多的还是为了吸引年轻人。那现在就是综合性运动会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一定是在下降的，因为大家选的太多了。那亚运会和奥运会相比，那又完全不是一个 level 的。所以我觉得他也是穷则思变嘛，对亚奥理事会来说一定是有他积极的一面。
1: 他其实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虽然他们决定了，但是呢还是要和各个单项的委员会进行交流和沟通。这可能就是映衬了您刚才所说的那个，就是你如果是要把亚运会作为奥运会的一些资格赛，那么这个肯定是要单项的理事会再去重新的规划他进入奥运会的资格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那显然每个委员会他面对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如果是你的世锦赛和亚运会年是撞车的话，那可能对于亚奥理事会来说沟通的难度就会更多一些。如果是不撞车，那么其实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中间这一年进行的亚运会，像今年的中国女篮就会面临非常尴尬的事情，就是我要去参加 世界杯完了之后，我要立即再去比亚运会。对于球队的备战的工作，包括球员的体能，包括这么长时间的这种集训，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等等，它全部都是比较艰难的挑战。就如果是亚运。

0: 会的这一年和太多的单项世锦赛撞在一起的话，恐怕国家队就会做一些取舍。我记得在杭州亚运会的时候也发生过这种情况，当时世界单项体育组织应该是世界体操锦标赛和亚运会的时间就是撞车的，然后当
1: 对。
0: 时也是出现了，比如说日本队他就选择了我们大部分的运动员还是去参加世锦赛，非主力的运动员来参加亚运会，然后可能我们的选择会更复杂一些。我觉得这其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那我比较好奇的是，因为这一届亚运会的改革之前并没有放出太多的风声，但是如果我们回顾时间轴的话呢，会发现杭州亚运会恰恰是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它调整到了奥运会前一年举行。这一届亚运会创造了赛事商务开发的一个新的高峰。张老师，您觉得杭州亚运会是否是一次无可奈何，但是却非常有效的演练呢？
1: 确实，你刚才提到了非常成功，我是认同的，因为本身我们在前方也能感受到。我觉得这个成功呢，它是有特殊性的，倒不是说它跟它被迫调整到23年举行有关系。我觉得这个是跟它在中国杭州举行有巨大的关系，因为在那个周期里面，经过了整个疫情的这3年之后，到了23年，其实无论是从这个民众的热情呀，到品牌的一些需求的释放，其实都是很强烈。然后亚运会给了他们一个很好的平台，长三角、珠三角是中国整个的科技呀、电商呀、带货呀这些新生的商业力量最活跃的一个区域。然后，所以说它很多的企业赞助了杭州亚运会，因为它是有特殊性的，一个是在这个杭州本土举行，那肯定政府层面也会有一些鼓励啊，有一些支持推动杭州亚运会在商业上取得了一个巨大的成功。但是这个我觉得跟它放在奥运前这一年没有太大的关系。中国毫无疑问是在亚运上最重要的力量。那因为这个比赛是在我们国家举行，所以我们的运动员是非常重视的。刚才张老师讲到了这个体操，这个很典型的例子。那我们的主力全部都是来亚运会参加亚运会比赛，不是说跟这个时间有关系，一个是说，跟中国举行有关系。因为现在，能够承办亚运会，或者是能够让亚运会的商业开发得到巨大提升的这个亚洲国家，其实并不多的。那除了中国，那我们能看到的可能日韩相对来说，经济实力还是有一些的。但是除了中日韩这三国之外，其他的国家或者地区，我觉得是很难迸发出这么大的一个商业价值的。所以我认为不是跟它放在23年有关系的，那是因为我们战略上的重视。因为很简单的例子，当时我记得特别明显，因为23年的时候游泳世锦赛是在福冈举行，应该是在7月底8月初，那杭州亚运会的时候是9月底，时间是很近的，让运动员在两个重大比赛中都保持高峰是不可能的。所以很明显，我们当时在游泳世锦赛的时候就看到汪顺，他明显的是为杭州亚运会做了留力了，所以他当时在福冈的时候，自己的主项200米混合泳连决赛都没有进入。那到了杭州的时候，他就游出了非常好的成绩，夺冠。这个一个细节上能够体现出一点，就是我们做了一个战略性的调整的。
0: 其实您刚才说汪顺那个例子，包括我刚才提到体操那个例子，都想指向一个问题啊，就是对于运动员来说，一年调整两次，特别是在短时间内调整出两次的运动高峰，是非常困难的。过去我们很少见这种情况，其原因。先是世界体育的像拉磨盘一样，它都是提前锁定赛历，基本上各大赛事在进行相互通气之后是不会打架的。但是由于疫情，它打乱了全球体育的赛历，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些相对混乱的状况，就是一些比赛它被集中在相对短的时间当中比完，导致运动员很难去在一年当中去调整出两个周期，所以大家会看到一些表现的波动。那么如果说亚运会把它安排在奥运会前的一年，而奥运会前的一年又有特别多的世锦赛，刚才咱们提到的，那么真的有利于运动员调动出好成绩吗？边老师，您觉得？
1: 那就只能说实话，有战略性的调整，或者是在时间上做很大的变化。一般来讲，世锦赛都会在7、8月份举行，密集的举行。那如果放到年底，比如说12月份，或者是说冬训之前嘛，11月底或者12月份，就和我们这个去年的全运会的这个比赛时间放在这个位置，我倒觉得也还是有可能的。而且对于运动员来说呢，因为这两个比赛，亚运会和奥运会就挨得非常近了，那他可以做一些相应的这个战略调整。但是如果赛程上的变化呢，就需要涉及到很多细节上的调整。就是如果 还是放到像杭州亚运会当时那个情况，或者是说今年名古屋亚运会这样一个情况的话，那实际上和世锦赛冲突在一起，几乎是不太可能让运动员两个比赛都保持状态，那只能有所舍弃。如果我重视亚运会，那世锦赛我舍弃了，那对于单项协会来说，他肯定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的。
2: 对，
1: 他肯定还是世锦赛对他们来说是更重要的。所以为什么亚奥理事会现在还要等各单项协会的一些同意？我觉得这里面一定是有阻力的，不会是像他们想象的那么乐观的。
3: 我们先来插播一下世乒赛女团决赛王曼玉与早田希娜的比赛。刚刚的王曼玉是拿下了个人的第二局，目前局分上是2-0领先早田希娜。在小分上目前正在进行双方第三局的比赛，王曼玉现在是6-4领先早田。另外金门虎这场比赛方面呢，浙江队虽然比分是1-0领先金门虎，但是金门虎是不是能够拿到一个点球啊？目前呢是 VAR 再次介入。

看这个情形呢，应该是天津金门虎队获得点球。应该是由哈达斯来主罚这个点球。现在呢，比赛是已经进行到了101分钟啊，其实是伤停补时的时间已经是到了啊。下半时伤停补时是7分钟，伤停补时的时间早已经够了，就看目前的这个点球，哈达斯能不能够打进，能不能够帮助金门虎实现绝平。

0: 刚刚呢，有一个金门虎的队员倒地啊，但是，并没有带来其他的一些影响了。还是来看哈达斯的这个点球能不能够打进，球进了。哈达斯罚进了点球，这样呢，金门虎是实现了绝平。场上的比分来到了1-1，而比赛的时间呢，也来到了102分钟，应该是比赛随时会结束了。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有关于亚运会的话题。长期以来呢，亚运会一直是4年一届的，在偶数年举行，以避免与奥运周期冲突，确保顶尖运动员能够分别专注于两大洲际赛事。事实上，类似洲际综合运动会，比如说像泛美运动会啊、欧洲运动会、非洲运动会，也都采取了这种奥运会前一年的举行模式，为参赛选手创造比较理想的一个备战的环境。此外，这次提出的赛程调整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当前国际赛事日历极度紧张，偶数年除了夏季奥运会，还通常要举办冬奥会、国际足联世界杯及多项世锦赛，这导致了顶级赛事集中爆发，给组织方和运动员都带来了不小的压力。那么有关这方面的更多的情况呢，我们继续来听几位媒体人带来的分析。
1: 说实话，你因为2031年也好，还是2030年也好，它终归是在多哈，像在多哈举行的，像世界杯啊等等，就是大家也都知道，它都会安排在相对比较晚的，比如说12月、11月这样的情况来进行。但是在下一届不在中东地区举行了，那么如果是办赛的时间太晚，可能也有一些项目它本身就已经不太适合这些比赛的组织，包括运动员出好成绩了。所以这真的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儿吧，亚运会调一个时间。因为现在呢是名古屋亚运会马上就要开始了，它肯定不会给改期的规格会造成影响。但是确定东道主的多哈，它就会变成首个改期的赛事。这个听起来好像会有点影响多哈亚组委的筹备。那么冉峰，你怎么看这个改革发生的时间点呢？
2: 这样的一个修改的时间节点是很耐人寻味的。因为现在中东正好处于在地缘政治非常特殊的阶段，现在不管是沙特阿拉伯、阿联酋还是卡塔尔，遭遇到一定程度上的国家的财政的一些挑战。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下，举办亚运会，有可能就从一开始对于多哈或者卡塔尔来说是一个宣传的机会，成了一个沉重的负担了。近年来在整一个全球体育市场非常多的大手笔动作的沙特阿拉伯，他现在其实也在各种收缩自己的体育投资的战线，包括纽卡斯尔听说要换东主了，然后高尔夫的 LIV 联赛也有可能是撤资了，电竞奥运会传出了彻底流产的这个流言。那这样子来看，2030年搬到2031年的亚运会改革的节点，不能排除的因素是东道主其实遇到了承办的压力。那如果能这样推迟一年的话，看着这个中东局势的这个变化也好，或者如果中东局势的这个变化不明朗，但是重新物色一个新的东道主也好，处理的余地对亚奥理事会、对多哈亚组委来说都是相对更充分一点。
1: 当然这只是我们的一个猜测啊，我在想任何一个决定它影响的不仅仅是刚才所说的参赛的水平，包括运动会的观赏性，它肯定还有商业上的诉求。那么这种改期会不会影响到一些商业合同的执行？它又会给商业开发带来什么样的可能性？就是你这个周期会变长吗？
3: 排期变得更长了，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讲，因为现在实际上距离多哈亚运会还是有比较长的时间的嘛，所以说尤其是排期往后延了，我倒觉得影响并不是特别大，反而是给他们更多的充裕的这样一个准备的时间。 所以我倒不觉得是说，如果是马上就调整，那可能会面临着很大的一个问题，或者是往前调整，那么一定会带来很大的困难，很大的困扰，包括你的招商呀，包括你的场馆的一些扩建也好呀，新建也好呀，或者改造也好，那包括你整个的一些软硬件体系的这个运营体系的搭建等等，一定是会带来是很大的一个问题的。但现在往后延了一下，比赛的观赏性啊，或者质量可能还得到提高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倒觉得不会带来太多的困扰，反而是能给他们更多的时间，让他们有更多的低价的资本，相应的给到的赞助商，比如现在我签约了，我其实我获得的曝光时间反而延长了一年，企业来说一定是更得利的，我整个宣传周期是可以变得更长了。
1: 我在想啊，除了商业以外，对于中国代表团来说，或者对于中国竞技体育来说，我们一直以来都会有一个非常完备的围绕着奥运争光的这样一个备战的计划。通常来讲呢，我们是在奥运年之后迎来的会是全运年，在全运年这一年其实主题还是一些老将的谢幕，就是一些老将为了培养他们的省队最后一次出现在赛场上，这是全运会的主题。除此之外，全运会的主题还是发现新秀，我们会把一些新秀通过全运的舞台，包括全运之前的全国锦标赛的舞台筛选进入到国家队。那么对于很多的年轻运动员，他真正在国际赛场上崭露头角，包括被大家认识，好多人其实都是通过亚运会，就是一个中转站的一个作用，为新运动员崭露头角和让他们在国际大赛当中适应这种场景做的一个准备。
0: 我们再来插播一下，天津金门虎与浙江队的比赛是刚刚结束了，最终呢，金门虎队是凭借着中场前的点球绝平了对手，最终的比分呢是1-1。

0: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马上电话连线的是我们的嘉宾主持陈峰啊，来马上复盘一下天津津门虎今天绝平浙江队的这场比赛。您好，陈指。
1: 哎，你好，于老师。
0: 今天这场比赛能不能算是延续了本周上一场比赛下半时的这个幸运呢？
1: 也是幸运的延续，但是咱丢那个球呢，又一度又显示这种运气归零那种感觉。总之这一周，津门虎这个两个客场两场1-1的结果嘛，可以说是从运气的角度讲，是经历了起起伏伏的这么一个过程。就先说这场吧，这场球津门虎的阵容呢，我看还可以啊，就是从人员上讲，当然硬伤还是门前状态啊越来越好的谢帝内，他还是伤情依旧，都没跟着球队出去啊，也不肯定不能出场了。但是看咱们今天首发阵容这个其他的位置，啊，主要是中后场了，现在还是能凑出，最佳状态了啊，反正我感觉是这样，现在球队的人员啊，你看这个三中卫王炫军、科尔多瓦、杨帆，石明谦、巴顿的边翼位，黄家辉又回到了熟悉的后腰位置，与哈梅格劳搭伙，配合着哈扎斯和王秋明，单箭头的就是金莱斯了。门将是，屡立战功、令人放心的闫炳良啊！我注意到最近有京门的球迷给闫炳良起了个我感觉挺合适的一个外号，叫做"严防死手"。小严最近门前的表现，我觉得是配得上这样一个外号的。浙江队。相对天津的津门虎来说吧，他是中前场比较好，啊，特别是中场的外援，尼克里特，这个外援好像是罗马尼亚的，好像是啊，他这个群能力比较突出，体能啊，力量也都不错，别看他个子矮，浙江的进攻呢，总的来说还是比津门虎要活跃。特别是开场的前20分钟，王玉栋啊、陶强龙都获得了那种能逼迫闫炳良做出奋力扑救的打门。他们稍微弱点的是他们中后卫这个后卫线比较年轻啊，这个刘浩帆啊、张爱辉啊，这都是去年打国家队 U23 的比赛啊，U23 亚洲杯时候，就渐渐成长起来的中后卫，还是年轻。你看这个像刘浩帆，有些你看在第15分钟的时候，这个时间啊、地点啊，就严格的讲都没必要得个黄牌啊，他还是在和吉莱斯的缠斗中，啊，他就是为了阻止吉莱斯拿球。形成反击，把第一时间，控制住这个点，可能和浙江队啊，不光浙江队啊，包括前一场对青岛西海岸，现在各个球队就是从这，尤其这两场比赛可以看出来，啊，这个对基莱斯是真是作为重点人物予以重点关照了，所以这可能也让，刘浩帆这样的年轻球员啊，有点这个在这种。重点关照工作做的有些个，发力过猛了啊！中后卫一直，你看你这带着个背着个黄牌踢了75分钟的比赛，而且当然说后面也换，是吧？咱要接着往下讲的话，就最后那个压哨绝平的点球，和他整个后防线的处理啊，出现混乱。啊，也是有一定关系。津门虎上半场也有2次不错的射门啊，都，你看这个基莱斯这个球员质量好在哪儿呢？他发现对方把他当一个 重点人物做重点关照了。哎，他这个做球的能力在这场比赛上又有体现了，是吧？不自己去拿球是直接攻门了，一会儿一条给巴顿做一个球，啊，一会儿一蹭又给王秋明做个球，巴顿一脚，王秋明一脚也都完成了射门，虽然射门的威胁不是很大啊，但是至少也都算。哎，踢着守门员了，这也行，就是在场面上就稍微能找回点来。上半场真正可能破门的进攻呢，还是浙江队。刚才咱提到的米特里特的这个创造，啊，一个人单挑巴顿哈达斯，就完成突破了，到了底线，传出那个路线也很致命。中路跟进的张佳琪呢，差不多就要打空门了，他就是打空门，可是他发力过猛，这大力没出奇迹，大力出失误了，把球打高了，球稳的话，控制一下球速，控制一下球的高度，不用使那么大劲儿狠抽嘛，这个球基本上就在上半场浙江队就可以领先了。这场球金文虎在人员的调整，就是中途的换人啊，还是来的比较早啊。这一段金文虎一个特点吧啊。下半场一开始，吴兴涵就踢下了孙铭谦。下半场双方的射门次数也都有增加，比赛也趋向这种更加的开放。金文虎第60分钟是有一次快速反击抓的是很不错。哈达斯、巴顿，连续射门啊，都具备一定的威胁。然后金门虎是继续加快阵容调整啊，季胜潘啊、陈哲轩啊都出场了，踢下了王秋明啊、黄家辉，就从人员调整上看吧，金门虎还是存在这种想加强进攻的这种意图啊，但是很快啊，这个到就是第13分钟的时候吧，浙江队的一次组合攻势取得了收获。这次呢，感觉金文虎的运气挺好啊，这是米特里特的像一个倒钩啊，严炳良给他扑出来，然后门前混战的吴伟一个撩射就破门了啊。不过就金文虎上一场客场运气好的那种气质，还在发挥作用。 VAR 的鉴定确认呢，这个球在落在吴伟脚下之前曾经打到浙江队卢卡斯的手臂上，结果吴伟这个进球就无效了。然后呢，到81分钟的时候，这个金文虎的球运好就给我们感觉突然归零了这是巴顿，本来他就已经抢断成功了，然后马上出现失误。他为了弥补这个失误呢，又拉倒了米特里特。这米特里特就给短角球，他也胆儿大，他就敢瞄着球门的近点射，因为那个发球的地方很接近底线了，就没什么角度，他就敢照着前点打，又造成谢维军的。我觉得是谢维军的乌龙了谢维军一放赌球就进了浙江队就这么一球领先了。你说金文虎这球队没了吧，你再等等，他又并没有完球归零，那就是补时7分钟这个独秒时刻时延传中，这有可能就是金文虎本场比赛的最后一次传中了。后面要没有什么 VAR 的介入，时间传中之后，如果说这个球浙江队后卫安然解围，或者是他们的守门员直接把球抱住，那应该中场上就正式吹响了。可是呢，在浙江队守门员飞身扑救的过程中没扑到球，扑倒了中路包抄的这个基莱斯，然后又击触击了 VAR， 啊，这次鉴定是个点球，我估计啊，赛后可能对这个点球该不该判吧，可能也会存在一定的争议，啊，因为在守门员扑倒吉莱斯的之前啊，这个球呢已经被浙江队的球员解围出去，顶出底线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守门员的犯规，是不是可以认定为一个点球？当然，咱作为天津的球迷，咱是欢迎这个点球了。可是从这个比赛的规则和咱的这个观看比赛这个经验上来讲吧，我感觉啊，可能会存在一定的争议。但是无论如何呢，这个点球是嘛，金本虎拿到了，然后哈达斯把他罚中了，这个比分啊完成了1-1。上一场那个1-1确实是金本虎是运气大爆棚啊，咱们这个球门就是好像开挂上锁一样，那个1-1逼平西海岸那场，那真是不容易，哎，同时运气也是非常的好，这个，所以说黄家辉那个进球啊，黄家辉那个头球后蹭，这个一个有难度，不好把握，再有一个就是说这个顶的这下顶出来，犀牛望月弄出那么一条弧线呢，啊，也是确实运气挺好。另外呢，就是大家可能看比赛都知道了啊，这个西海岸的这个射门啊，打在金文虎的左门柱上，能弹到右门柱上，然后再弹出来，然后再补射嘛，又补射到横梁上，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个金文虎这种球运好的一些画面了啊，当然那个画面是就比特别典型的，啊，因为一年的联赛，你说像这种。一次射门，我把你的球门的这个左门柱、右门柱、上横梁，我全都给打一遍，这个太少见了，啊，这然后还都是弹出来，都不进，这个在看球的历史上啊，在我看球的历史上，印象中这可能是第一次啊，我没细到这个事儿。啊，总之是这个运气不错啊。当然说，如果运气再好，我们再能把握一下，比如您下半场，金本虎有一次进攻，你看哈达斯传中，啊，基莱斯瞄着远角争顶，那个西海岸门将那个李浩，精彩扑救挡出，然后中路跟进的王秋明呢？有个就接近推空门的机会，也是很可惜，他放了一脚高射炮，啊，那场运气要是再瓷实点啊，那大西海那场有可能拿3分的。哎，当然你这话不说回来啊，就是人家那个该进不进的那球要都算上，那你金本虎还应该输了啊，这个事也确实，是这么个情况。总之，这两个1-1呢，就说这一周啊，对金本虎来讲，对本赛季，顶着被扣10分的这样处罚来进入这样一个赛季，这一周呢，是一个，改变命运的一个不错的起点吧，啊，第一场的1-1呢，让我们这个被扣的负分清零，刚刚过去的这一场。1-1逼平浙江的这场比赛，哎，让我们金门虎终于拿到了本赛季第一个正经的积分。现在比赛呢，还很密集啊。您这个5月份呢，这是。

0: 成都、龙城、河南啊、海港、大连、宁波，我看实力都在刚刚过去这一周，我们面对的青岛西海岸呐、啊，面对的浙江，未来这四个对手都比这两个对手综合实力要好一些。反正金门虎就是一场一场往下扛吧，啊，预计这种扛下去的考验呢，会延续到赛季的最后一轮了。现在我们要做的呢，啊，就是不要让这种扛到最后一轮还有成功保级成功希望的这种希望，让它太早的破灭。
1: 嗯，好
0: 的，啊，这就是现在我们要做的。
1: 好，非常感谢陈指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析，感谢陈指，再见。
0: 再见，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也要结束了。编辑主持于鸿渐，代表。

新报消息，军事审判机关对魏凤和案件、李尚福案件进行了依法审理，作出一审判决，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坚定决心，表明了党中央、中央军委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的决心意志。对于震慑腐败分子、提振军心士气，对于捍卫人民军队政治本色、保持人民军队纯洁光荣，具有重要意义。解放军报近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文章说，军队是拿枪杆子的，军中绝不能有对党怀有二心之人，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魏凤和、李尚福身为党和军队高级领导干部，信仰坍塌，忠诚失节，背弃初心使命，丧失党性原则，其行为辜负党中央、中央军委信任重托，严重污染部队政治生态，给党的事业、国防和军队建设以及高级领导干部形象造成极大损害，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危害特别巨大，他们受到法律制裁完全是作茧自缚、咎由自取、自作自受。党有党规，国有国法，对党员干部而言，遵守党的纪律是本分，遵守国家法律是义务，任何党的组织和个人都没有超越党纪国法的特权，都必须维护党纪国法权威，都必须在党纪国法范围内活动，都必须依照党纪国法行使权利，履行职责。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对魏凤和案件、李尚福案件的依法审理再次表明，不管是谁，不管职位有多高，权力有多大，在党纪国法面前一律平等，只要搞腐败就绝不姑息。对那些不知敬畏、以身试法的，涉及多少查多少，

0: 扯多深，挖多深。没有免罪丹书铁券，没有铁帽子王，任何人都不要心存侥幸，谁都不能蔑视法纪。严肃惩处腐败分子，是军队反腐败斗争不断向纵深推进的重大胜利，是党和人民军队有力量的重要体现。我们党始终是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一切谋私贪腐的思想和行为都同党的性质宗旨格格不入。反腐败斗争关系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关系人民军队性质宗旨，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坚强领导下，全军部队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深入推进政治整训、正风肃纪反腐，坚持深挖彻查、除恶务尽，坚决查处军队高层腐败分子，着力消除政治隐患。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守住了根和魂，走开了快速发展的步伐，赢得了迈向一流的主动。人民军队在戈壁顶心中正本清源，在淬火成钢中凝心铸魂，在攻坚奋进中担当使命，以实际行动书写了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诚。实践充分证明，如果没有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就不可能有新时代人民军队伟大变革。解放军报接着评论指出，法理昭彰，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人民军队不容腐败，威武文明之师不容玷污，必须坚定不移推进反腐败斗争。军队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以魏凤和、李尚福等被查处的腐败分子为反面教材，坚持以党的初心为本心，以党的使命为生命，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带头加强革命性锻造，解决好入党干什么、当兵干什么、为将干什么等现实问题，锻造对党忠诚的政治灵魂，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在笃信务实、担当自律上带好头，懂法纪、明规矩、知敬畏，守住守好思想防线、用权底线、法纪红线、家风界限，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忠诚、干净、担当的作风形象和实际行动，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解放军报还指出，全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始终忠诚核心、拥戴核心、维护核心、捍卫核心。要深刻理解，强军首先要在政治上强，政治上强是最根本的强，充分认清反腐败斗争的光明前景，强化反腐必胜、强军必成的信念信心，巩固零容忍、严惩处的高压态势，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决打赢军队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政治建军这个重要法宝，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我军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恢复和弘扬我党我军优良传统，确保人民军队永葆性质宗旨，始终敢打必胜，始终团结奋斗，始终人才辈出，始终纯洁光荣，始终法纪严明，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
1: 理论时评，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理论时评，我们来说一说领导干部要学点科技，多懂点科技。 据科技日报消息，笔者最近和一位科技型企业负责人聊天，他说这两年领导干部到他们企业调研的频次明显增加了，而且来了问的都很细，有的问的还很专业，这让他感觉很欣喜。其原因不仅仅是企业受到了重视，而是更多领导干部开始关注科技、了解科技、学习科技了。领导干部主动学科技应该是近几年较为普遍的现象。从新闻报道可以看到，现在很多领导干部的考察、调研、学习培训、专题讲座等都有与科技相关的内容。这是一种十分可喜的现象，因为对当今领导干部来说，就是要多学点科技，多懂点科技。懂科技才能善决策，才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现在科技创新居于国家发展全局工作的核心位置，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日益凸显。领导干部只有对相关科技知识有所了解，其决策才能更科学、更务实。比如一个地方要发展经济，如果领导干部对科技这个第一生产力认识不深，对创新驱动发展的底层逻辑理解不透，就可能在制定规划时忽视科技，进而错失发展良机。还比如谋划产业发展时，如果对某项技术的发展现状、应用前景了解不多，对产业所需的要素支撑条件缺乏认知，就可能造成决策失误。现实中有的地方盲目上马制算中心，造成闲置浪费，有的跟风布局光伏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等，带来烂尾，都是这方面原因造成的。其实不仅是发展经济，现在哪个领域的工作都离不开科技的赋能。无论是发展智慧农业、建设智慧城市，还是保护生态环境、促进文化发展，以及教育、医疗、金融、证券、交通运输等各方面事业发展，都需要科技的加持。如果领导干部缺乏相应的科技素养、科学思维，对生物育种、数字孪生、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大模型、下一代互联网等这些新技术不了解，习惯于用老经验、老办法去抓工作，就可能事倍功半，甚至贻误事业发展。要懂科技，就要学科技。领导干部应自觉加强科技前沿知识的学习，跟踪了解科技发展动态，特别是加强对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机器人、生物医药以及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技术的了解，通过学习准确把握科技发展趋势，增强对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的战略预判能力。对领导干部来说，读书看报、参加培训是学习，走进高校、科研院所、科技型企业调研，实地感知前沿科技和产业应用也是学习。要走出机关大院，走进科技创新一线，同科研人员交朋友，听取他们的真知灼见，了解科技创新的新进展、新趋势，找到新科技、新应用与本地区本行业发展相结合的可行路径，让科技这个最大变量转化为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最强增量。百家争鸣。据南方日报消息，近期有博主、知名学者质疑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王某团队发在国际顶刊 Nature 的论文数据造假。5月6号，同济大学通报称，受质疑论文第一作者金某某存在学术不端行为，被解除与学校高等研究院聘用关系。王某为通讯作者，对实验数据和论文质量失察失管，没有尽到通讯作者对论文数据真实性和可重复性等方面的应尽责任，被免职降级。在不同学科、不同用途，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扮演的角色不同，但是多数情况下，通讯作者都是大佬， 有的会对论文进行把关，有的则偏向于荣誉

0: 姓署名，享受好处却鲜少承担责任。此番同济大学追究通讯作者失察失管之责，拿出了严的态度。但事件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问题论文为何能一路绿灯，最终发表在国际顶级期刊？的确，期刊有编辑，也会邀请行业专家进行同行评审，但是并非所有原始数据都能被有效证实。编辑也不可能有时间精力逐条核对每一份原始数据。同行评审的设置目的不是核实数据，而是判断论文是否符合研究规范，是否具有学术价值，以及研究与结论之间是否相互匹配。评审员会默认数据来源的真实性，这就意味着在数据真实性方面高度依赖作者诚信。如果作者再放松自我要求，特别是通讯作者等防线失守后，问题论文走到台前的风险就更高了。去年六月，就有研究者在学术交流网站 PubPeer 上指出涉事论文疑似数据造假痕迹，经自媒体讨论、媒体介入后，形成了舆论声势，或多或少推动了高校成立调查组核查。维护风清气正的学术生态，需要发挥社会监督作用，同时也要追问高校有没有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和常态化的科研诚信自查自纠机制。当重量级人物、重要成果被质疑，有没有及时进行学术不端行为调查的动力？高校是学术不端行为预防与处理的主体，要有刀刃向内、勇于自我革命的态度和决心。从道理上说，重量级论文确实会给作者及其所在学院、学校都带来好处，但重量级也意味着高关注度，甚至是被人拿着放大镜审视，货真价实方能上大分，弄虚作假则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从现实看，国内外有不少学术打假人、学术侦探，可以说是战绩可查。此番被质疑学术不端的，基本都是顶尖985高校加顶尖学者加顶刊的配置。同济大学以行动落实了对学术不端行为零容忍，其他涉事高校已成立调查组，调查结果也需经得起审视。有院士谈及学术不端乱象时指出，戴着人才帽子的和没戴上帽子的人待遇极为悬殊，加上学术不端行为的风险与收益极不相称，所以有人动歪心思，高校加强师生科研诚信监督与检查，提升学术不端成本是一方面，深入推进科技人才评价改革是另一方面。
1: 问题、对策、交流、探讨，请听理论新见。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理论新见，我们来关注三亿农民工结构新变化。据经济日报消息，我国农民工总量已经突破了三亿人。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群体正在经历从增量扩张到存量优化，从远距离流动到就近就地就业，从体力型向技能型的结构性转变。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显著变化，是农民工群体在持续变老。2025年全国农民工总量3亿115万人，增长 0.5%，规模稳步扩容，但增速维持低位。更值得关注的是年龄结构，农民工平均年龄达 43.3 岁，其中本地农民工 46.8 岁，高于外出农民工的 39.3 岁。50岁以上农民工占比从2021年的 27.3% 升至 32%， 五年提高近5个百分点。农民工群体的老龄化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与此同时，大专及以上学历农民工占比连年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观念、职业选择和城市融入意愿发生深刻变化。 这意味着农民工群体内部正出现年龄分层与能力分层。一头是数量庞大、技能相对单一的大龄农民工，另一头是学历更高、诉求多元的新生代农民工。这要求政策不能一刀切，而是应将年龄友好型就业嵌入产业政策和就业服务体系，为大龄农民工提供健康保护、灵活就业与转岗支持，为新生代畅通技能提升与职业发展通道。第二个值得关注的重要变化是，跨省流动持续减少，超60%农民工选择省内就业。2025年外出农民工中，跨省流动6765万人，比上年减少75万人；省内流动1亿1241万人，比上年增加210万人。跨省流动占外出农民工的比重已经降至37.6%。从输入地看，在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分别增加了60万人、43万人，而东部地区的增量为21万人。农民工的区域流动是观察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得益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推进。中西部地区积极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基础设施、产业配套和营商环境大幅改善，创造了大量本地就业机会。同时，中小城市落户限制全面放开，以及农民工的老龄化趋势，也改变了其流动偏好。越来越多农民工选择在家门口就业，支撑了中西部地区的产业成长和内需扩大。也要警惕就近就业有量缺质的问题。2025年农民工月均收入稳定增长至5075元，其中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5774元，而本地农民工月均收入为4376元，本地就业岗位层次和收入水平有待提升。中西部地区既要培育劳务品牌，也要提升就地就近吸纳能力，使农民工外出有出路，返乡有发展。第三个变化体现在行业上，就业服务业化趋势持续深化。2018年，农民工在第三产业就业占比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25年这一比例升至54.7%。这一趋势与我国服务业快速发展壮大是匹配的，而且第三产业就业弹性强，对体力要求相较制造业、建筑业也较低。在第二产业内部，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占比从2024年的27.9%升至28.2%，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占比则从14.3%降至13.8%。一升一降，折射出产业结构之变。一方面，制造业稳步发展，持续吸纳农民工就业；另一方面，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的影响已传导至建筑业。产业切换对技能更新提出了更高要求，必须加快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体系与智能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业等岗位需求的对接，避免有人没活干、有活没人干的结构性矛盾加剧。再来看第四个变化是，农民工生活状况持续改善，但从进程到扎根仍面临挑战。2025年农民工人均居住面积升至24.9平方米，能上网的户数占比达98.2%，入园儿童在公办或普惠型幼儿园就读的比例比上年提高3.5个百分点，义务教育阶段在公办或有政府支持学校就读的比例也有较大提升，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进步。2025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7.89%，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仍有不少差距，基本公共服务还未做到常住人口全覆盖，社保跨区域转移接续还不顺畅，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有待完善，欠薪隐患、工伤保障等老问题仍需长效化治理。 三亿农民工群体的每个变化都连着中国经济的深层脉动。把农民工发展这篇文章做好了，不仅事关几亿人的生计与尊严，也事关内需潜力释放、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大局。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微理论。据人民论坛网消息，草原歌飞扬，雅乐入寻常。这个春夏，内蒙古文旅演艺凭借低至9.9块的惠民票价火爆出圈，没有动辄数百上千元的溢价门票，没有层层加价的买票套路，只需一杯奶茶的价格就能邂逅特色演唱会的独特魅力，让文化惠民成为落地生根、浸润人心的民生实景，为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升级写下生动注脚。文艺演出是精神文化的载体，是地域文化的鲜活表达，其价值从来不在于高端剧场的小众展演，而在于走入大众，滋养人心。平价演唱会的破圈，打通文化供给与大众需求的壁垒，让文化艺术走出殿堂，走进寻常百姓的生活日常。文化暖民心，民生兴文旅，二者双向赋能，共生共荣，关键在于做好普惠文章。平价演唱会的创新实践，为文旅惠民发展提供了鲜活范本。在体验升级上，超低门槛让人民群众从文化旁观者变成参与者。无论是老人重温经典歌舞，还是青年邂逅活力演绎，孩童感受艺术魅力，人人都能平等享受文化红利，实现全民共享、全域参与。在产业赋能上，平价演艺打破文旅单一盈利模式，以高人气、高口碑激活本地文旅消费，带动周边游玩、餐饮、住宿消费升温，既守住了文化传播的初心，又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向共赢。人民论坛网的评论说，深耕文化惠民赛道，仍需坚守守正为基、创新为义，让平价演艺走得稳、走得远。一方面守住文艺初心与文化内核，所有惠民演出均需要严把内容质量关，要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摒弃粗制滥造的流量套路，用纯粹的艺术品质赢得人民群众认可，这是文旅惠民行稳致远的底线。另一方面，通过创新不断激发长效活力，跳出同质化演艺思维，兼顾传统与潮流，既有经典非遗展演传承文脉，又有新潮歌会贴合年轻群体喜好，同时依托新媒体扩大传播声量，打造具有区域特色的惠民文旅 IP， 让平价演绎既有温度又有新意，守正不丢根，创新不逾矩，让惠民演绎始终保有生命力。从高价小众的圈层艺术到平价全民的民生盛宴，文旅演绎的转型蜕变是新时代文化惠民落地见效的生动缩影。一张张低价门票承载的是公共文化服务的普惠初心，彰显的是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文化成果惠及人民的发展理念。这种接地气、有温度的文旅模式，让文化不再奢侈，让艺术贴近生活，持续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厚植大众文化自信。未来随着普惠文旅模式持续深耕不断完善，必将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为文化强国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基层活力。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今天的理论实践节目就要结束了。编辑主持乔峰，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欢迎您点击金云万事达客户端下的广播栏目。

非常有代表性啊。首先呢，我们要请同学和家长要放平心态啊。我们模拟考试的功能，它是诊断问题的功能。大部分区县的模拟题，我认为比中考难度会稍微大一些。第二个呢，加上我们距离中考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系统的训练还没有到位，所以模拟考试出现失误呀，发挥失常啊，这都非常正常。考砸了不是坏事儿，它暴露了我们提分的空间。所以在此基础上啊，我想做三件针对性的建议。第一个就是我们平时在这种练题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在模拟考试的时候，尤其是这几天，各区大部分都在进行二模考试，正在进行中。第一个呢，就是审题要慢，但是答题要快。我们做题的时候，我们在审题，我们可以画一些关键词，正确的呀。

0: 作笔作答。第二呢，要规范表述，这规范表述是要靠训练的啊，不能想当然。还是一样，我们要总结出我们近期做的歌曲模拟题当中出现的问题，专门练习。你比如说有些实验现象的描述啊，操作步骤的说明呢、啊、总结啊等等，我们做每一道题我们都要找到答题的依据在哪儿，我们回答的依据都是教材和各区标准答案上的那个标准，这是我们的依据啊。看自己的语言是否与教材一致，教材怎么说你就怎么答，不要自己编词儿。你比如说剧烈燃烧，火星四射，这是同学都知道，就是铁丝燃烧，刚才童老师提到的这个问题，你就不能随意去说，你不能说烧得更旺啊。你比如说溶液的颜色变化，你要表述它原来是什么样的，现在是什么样的，对吧？原来是有无色的，现在变成了红色的，就是你关注它原来的颜色和现在的颜色，这样完整的去表达。我就坚持一定的针对训练，最后自然就会规范的。第三呢，就是我们还是要建立一个错题归因表，把它列成一个表，不需要把错题再抄下来，你就写我错的题目是什么，它的原因在哪儿，把它列成一个表啊。最后总结就是，对于家长来说呢，家长要做到不要总说怎么有粗心了，我们需要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少指责多鼓励，做好后勤。模拟考后暴露的问题，中考前只要认真分析都会解决的。
1: 嗯，谢老师，您看现在也是到了这个最后的冲刺阶段啊，除了我们所说的这个知识的复习查漏补缺之外，考生们还应该注意哪些应试的技巧？比如说考试时这个时间分配、答题的顺序，有没有一些实用的建议
0: 啊？好的，这也是同学们在进行模拟考试最大的困惑，就是你画合场之后时间是不够的。请同学要放心的就是，我们中考的时候，因为以我这么多年的经历，见到同学的情况，没有一个是因为时间不够而没写完的，所以请同学们要放心。第二个呢，就是还有一个多月的训练，我们中考的时间一定是够用的，同学要坚定自信的。现在还是模拟考试的状态，我们的训练量还不到，所以做题慢一些，非常正常的现象。第二个呢，我想在中考的时候，包括我们平时模拟训练的时候，心态是最重要的。什么样的心态呢？好多同学因为一进去考试就紧张，是因为他把方向搞错了，他认为进入考场我的化学就是100分，不是这样的。你进入考场之前你是零分的，所以我们要用加分的心态来完成这份试卷。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会放，因为我是得分，我从零分往上加的，心态是不一样的，所以要保持加分的心态完成整份试卷。第二个就是时间分配上，我们可以来算一下基本逻辑。中考是60分钟，但是要考100分，我们的分值是100分，那也就是我们可以算一下，我们至少还要留个10分钟作为检查，那也就是我们用50分钟去完成第一题到26题，那也就是我们每一分钟要赚2分，这就是我们做题的速度，平均速度。所以我们在做题的时候，尤其是对于简单的题，我们一定要稳和准和快，我们节省时间，我们把时间分配到二卷的一些大题和实验题、计算题里边，这是从时间分配上。那也就是说，简单题我们的目标就是稳、准、快，难题我们可以适当的多一些时间分配。然后呢，我们在做题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遵循先易后难，学会放弃。因为我们前面心态有准备了，因为我们是加分的心态在完成的，所以你不用担心。所以遇到难题我们一定要先放弃一下。你比如说我们在每年中考比较有区分度的几道题里边，你比如说15题选择题，可能一到10题里边第10题稍微难一点，不定向选择里边15题应该说对每个同学都很困难的，他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完成。所以我们对于难题我们一定要学会放过。你比如我放了15题，那我心态一定要好，我还有98分，我挺好的。我在做二卷的时候，各个题里边也会分布一些那么1问到2问的困难的题，那我只要把最基础的大面积的题能写完了，能保证在90分以上了，所以我的心态是很平稳的。顺序一定要先易后难。卡壳的怎么判断卡壳的，就是我两分钟我这个题还没读明白，这样的题我觉得在第一遍可以视为放弃，我保证在40分钟到45分钟把我会做的题全部完成， 最后我再留个

0: 十分钟左右，我在完成困难的，能解决我们就开心，不能解决也是正常现象。一句话，就是我们要用加分的心态，先易后难，稳拿基础，流失检查，这是我们在考试过程当中需要把握的一个应试的技巧问题。
1: 嗯，我觉得谢老师说的这点非常好啊，这个不仅仅也是一个技巧问题，也是让孩子们在考试当中拥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心态。
0: 对，
1: 只要你有一个更好的心态，自己首先别先崩溃了，失去了信心，才可能有更好的发挥啊。那么节目最后呢，还请您来综合的说说对于化学学科的这个高效冲刺备考，刚才我们也提到的这个考场的实际作答，您还有哪些提示啊想带给我们的考生和家长？
0: 这个提示第一个就是我觉得还是信心很重要，因为我们现在的一模二模考试不一定那么完美，一模二模的不完美一定是我们为中考的完美做好的铺垫。第二个就是我们从现在到中考涨分空间非常大，每年有很多同学考完之后都会说我是在学化学以来最高的一次，所以我们要坚定信心。还有就是家长呢，在这段时间就是要多鼓励。其实现在同学是最辛苦的一种状态，应该说从早晨7点多到校，再到晚上6点多放学，在学校待的时间得有11个多小时。
1: 对，
0: 还有就是还是要相信，相信孩子，相信孩子的学校会给予孩子最正确的科学的指导。最后一个就是在化学里边要多总结自己的弱项在哪儿，找出原因，归因到教材，抓住教材这个抓手。
1: 嗯，其实包括谢老师在内，很多名师在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都会提到教材的重要性啊。就是与其现在呢你让孩子机械性的刷题，家长跟孩子都是身心俱疲，不如像您开头所说的，我们从目录着手，
0: 对
1: 啊，从我们的教材着手，可能会带来更高的提升。非常感谢谢老师的倾囊相授，从复习的重点难点突破到考生的具体困惑，家长的陪伴建议，都给出了非常专业实用中肯的指导，相信无论说是考生和家长呢，都能从中有所收获。冲刺中考不负韶华，愿每一位考生都能够带着今天的收获科学备考，从容应考。我是主持人童森，代表节目编辑孙颖，节目监制周旭，感谢您的收听。每周日18点、22点30分，周一早6点，我们继续相约天津新闻广播，再会。
2: 时光不语，静待花开。
3: 每个孩子都有绽放的花期，一颗不起眼的种子也能成为参天大树。
2: 天津新闻广播观点访问，为成长护航，与您共同守护每个孩子的成长与绽放。
3: 这里是你感知世界的全新窗口，这里是你链接社会的空中桥梁，这里是你网络热点的广播平台，这里还是你情感共鸣的知心朋友。天津新闻广播观点节目，每天清晨6点，伴随着第一缕阳光，与您共同开启崭新一天。
4: 天津新闻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基础研究，筑牢创新根基。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2: 四月经济数据显示，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
1: 2025年度秋粮收购顺利收官，全国累计收购超3.38亿吨。
2: 天舟10号货运飞船瞄准今天8:13发射。
1: 国乒联营两场中日对决，中国队完成世乒赛男团12连冠、女团7连冠。
2: 伊朗已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美方称超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实施封锁，伊朗警告英法两国不要加剧危机。
1: 俄乌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乌方称已向俄方提交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满载物资的天舟10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5: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4: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6: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4: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7: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来。
4: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8: 有一派区域是对天的是敏感的，有这个。
4: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9: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4: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10: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员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4: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到7.08%。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16.3%，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11: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百，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贵州贵阳在深学习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急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一半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百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贵州省贵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邓勇：
13: 我们深学习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
12: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 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十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山西省长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吕志刚：
14: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的四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各项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2: 投资方面，四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四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15: 四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消费市场呈现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
15: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有力巩固了消费回暖基础，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2: 外贸方面，四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三月提高41.7%，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环比增长2.2%。
15: 总的来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2: 据海关总署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2.3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2%，同比增长12.2%，拉高全国外贸总体增速1.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红元报道。
16: 2026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17.8%。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50.6%，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64.4%。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9.99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38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1.34万亿元，增长11.3%。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17: 黄河流域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其中，前四个月山东进出口增长3.6%，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50.8%。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8: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 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9: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十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18: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扎实做好夏粮收购工作准备，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万多件，全国建成户外颁证点超过1300个。民政部表示将进一步提升婚育服务工作质效。总台记者车丽、张国亮报道。
20: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21: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22: 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
21: 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23: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21: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实现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24: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质效，更好地服务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和人口高质量发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目前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剂加注，瞄准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8时13分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
2: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5月10号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高温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5: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26: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组织办、组村组、组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坚决禁止一切违规用火。
25: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27: 河南迎来今年首场高温天气，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周口市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确保夏粮丰产丰收。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金刚：
28: 这一轮的肥防重点是增加小麦潜力种，主要喷施生长调节剂，
4: 并不邻不佳，盐场小麦叶片功能期促进光合作用，确保小麦活该成熟，增加利润，提高产量。
5: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6: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5: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7: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教育部等九部门昨天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
1: 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昨天抵达广州，标志着我国牵头组织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顺利完成。航次期间，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联合深潜任务也成功开展。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总比分3-0横扫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稍早前进行的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女团克服开局不利的困难，以3-2逆转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
1: 在昨天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中国选手赵一诚在半决赛中以4秒54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原纪录是由他自己此前在第六届亚沙会上创造的4秒58。
2: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昨天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伊朗方面援引官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对美国方案的回应内容涵盖就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核计划以及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进行谈判。随后，巴基斯坦方面表示，当天在收到伊朗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的方案所做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使其遵守封锁规定。有以色列官员10号晚间透露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消息未披露双方通话内容。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10号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随后表示，法国从未考虑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部署。
2: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说，过去24小时，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军阵地发动了676次炮击。此外，乌军还进行了6331次无人机攻击，并对俄军阵地发起了8次进攻。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共记录到乌军16071起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俄国防部表示，俄方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予以对等回应，发动了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在过去2天内，乌方已记录到俄军超过150次进攻行动、上百次炮击以及近万架攻击性无人机袭击。这意味着在前线，俄军并未遵守停火协议，乌克兰所有部队均在采取对等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晚还说， 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换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10号在以色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做简报时表示，经过近3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新增数千名士兵以维持作战能力。
2: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10号说，过去2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该国

0: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四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本周二是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1: 今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中，对山沟沟口、狭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以及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区域都划了重点，要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同时强调要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身边灾害风险隐患排查。
0: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谈判仍将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2: 目前美国与伊朗正围绕一份一页纸备忘录展开谈判，内容涉及结束战争并建立后续详细谈判框架。但另一方面，美国并没有放松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接下来美伊双方能否继续相向而行，我们将继续观察。
0: 当地时间十号，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已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水域抛锚停泊。世界卫生组织相关人员日前表示，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3: 西班牙卫生部门的专家团队于当地时间十号登船，正式启动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健康评估。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潘荣、程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童森。
3: 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陈露。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下面把本市的天气情况向您介绍一下。今天本市晴，东南风1到2级，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19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限行尾号2和7。
2: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

0: 新闻。
1: 十五五开新局，金投资本聚焦三新三量，推动重点项目加速盘活换新。
0: 聚焦新智生产力，天星科技首条巨身智能机器人生产线实现量产。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市党员干部扎实推动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树牢正确政绩观，干出务实真政绩。
0: 王长松赴虹桥区河西区河东区调研盘活存量闲置零散用地。
1: 京津冀协同发展论坛举行，助力推动十五五时期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0: 天津新闻后是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1: 新闻有味道栏目将关注，目前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整装待发，它将计划上行近 6.3 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需的物品。天舟十号送的不是简单的补给，而是中国空间站从建成走向运营的一个缩影。在河南郑州，一条不到两公里名叫百荣路的市政道路，开工整整八年，至今还是断头路。两公里路修八年，这到底是修路还是修耐心？路可以慢慢修，但民心等不起。
0: 好，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2: 天津新闻，十五五开新局。
0: 今年以来，本市国资系统不断加快资产盘活脚步，市区两级国企一季度共盘活商务楼与商业设施、工业厂房等各类房产近31万平方米。其中，金投资本所属天津城市运营发展有限公司积极推动原友谊精品广场项目盘活，有效激活区域。

0: 成云广场呢，与我们这些在营商户联合推出抽奖活动，可获得我们200元无门槛代金券。好多商户在外面，他有摆摊儿，顾客呢，他逛完这个外面的商摊之后，会到我们店就餐。假期5天到店客流约1000多人次，销售额整体呢提升了20多万元。
1: 说起成云广场，大家可能还有些陌生，但是它的前身友谊精品广场，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友谊精品广场在2012年投入使用，在运营10年后停业闲置。去年，成运发展投资超1亿元接手这里，并启动盘活工作。总经理助理王子说，他们将曲阜道一侧的楼宇划定为 A 座，浙江路一侧定为 B 座。之后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找准定位。
2: 对于这个项目进行了市场调研，一些大数据的分析，一些客流的监测，重新进行策划和定位，结合周边金融机构、现代的企业这种客群呢，就是以小资白领、城市的这种潮流青年、品质生活追求者，包括一些这个文旅客群作为目标客群。A 座呢定位成街区商业，B 座呢定位为企业的办公及一些商业配套业态。
1: 随后，B 座率先启动招商工作，目前出租率已经达到80%。这其中，桐树下鸽子馆餐厅就在近期入驻。经理周文瑞说：“
0: 像周边的白领啊，上班族比较多，他们中午会选择来我们家吃饭。周末的话，就是泰安道小白楼附近的游客，他会到我们店来打卡用餐。”成云广场项目运营团队也给我们更多的经营支持，包括品牌宣传呀、活动支持、定向引流等等，助力店铺稳定经营。
1: 今年，成运发展又对 AB 座后身的3000平方米广场进行提升改造，为举办户外商业活动提供空间支撑。经营管理部副部长刘璐说：“
3: 针对于过去啊，基础的条件比较老化，空间利用低效，这次也是以景观换新破局，对地面进行了铺装，灯光照明、景观美陈这些都做了一些功能性的完善和升级，也融入了城市友好的一些元素，比如像新增了音乐喷泉、艺术装置，还有城市骑行和宠物友好这些装置和区域，为广大市民提供新的休闲生活场景。”
1: 眼下 A 座正在进行二次结构施工，即将启动设施设备改造和工区精装修工作，预计年内完成改造并换新亮相。招商引资也在同步推进，目前招商率达到40%，力争上半年超过60%。下一步，成云发展将立足自身优势，发挥吉利大厦、成云广场盘活经验，打造市场化、专业化的商业运营管理团队，继续深化推进三新三亮工作，唤醒全市更多存量资源，为区域发展注入新动力。成运发展总经理助理王子表示，
2: 像商业类的项目，如河西区的天海商厦，今年我们的重点目标是换新业态，提升租金的坪效，同时呢控制运营成本，提升整体资产的一个价值。还有呢，新华路116号这个项目呢，是我们成运发展啊联合雀华集团成立的百年中原商业有限公司，去负责运营，将持续的丰富文旅的业态，加大招商的力度，助力天津市的这个洋楼经济的发展。在进行10项行动盘活存量资产改造中，展现国企的作为和担当。
4: 聚焦新质生产力。
5: 近日，由天津天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巨深智能体前沿设计与高端制造产业化项目迎来关键里程碑，首条巨深智能机器人生产线正式投用，标志着本市巨深智能产业正式迈入规模化研发制造阶段。来听记者郭熙然的报道。
6: 它是一个拥有双臂、拥有7自由度的，它更偏向于人形，它灵活度会更高一些。
7: 在位于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园的天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内，工作人员正在检验一台刚刚下线的轮臂机器人。除了下半身依靠轮子而不是双腿移动外，整个机器人和真人的身体结构没有太大的区别。正因如此，这台机器人不仅作业范围比传统工业机器人拓展了60厘米，还可以完成更加精细复杂的操作。天津天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机器人工程师胡炳新说，
6: 它现在可以 VR 去控制，外骨骼去控制，还可以通过程序一系列等等等方式，它可以实现人机交互，可以人与人之间对话呀。因为这个东西从底层开始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价格大概就是外卖机器人的1/3。
7: 目前这款产品已经行销海外，订单已排

0: 来至年底。而近日投用的巨神智能机器人生产线，每月可生产轮式机器人50台，更好满足市场需求。除扩大产能外，天星科技投资12亿元建设的这个巨神智能体前沿设计与高端制造产业化项目，还赋予了企业更强的机器人数据模型开发能力。而数据模型正是支撑机器人动起来的灵魂。公司总经理王兆宇说。
1: 机神现在的训练只能训练一个手一个关节，可能需要3个月到4个月的时间。但是我们这个平台呢，是虚拟平台和线下来结合，同时训练2个手是多个关节。它这个数据训练出来之后，直接就可以返回到真实场景，两边的数据互相纠错。从平台上训练成一个完整的训练包之后，直接就线下的调试就可以直接出一个成品的模型了。有了这个平台，再加上算力的支撑啊，3个月变1个月。
0: 天星科技成立于2011年，是一家长期深耕人工智能软件领域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2022年，企业瞄准巨神智能赛道，依托自身在软件、算法、大模型领域的技术积淀，以及本市在产业上下游的优势，实现了快速转型。公司研发部负责人刘勇说。
2: 我们从关节模组的生产，再到我们的训练，再到落地，我们是全产业链的。现在我们每个月可以交付100多万人民币的产品，以后产能扩上来，在2027年我们就能占领相当多的市场了。
0: 预计今年10月项目2期完成后，企业将拥有超40条生产线，覆盖全系列巨神智能产品，年产各类机器人超过4万台套，产值超过3亿元人民币。同时，天星科技还计划依托这一平台，围绕巨神智能产业链搭建产业服务能力，助力天津打造国内巨神智能产业创新与制造高地。刘勇说。
2: 我们想建设成巨神智能产业的服务平台，包含巨神机器人的二次开发、落地的应用课程等。我们平台可以提供设备、提供算力，还可以提供巨神智能体的销售、租赁及保险等后市场服务，还有其他企业训练出来的一些应用场景，训练数据也可以在我们平台进行交易。有的企业需要这个场景，正好你训练出来了，我们可以直接从你这里购买。
3: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市各区各部门各单位聚焦生产生活重点领域，在更好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等方面埋头苦干、久久为功，把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落到实处。和平区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立足资源禀赋，聚焦民生需求，积极探索创新，以大力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促进居民日常生活服务更加便捷，公共服务高效适配。南市街道新文化花园社区将一处闲置的银行网点升级改造为800平方米的会客厅，做精做细、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服务。五大道街三圣里社区以党群服务中心提升改造为契机，打造集意识交流、游客歇脚、便民服务、文化传承于一体的多元阵地。从赏花有向导到服务有温度，市司法局将司法为民初心使命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聚焦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等重点方向，全力提升攻坚能力与履职治效，不断强化法律服务供给，推动优化营商环境。自扫码入企实施以来，效果不断显现。不仅让企业在每个执法环节感受公平正义，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市司法局也持续深化数字赋能，让执法更精准、更规范。天津医科大学把支撑教育高质量发展、全面提升医学人才培养质量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关键抓手，聚焦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整改工作，系统推进新一轮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工作，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培育创新型、复合型医学人才，聚焦医学新质生产力培育，建设 AI 加医学交叉学科等新兴学科，全链条布局基础研究、临床研究、成果转化体系，推进学科建设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
4: 本台消息，日前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市委三新三亮决策部署，落实市政协年度重点协商计划，市政协主席王长松深入虹桥区、河西区、河东区开展盘活存量闲置零散用地调研。 耀华中学虹桥学校周边城市更新项目是天津城投集团和虹桥区共同策划实施的微更新改造项目。王长松一行走进住宅施工现场，实地查看焦厂口袋公园，详细了解项目在盘活存量、化解债务、经营性收益、政策支持、改善居民生活环境等方面取得的成效。黑牛城道体育公园是河西区利用闲置储备用地打造集运动、休闲、市集、停车于一体的多功能体育休闲活动场地。王长松一行步入公园，与相关负责人深入交流，仔细了解项目投资、运营管理以及提升城市功能等情况。核心里综合服务站是河东区利用闲散用地引入社会资本，打造集便民商业、充电停车、换电服务为一体的公共服务场站。王长松一行听取全区零散用地统筹规划、精准改造、多元参与和长效治理情况。王长松指出，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内涵式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市委城市工作会议要求，大力推进三新三量，深化大城三管，有效盘活利用存量闲置零散用地，坚持摸清底数统筹规划，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坚持多元投入可持续运营，坚持问计于民，精准响应群众需求。市政协要深入调研协商，积极建言献策。市政协副主席季国强和秘书长戴永康、有关区委区政协和天津城投集团负责同志、部分市政协委员参加调研。
3: 本台消息，昨天由市委宣传部、南开大学共同主办的为协同奋进“十五五”新征程建言献策京津冀协同发展论坛在南开大学举行。来自京津冀三地的专家学者汇聚一堂，为推动“十五五”时期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建言献策。论坛上，南开大学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院院长、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刘炳联发布了京津冀协同发展区域产业大模型 2.0 版和2026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数。成果紧密结合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落地，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京津冀两大新优势，依托南开大学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院长期积累的高质量语料、高分辨率空间数据以及京津冀三地13个城市的经济运行、社会发展等宏观微观资料，为区域经济和社会的科学治理提供全新的研究范式和决策工具，展现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成效。
4: 本台消息，记者从市交通运输委了解到，目前秦滨高速天津段养护维修工程已正式启动断交施工。作为天津市2026年20项民心工程之一，该工程以京冀高速首次跨省联动断交和天津高速养护首次半幅断交施工两大创新，深化京冀交通协同创新养护模式。据了解，秦滨高速作为连接京冀两地的重要交通枢纽、京冀沿海经济带核心通道，本次工程聚焦秦滨高速及海滨大道部分路段病害，实施路面筑江、桥梁修复、交安设施升级等作业，从源头上解决路面破损、结构老化等问题，切实提升通行舒适度与安全性。在道路施工期间，驶往秦滨高速黄骅方向车辆可经千曹高速、唐曹高速、绕行长深高速、荣乌高速等高速公路，进出天津港车辆可绕行京津高速、京晋高速等高速公路，以及港城大道、西中环、第九大街、泰达大街、新港四号路、金沽一线等道路。
3: 本台消息，昨天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发布消息，我国首条深水油气装备工艺管线智能生产线在海油工程珠海深水装备制造基地建设完成，进入调试阶段。生产线创新应用国内首创生产管控系统加智能运输系统加 AI 视觉边界判定融合技术，对推动我国深水海洋油气装备制造智能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 本台消息，近期北京聚佳机械有限公司生产基地项目正式落地天津经开区，打造机加工及金属材料核心生产基地。 项目总投资2亿元，达产后预计年产值3亿元。巨佳机械这次布局将实现与天津新一代运载火箭基地的就近配套，同时面向商业航天产业，拓展北方市场，完善产业布局。目前天津经开区已汇聚航空航天项目30多个，一条覆盖原材料、研发、制造、测试的产业链条已然成型，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3: 本台消息，日前市医保局推出新生儿账户自动绑定服务。以往新生儿需先办理出生证明，再到派出所登记落户，获取身份证号之后才能做医保登记缴费。如果在登记前孩子需要就医，家长要先垫付医药费。新服务上线后，先由卫健部门出具出生证明编号，与公安部门共享完成备案后推送给医保部门，系统自动完成新生儿与母亲的医保账户绑定。新生儿在就医时直接享受医保待遇。除就医外，家长还能在线上查询新生儿医疗费用明细、医保待遇使用等情况。
4: 本台消息，昨天由天津市教委主办的2026年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天津赛区选拔赛在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开赛，来自全市15所高校的142件作品同台竞技。本届大赛以灵巧智能美好生活为主题，聚焦水产加工、叶菜洁净化处理、仿生蝴蝶3个方向，鼓励学生在机械设计中融合智能技术、数字孪生与 5G 通信，解决生产生活实际问题。
3: 本台消息，近期天津经开区首个 OPC 社区，也就是艺人公司社区泰城加智慧工厂正式落地。为助力初创团队轻装上阵，泰城加智慧工厂推出入住前3个月免租金的优惠福利，更依托国企资源打造算力调度中枢，打通市区2级政策通道，助力企业在天津经开区孵化成长。项目现正式面向社会招募首批泰城加智慧合伙人，重点关注 AIGC 内容创业、行业 AI 应用开发、数字营销个体户、工业与城市 AI 方案商等。
4: 本台消息，日前爱达邮轮宣布，艺术之船爱达地中海号将于6月7号回归天津，正式开启2026年航季。根据计划，爱达地中海号将于6月7号至10月11号期间，以天津为母港，运营25个国际邮轮航次，覆盖暑期、中秋及国庆假期，航线涵盖5天4晚、6天5晚以及7天6晚的多个航次。带领宾客造访韩国济州、首尔仁川、釜山、丽水等热门目的地，开启一场融合滨海风光与城市人文的海上之旅。
3: 本台消息，第27届全国医院建设大会暨国际医院建设装备及管理展览会将于5月23号到25号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召开。本届大会以全面推动科技创新、制造医疗空间智能体与推动中国医院建设产业出海为双主题，七会同行规划100多场专题论坛，展览面积达到10万平方米，设置8大主题展馆、40大展区。大会将面向京津冀地区卫生医疗机构人员免费开放，共同促进区域医院建设水平的整体提升。
4: 本台消息，近日作为今年20项民心工程之一，北辰区的6处停车场全部建设完成。这次建成的6处停车场重点分布在双清、北仓、瑞景等居民集中、车位紧张的区域，主要是将边角地块、闲置厂区、废弃仓库等利用起来，一共可以提供500多个车位，缓解居民小区停车紧张的局面。6处停车场近半数车位都配上了新能源快充桩，还建了车主休息区。今年的民心工程提出，将增建停车场34处，提供5000个停车位，优先向老旧小区、医院、学校等停车资源紧缺区域倾斜，并加大充电桩配建的力度。截至目前，已建成21处2800个停车位。
3: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宋振、陈彤编辑，陈露、童森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5: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6: 气象服务站，
4: 气象服务站，我们马上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露露，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你好露露。
7: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将维持以晴为主的天空状况，风力和缓，市区全天的气温将在32到

0: 方热线，邀请天津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养犬管理大队负责同志做客直播间，现场解答听众关切的养犬管理问题。
1: 豪掷千金的直播打赏能否追得回？9:30法治纵横结合案例为您深入解读。
0: 13点我们爱科学盘点地球上的长寿动物，分析哪些原因促成了他们的长寿。
1: 4年1届的世界杯马上就要到来，比赛还没有开始，围绕着本届世界杯的门票转播权却已经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18点话说天下事，就来聊一聊世界杯是球迷的盛宴还是国际足联的吸金利器。
0: 19点空中问诊，邀请天津医科大学朱宪仪纪念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副主任张景云、代谢科副主任周赛军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科普肥胖的防治知识。
1: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聊天下，
1: 早间的7:27来进入今天的扫描天下。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已顺利收官，新技术、新装备为大国粮仓筑牢安全屏障。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收购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当前智能技术已经贯穿粮食入库与储存全流程，粮食入库之后经智能设备全方位检测，实现了绿色化、智能化，有效减少了粮食的损耗。
0: 今年以来，我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面扩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儿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请听央视的报道。
3: 今年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养老服务站点和托育托管服务设施加快更新。河南鹤壁着力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不少社区里的健康驿站与市县级医院医生联动，让老年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和个性化健康服务。
4: 从家出来几分钟就可以从中网上就可以联系到医生就诊，对我们这些年龄大的特别方便。
3: 湖北宜昌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则注重打造儿童友好空间，很多社区建起社区学堂，集童书阅读、益智游戏和定期托育服务于一体。截至目前，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眼下，全国多地还在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在北京的一个社区里，记者有了新发现。
5: 通过这张生活圈电子地图，社区居民动动手指就可以一键查询这附近的餐厅、超市以及小修小补等服务设施。
3: 电子地图背后是一整套大数据算法。社区周边步行5分钟、10分钟、15分钟范围内有多少维修站点，不同位置居民居住的密度都一目了然，街道也能够据此精准补建便民服务设施。
6: 也就是说，把人为的想在什么地方建变成了通过数据来测算，保证每一个业态都能覆盖到我们居民的15分钟范围之内。
3: 目前全国已建设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1.68亿人。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
1: 记者昨天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的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各地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地方基层接种门诊推行延时接种、校园专场接种等服务形式，普及电子预防接种证、线上预约、接种提醒等，用数字化手段简化流程，提高接种效率。
0: 日前，我国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各地将集中整治招转培带。

0: 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规范劳务派遣用工，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维护好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
1: 昨天，教育部等九部门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
0: 2025年，国内直播行业正在经历一场颠覆性变革，从单打独斗向集团作战转型。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团播细分市场规模突破150亿元，日均开播直播间超过8000个。赛道火热之下，行业呈现出两极分化，顶尖主播月入可达50万，但行业新人留存率仅有10%，巨额流水与极高淘汰率并存。团播究竟是一门怎样的生意？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2: 感谢公主们可爱亮眼的助力，来，目前是人气榜第二名，公主们有没有机会冲第一？来，再来一首咱们的那个麦布准备。
3: 晚上8点，一间装饰明亮的团播直播间里，六位年轻主播同台竞演，有人唱歌，有人跳舞，有人与观众实时连麦，屏幕上的打赏消息像瀑布一样滚动，这是团播赛道的寻常一幕。从单人直播到多人同台，团播为何能在短短几年内快速崛起？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认为，这一变化的本质并非简单的形式创新，而是内容生产模式的深层变革。
4: 团播的本质不是多人直播，而是内容工业化加情绪规模化生产。第一，供给侧从个体创作变成了团队生产，所以它稳定、可复制、可规模化。第二，消费端情绪价值被放大，本质呢是放大用户的参与感加沉浸感加归属感。第三，平台机制更适合算法分发，多人画面更高的互动频率，更强的留存能力，天然更符合平台停留时长最大化的逻辑。
3: 从行业发展规律来看，这场从单打独斗到集团作战的转型并非偶然。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这标志着直播行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5: 团播从2020年左右兴起以来，它经历了萌芽生长期、批量复制的时期，现在应该进入了价值的转型期。它呈现出内容精品化、产品的规模化、合规程度高这么一些特征吧。直播啊，从原来的平台的零工经济，正在向着团播规模化经济的这么一个演进，从流量争夺升维为工业制造能力的深水区的这个打造，它加速了内容从草莽生长到合规精品的跃迁。不同于这个以往的互联网新业态向成长和规范这么一个路径。
3: 然而，繁荣背后行业的深层矛盾逐渐显现。一方面，头部主播赚得盆满钵满，顶尖主播月收入可达50万元；另一方面，行业培养十人仅能留存一人的高淘汰率，暴露出残酷的生存现实。这种高收入与高淘汰并存的格局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刘兴亮认为，
4: 第一呢，头部效应极强，赢家通吃。直播打赏是高度集中化的，少数的头部主播拿走了绝大部分收入。第二，供给过剩加低门槛入场，行业门槛不高，大量新人涌入。第三，强运营驱动，本质呢是消耗性职业，行业普遍存在长时间的高强度工作啊，这种食血液的流存，这意味着不是成长型职业，而更像淘汰赛机制。
3: 这种两极分化的行业生态也给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埋下隐患。欧阳日辉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当前粗放的运营模式。
5: 现有的这个流量分配机制过度的推崇赢者通吃的这么一个头部效应，导致平台和工会倾向于用流量换取主播的他们的生命力。另外一个方面，在缺乏成熟的工会分级治理的情况下里面，监管的缺位会放大劳资关系中的权力不平等等等关系。
3: 尽管行业淘汰率极高，综合运营成本居高不下，但依旧有大量 MCN 机构和资本扎堆布局团播赛道，这是为什么？刘兴亮认为，
4: 这看似矛盾，其实非常理性，因为它有三个确定性。第一，确定的流量入口，团播是当前短视频平台最有效的流量收割器之一。第二，确定的组织优势，团播特别适合 MCN， 可以批量培养主播，可以共享流量、场地、内容模板。第三，潜在的多元变现空间。目前呢，团播主要靠打赏，但未来空间更大，比如可以有电商转化，可以有 IP 化，可以打造团体品牌，可以有线下演出。
3: 未来该如何破局？团播行业要真正走向可持续发展，显然不能只靠资本驱动的规模扩张。欧阳日辉建议，
5: 在内容创作方面，要深化文娱加科技双轮驱动，告别这个同质化。团播它不应该止于当前的低门槛的感官刺激，而是要积累一些这个好的这个作品，积极的与非遗文化、旅游文旅等等相结合，在人才培养和权益保护方面要不断的完善，甚至是要重构劳资的治理的一个新方式。从行业监管层面看，关键是要建立新的增长的边界与粘性的机制。从平台来讲的话，应该进一步的细化榜单、团播、PK 等等功能的管理，严格的要防止诱导打赏和非理性的消费。同时我们相关的协会也应该加快制定和完善行业标准。
1: 今年是中华白海豚保护十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现存中华白海豚的数量约6000头，我国分布有5000头左右，种群数量总体保持稳定。目前我国已规划建设的7个中华白海豚自然保护区，覆盖核心分布区域，栖息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0: 继续扫描天下。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对美国所提结束战争方案的回应已通过巴基斯坦发出。根据伊朗的反馈，现阶段谈判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
1: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10号表示，过去2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沙特阿美当天发布的财报显示，公司今年第一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约26%。他在当天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即便能源流动恢复正常，整个系统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回归常态。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晚称，乌方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换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宣布，在他提议下，俄乌9号至11号将停火3天，期间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乌双方随后予以证实。
1: 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自8号零时停火以来，记录到乌军包括无人机打击、地面进攻等多次违反停火的行为。针对美国方面希望延长俄乌停火的说法，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号回应说，这缺乏现实基础。
6: 嘿，中国联通放大招了，联通魔方新品上市，
7: 套餐自己配，
6: 服务自由选，
7: 按需消费，通信自由，省心又放心。
6: 办套餐就选联通魔方，您的套餐您说了算。
7: 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8: 当面条厂里造飞机事件引发争议，我们剖析隐患，守护法治底线。当南大食堂帝王蟹掀起价值讨论，我们深入辨析，探寻高效服务的平衡点。当异地办电话卡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我们立场坚定地指出，奇葩证明要不得。我们关注热点，不吐不快，态度观点及时分享。我们不止步于发生了什么，更追问为什么发生，它意味着什么。新闻有味道，以理性为勺，以良知为锅，熬煮热点，炖出深意。所思所想，听我来讲。新闻味道，与您分享。
9: 用敏锐的视角捕捉热点，用犀利的评论剖析事件。各位早上好，欢迎关注新闻有味道，我是泽华。 平时啊，大伙儿都经常收发快递啊，吃穿用度，只要您有需要，网上下个单就能给您快递到家。我想问问各位听友啊，您收过最重的快递有多少斤呢？有朋友可能说了啊，我们家装修家具家电都是网上买的，这算够重了吧？要说这重量呢，的确是不轻了，但这几十斤上百斤在我下边要说的事儿面前，那都是小菜一碟儿。近期有一件快递包裹要送上太空了，您猜有多重呢？超过6吨。
1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5月10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文昌发射场完成核练，进入发射倒计时。据了解，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将要上行的物资总重将近6.3吨，主要是用来保障神舟23号、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生活工作所必备的物品，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和医用任务领域共计220多件套货物，以及700公斤重的推进剂。
9: 您听明白了吧？是天舟十号要送太空快递了。可能有朋友要说了，这天舟货运飞船都发货到第10趟了，还能有啥新鲜的呢？不就是送吃的、送喝的、送燃料吗？您这么想可就小瞧咱们的太空快递小哥了。这快递清单里边还真有几件特别货物，每一件都藏着大学问，件件都关乎着中国空间站的升级打怪。先说第一件，舱外航天服，那可是航天员的生命盔甲。您可能知道，航天员在空间站里边生活工作，舱内是有氧气温控的，穿个普通的工作服就行，但是一旦要出舱去太空漫步，那可就完全是另一个世界了，没有空气，没有气压，温度要么极冷，要么极热，还有微流星体和空间碎片的威胁。这时候，舱外航天服就是一个小型的人形飞船，它得提供氧气，调节温度，防辐射，保证通讯，还得让航天员能灵活操作。一套舱外服造价动辄几千万元，技术难度可想而知。天舟九号已经送上去2套全新的舱外服，这次天舟十号再送一套，3套全新的集齐，意味着空间站上的老款舱外服要全面退役了。用上新装备，既能提高安全性，也能让航天员干活更顺手。这就像咱们开车似的，开了10多年的老车，换了一辆新车，油门、刹车、转向都更灵敏了，那心里边也更踏实，对不对？再说第二件，太空跑台。在微重力环境下，人体会快速流失肌肉和骨钙。有研究显示，在太空待1个月，骨密度流失相当于地面上老年人1年的量。为了对抗这种费用性萎缩，航天员每天必须进行2小时左右的运动，跑步就是最好的方式之一。听说这次对太空跑台进行了10多项技术优化和改进，提升了跑步体验和锻炼强度，为航天员长期在轨驻留期间的身体健康维护提供更好的保障。最后说说第三件，280公斤的科学载荷，这次数量创了记录。空间站归根结底是一个太空实验室，天舟十号一口气带了6项试验载荷，涉及流体物理、航天技术等前沿领域。您可能觉得流体物理听起来很抽象，我跟您说个具体的，咱们在地面上烧开水，水开了以后会咕嘟咕嘟的翻滚，那是重力驱动的对流。可是在太空微重力环境下，火焰是球形的，水沸腾时呢，气泡不会上浮，而是越变越大，最后附着在加热面上，这会严重影响传热效率。研究清楚微重力下的流体行为，不光能改进航天器的热控系统，还能帮我们在地面上制造更纯净的半导体材料，更高效的药物结晶。您说这有用没用？说了这么多，我想表达的是，天舟十号这趟货送的不是简单的补给，而是中国空间站从建成走向运营的一个缩影。它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比如说新材料的研制、精密制造的能力、生命保障系统的突破，会像当年的阿波罗计划一样，在几十年里持续反哺民用产业。 更别说它给了我们这个民族抬起头仰望星空的底气。祝天舟十号发射圆满成功，也祝在轨的航天员们收到新跑台以后跑出一个更健康的身体，跑出中国人的太空速度。说完了太空快递，咱们再说说地面的快递。最近有条新闻让人有点纳闷，现在物流配送已经遍布大江南北街镇乡村，在电商平台上选个商品下个单，只会因为您所住地方的地域位置有配送快慢的区别，但从来没听说过拉黑你们家地址不给配送的吧，而且是把整个街道都给拉黑了。这听上去感觉离谱的事儿就真实发生了。
10: 5月10日上午，澎湃新闻独家报道了杭州萧山区迎风街道被圣罗兰拉黑一事。报道中，记者实测迎风街道范围内20个地址全部被该品牌淘宝官方旗舰店拒售，而将地址改为杭州其他区域后，订单随即恢复正常。此前有媒体报道，因部分从事直播的消费者存在穿完就退、用完即退等行为，多家店铺被迫采取了拉黑街道的自救措施，而被拉黑的街道直指迎风街道。最新消息，5月10日下午4点左右，澎湃新闻再次对圣罗兰淘宝官方旗舰店进行实测，结果显示，此前被拒之门外的杭州市萧山区迎风街道的地址均已恢复正常下单。
9: 商家开门做生意，哪有不希望顾客越多越好的呢？把整个街道都拉黑了，这不是把送上门的生意往外推吗？这事儿听着离谱，背后却是一把辛酸泪。我在评论区看到一位疑似服装商家的用户表示，我发到这个街道122个包裹，仅退款就有94个，穿了3年的有57个，我人都麻了。无独有偶，最近也有一条新闻引发关注，说河南一位卖冷冻榴莲果肉的商家，因为被山东的买家仅退款了，前后花了5000多块钱，驱车1600公里跑去维权，最后报了警才算解决。您说说，为了几十几百块钱的东西，商家宁愿花几千块钱路费，宁愿拉黑一整条街的潜在客户，这图什么呢？是商家太刚啊，还是买家太横呢？要我说，这事儿其实就是仅退款这本好经被一些所谓的聪明人给念歪了。当初平台推出仅退款，本意是为了保护消费者权益，打击那些卖假货发空包的劣质商家，这个规则的初心是好的，但问题是任何规则都架不住有人钻空子。有些人抓住了仅退款不需要退货这个漏洞，东西收到了钱也要回来了。更有一批羊毛党甚至在网上交流心得传授经验，把仅退款玩成了零元购，这已经不是贪小便宜了，这是赤裸裸的失信，甚至是违法。那么这个局儿该怎么破呢？我觉得至少可以从三方面着手。首先，平台必须优化仅退款规则，不能搞一键退款的懒政。对于金额较大、退货成本不高的商品，可以优先引导退货退款。对于频繁申请仅退款的账号，要建立黑名单和信用扣分机制。对于商家的申诉，要有畅通的渠道和人工复核的机制。其次，法律也要给商家撑腰，让恶意薅羊毛占便宜的行为付出应有代价。河南那位驱车1600公里的商家最后选择了报警，事实上金额较大的仅退款行为已经涉嫌诈骗，司法机关完全可以主动出击办理一批典型案例，提醒某些人网线后面不是法外之地，几十块钱也能让你上征信吃官司。最后，消费者自己也得守住做人的底线，东西有问题退货退款天经地义，东西如果没问题你却昧着良心点仅退款，那就是偷是抢，是败坏社会风气。省下的那几十块钱你付不了，但丢掉的诚信和体面可能就再也捡不回来了。消费者要守住做人底线，要讲诚信，政府部门答应的事儿呢，更要讲诚信。人民网近日曝光了一件事儿， 在河南郑州，一条三里回家路八年修不通。
10: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南四环附近有条柏荣路，路不长，不足两公里，影响不小。周围有多个新建小区，居民上万人，还有两所学校，一家医院。原计划这条路要连接东西两条主干道，方便出行，然而开工八年至今不通，群众年年问，年年回复能通，却年年不通。记者梳理发现，八年来网民通过人民网领导留言板公开反映柏荣路问题的留言100多件，郑州市二七区多次回复当年通车，却次次落空。
9: 开工整整八年，一条不到两公里的路愣是没修通，周围上万居民天天绕道出行，两所学校一家医院的门口堵成一锅粥。更让人来气的是什么呢？是当地部门的神回复。从2018年开始，二七区相关部门就年年拍胸脯，2019年9月底完工，2021年年底通车，2023年6月底建成。可结果呢？年年承诺，年年落空。回复倒是及时解决了，可路呢还在纸上画着呢。这事儿表面看是施工进度问题，根子上是典型的不作为慢作为，甚至可以说是对群众打太极的教科书式案例。我琢磨着至少有三层意思值得说道说道。一是回复了不等于解决了，群众的信任经不起年年放鸽子。八年来光人民网领导留言板上关于柏荣路的留言就有100多件，每一件当地都回复得漂漂亮亮，信誓旦旦，可回复完该干嘛干嘛，路该不通还是不通。这种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本质上就是把回应民意当成了完成作业，只要回帖了承诺了就算交差了，至于兑现不兑现那是以后的事儿。可老百姓不是傻子，一次两次还信你，三年五年八年年年忽悠，谁还信你呢？信任这东西建起来难，回起来可太容易了。二是年年喊通车成了话术，折射的是懒政的严重程度。一条不足两公里的普通市政道路又不是修青藏铁路啊，技术上有啥难度呢？资金上有啥天堑呢？说白了就是没人真当回事儿。为什么年年能回复年底通车？因为这样的回复不需要成本，张嘴就来。为什么年年通不了呢？因为没有问责，没有后果。负责的部门拖一天是一天，反正回复已经写了，谁还会追着看呢？这种回复落空再回复的死循环，恰恰暴露了某些基层单位的生存法则，把群众的呼声流程化，把解决问题的责任悬浮化。路没通，但回复的漂亮话把考核应付过去了，至于老百姓绕多远的路，孩子上学多危险，那都是小事儿。三是开工八年不是笑话，是警钟，该追责时就别手软。涉及上万居民日常出行的最后两公里怎么就成了烂尾工程呢？这背后有没有部门之间的相互推诿呢？有没有专项资金被挪用或滞留呢？媒体报道没有给出全部答案，但有一点明确的是，八年没有修通绝不可能只是客观困难，一定是主观上没人负责。路可以慢慢修，但民心等不起。这件事给所有地方部门提个醒，网上回复只是起点，路上通车才是终点。要打破这种年年回复年年落空的怪圈，光靠部门自觉不行，必须来点硬招实招。希望柏荣路的八年抗战能早点结束，更希望各地能以此为鉴，别让群众的闹心路变成自己的问责路。毕竟路早晚会通，但心堵了可就难疏通了。最后啊，咱们再来说一件 AI 幻觉掀起的风波。
10: 据报道，江苏南京一位律师发现，在一款搜索类 APP 和网站搜索其个人信息时， AI 智能回答竟然给出该律师被判三年有期徒刑的错误文字内容，并配有该律师身着律师袍的照片。近日，这起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侵权第一案经法院两审终审，认定平台构成名誉侵权， 这一判决结果不仅是对个案当事人的法律救济，更是司法实践对 AI 技术应用边界与平台责任的一次重要界定。
9: 这起被称为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侵权第一案的判决，看似是给一位律师讨回了公道，实则是给所有狂奔的 AI 大模型狠狠踩了一脚刹车。 AI 胡说可不能白说， AI 幻觉不是免责金牌，平台得对自己的嘴负责。现在各大平台都一窝蜂的推 AI 智能回答，好像谁没有这个功能谁就落伍了。但问题是 AI 生成的内容有个通病，他太自信了，明明是从网上七拼八凑来的不实信息，他能用极其笃定的语气，条理清晰的格式给你编出来，甚至还能贴心的配上当事人的照片。这种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杀伤力比普通谣言要大得多。过去平台还可以甩锅，说这是 AI 自己生成的，我们只是技术提供方。但这次法院的判决旗帜鲜明，你提供了这个功能，你就得为这个功能产生的内容后果买单。这就好比您开了一家饭店，服务员端上一盘菜，结果顾客吃了中毒了，你能说这炒菜是机器人炒的，跟我没关系吗？平台作为技术应用者和受益者，必须承担起内容审核和纠错的责任。再有，算法不能当法外之地，技术越先进，边界越要清晰。法律保护的是人的名誉，而侵害名誉的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组织，更可以是背后的算法系统。当 AI 的输出结果足以让一个特定的人被社会公众降低评价时，那侵权事实就已经成立了。这起案件的突破性意义在于，它把 AI 生成内容纳入了现有的法律评价体系。你不是机器失灵，你是法律行为的延伸。以后啊，哪家平台再想靠 AI 测试版内容由算法自动生成仅供参考这类小字儿免责声明来蒙混过关，怕是行不通喽。现在最高法通过这个典型案例明确了，平台就是第一责任人，这就给所有人吃了一颗定心丸，谁敢让 AI 乱说话，法律就让谁长记性。说到底， AI 再智能它也是工具，工具用得好了它是助手，用不好它就是一把没有保险的枪。这起 AI 大模型侵权第一案最大的价值就是提醒要给 AI 装上法律刹车片，因为在法律面前没有算法豁免权，只有责任通行证。好，今天的新闻有味道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品鉴，我们下期再会。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童森、陈露，代表编辑宋振，节目监制陈彤，感谢您的收听。八点报时之后，请您收听公仆走进直播间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11: 哎呀，赶紧走。
12: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11: 嗨，解放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12: 对，
11: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12: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
11: 哦，
12: 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11: 丧怎么联系？
12: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010。
13: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4: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15: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2026年度天开高教科创园津南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召开；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津彩难忘首季开门红，风和博科技公司营收增长背后的制造密码；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玉荣联社区广场安装智能座椅， 微提升增添便民温度。融水源第三社区公益市集暖心启幕，三红合伙人聚力赋能，幸福邻里。金方圆社区小手种丁香，连廊换新颜。跟着总书记领略中华文明千年窑火的智慧。下面请听详细。